0: 同声地说，
1: 大王，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0: 从此以后，无知的夜郎国国王更加自大，更加坚信夜郎国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后来有一次，汉朝的使臣来到夜郎国拜访国王，夜郎国国王根本不把汉朝放在眼中，傲慢地问道，
2: 你们汉朝和我们夜郎相比，哪一个更大呀？
0: 汉朝使臣听了之后回答说，
3: 夜郎和汉朝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汉朝的州郡就有好几十个，而整个夜郎的面积还抵不上汉朝的一个郡的大小，依您看哪一个大呢？
0: 夜郎国国王瞪大眼睛惊讶地说，
2: 我简直不敢相信，竟然会有比夜郎国还大的国家。
0: 成语夜郎自大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人十分无知，而且又非常的狂妄自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双胞胎公主的故事。在一个王宫里，有一对双胞胎公主，她们叫露西公主和珀丽公主。有一天，露西公主在王宫的花园里喝下午茶，突然她的双胞胎妹妹珀丽公主骑着自行车嗖的一声从露西公主的餐布上压了过去。露西公主对妹妹大声叫道，
11: 公主不应该骑自行车，你压坏了我的纸杯蛋糕，还吓坏了我的猫 Kitty。
10: 珀丽公主一边道歉一边向远处骑去，
11: 对不起。
10: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开始练习跳芭蕾舞，突然珀丽公主踢着球冲了进来，球飞得很高，露西公主不得不低头躲闪。她叹了口气说，
11: 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文静一点呢？
10: 下午露西公主正在拉小提琴，突然一阵咚咚咚的声音传来，原来是珀丽公主在打鼓。露西公主生气地对珀丽公主说道，
11: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啊，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有礼貌一点呢？
10: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跑到花园里画画，她听到树上传来一阵喵喵的叫声，原来是凯蒂被卡在了树杈上。露西公主大声地求救，
11: 来人呐，有没有人能帮帮忙？ Kitty 被卡在树上了。
10: 但是没有人过来帮忙。这时珀丽公主骑着跳跳杆过来了，
11: 让我来救 Kitty 吧。
10: 说着珀丽公主飞快地爬到了树上，露西公主笑着对珀丽公主说，
11: 谢谢你，我很高兴你不像其他的公主那么娇气。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地接。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6: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5: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猎鹰被活活地摔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7: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他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5: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他懊悔地说道：
6: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他给活活摔死了。
5: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

0: 将猎鹰好好埋葬，并在自己的王宫里雕塑了一尊猎鹰的雕像，提醒自己永远记住这只救了自己性命的猎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安全故事名字叫做下楼梯。这一天，森林小学组织小朋友们一起去春游，一大早斑马司机就开着大巴士在学校门口等着接小朋友们了。看到巴士到了，大家就一窝蜂地往外跑，想快点坐上去春游的巴士。小狗灿灿一边沿左边的楼梯往下跑，一边说：
4: 我跑得最快，我要第一个坐上巴士。
3: 灿灿身后的小豹子毛毛听了，不服气地说：
5: 哼，我才是跑得最快的。
3: 说完就一下子超过了灿灿。毛毛一边下楼梯一边回头对灿灿说：
5: 怎么样，还是我快吧。
6: 啊，哎呦，
3: 小老虎豆豆惊叫一声，咕噜噜地滚下了楼梯。原来豆豆上楼的时候不小心和正跑下楼的毛毛撞到了一起。毛毛看着躺在地上的豆豆生气地说：
5: 大家都往下走，你怎么往上走，还挡着我的路。
3: 豆豆揉了揉屁股说：
6: 我忘记戴帽子了，而且明明是你挡住了我的路。
3: 毛毛不认输地说：
5: 是你自己走错方向撞到我的，害我没办法第一个坐上春游巴士。
3: 正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斑马司机来了。斑马司机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之后，对毛毛和豆豆说：
7: 以后呀，上楼梯和下楼梯都要靠右走，这样就不会撞到了。
3: 毛毛听完不好意思地对豆豆说：
5: 对不起，是我走错了。
3: 豆豆摸了摸屁股笑着说：
6: 没关系，以后记住就好了。
3: 说完大家都从楼梯的右边慢慢地走下去了。小朋友们，树博士在这里提醒大家，上下楼梯都要靠右边行走，要慢慢的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务。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里自助读物，汤姆最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的朋友，今天汤姆要在旺旺家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4: 那是什么？”
3: 旺旺说：“
4: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3: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4: 汤姆，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3: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4: 这是巴拉风木琴。
3: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4: 可是你唱的我一点也听不懂。
3: 旺旺解释道，
4: 这是林加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3: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4: 救命呀，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5: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4: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3: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他还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5: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具都收起来。
3: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4: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换你的长颈鹿吗？
3: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4: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3: 旺旺爸爸说，
6: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3: 旺旺请求爸爸说，
4: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6: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3: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6: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3: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旺旺爸爸说，
6: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3: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

0: 这时他喝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1: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0: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像是一条裙子。他们三个都笑了。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2: 汤姆，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看看天空吧，你看月亮照耀着所有的人呢。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春。小朋友们还记得吗？上次的故事里，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二十四节气的卡片做生日礼物，皮皮对这件礼物喜欢极了。皮皮准备今天吃完饭就去缠着爸爸给自己讲二十四节气的知识。
4: 妈妈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大家把饭菜吃得好干净呀。
3: 皮皮摸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继续说，
4: 好啦，该去找爸爸啦。
3: 说完，皮皮就拿着妈妈送给自己的礼物，拱着小屁股爬到爸爸的怀里，问道，
4: 爸爸，爸爸，你快给我讲讲，这二十四节气里哪个是第一个呢？卡片上他们首尾连在一起，我分不出来。
3: 爸爸听了皮皮的话，哈哈一笑，指着卡片上的立春说道，
5: 皮皮，这个叫做立春，它是一年的开始，时间一般在每年的2月3号到5号之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天要开始了。
3: 皮皮听得开心极了，他连忙继续追问，
4: 爸爸，春天来了，是不是树木也会发芽，小草也开始变绿了？
5: 对呀，从立春开始，路面上的冰开始慢慢融化，立春的暖意渗入到冬眠动物的洞穴里，它们的身体开始变得柔软，它们快要苏醒了。墙角的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鹅黄色的花瓣，池塘里的鱼儿被冰封了一整个冬天，它们也欢快地向上游，好像急着把冰面顶破一样。
4: 哇，爸爸，你描述的好美啊！那我们在立春都干什么呢？
5: 我们在立春这一天呀，有鞭春牛的仪式。农民伯伯们会用泥土塑造一头牛，然后用鞭子抽这头泥牛。鞭春牛象征一年春耕的开始，农民伯伯们希望一年里有个好收成。
3: 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过来，接着说，
6: 还有啊，立春这天我们还要吃春卷春饼，这是一种称为咬春的习俗，既为了防病，也有迎接新春的意思。
3: 皮皮一听，忙抬头冲妈妈说，
4: 妈妈，春饼春卷我怎么没有吃过呢？今年什么时候立春？

0: 咱们吃春饼春卷儿吧。
1: 爸爸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妈妈笑着回答说，
2: 你这个小馋猫，今年立春已经过去了，不过你要是想吃，改天我给你做就是了。现在该睡觉了，快去洗脸刷牙，上床睡觉喽。
1: 皮皮乖乖地让妈妈帮忙洗脸刷牙，他睡着的时候手里还抱着那张24节气的卡片。你听，皮皮的嘴里还嘟囔着春饼和春卷呢。
3: 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读书。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三兄弟》。从前，有个人有三个儿子，除了他所住的那栋房子外，便没有什么财产了。三个儿子都想在父亲死后得到那栋房子，可老人对他们三个一样疼爱，不知该把房子给谁才好。邻居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房子卖掉，把钱分给三个儿子。可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人舍不得卖它。终于，他想出了个好主意。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说：
3: 现在你们都出去各学一门手艺，等学成归来，看谁的本事最高，房子就归谁。
2: 三个儿子都表示赞同，老大要当铁匠，老二要做剃头匠，老三打算做名剑客。他们约好了回家比武的时间，便各奔前程了。他们都各自找了位技艺高超的师傅，学了上乘的技艺。当铁匠的老大专为国王的坐骑定掌，心想
4: 房子肯定是我的了。
2: 做剃头匠的老二专为达官贵人理发修面，也认为房子非他莫属。学剑术的老三却没有那么顺利，经常遭到师父严厉的惩罚，不过他还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他想，
5: 如果我怕挨打，就永远得不到房子了。
2: 约定的时间到了，三兄弟按时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不过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最好的机会来展示各自的本领，于是只好坐下来商量。就在这时，一只兔子突然跑过田间。
6: 来的正是时候，
2: 剃头匠老二说着，只见他端起脸盆和肥皂，等兔子跑近，他迅速地在兔子身上抹上肥皂泡沫。就在兔子仍在奔跑的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兔子剃了个短胡子，却丝毫没有伤到兔子。
3: 干得漂亮，
2: 老人赞道，
3: 如果你的兄弟不及你，房子就归你了。
2: 不一会儿，只见一个贵族乘着马车疾驰而来。铁匠老大说，
7: 父亲，您老瞧我的吧。
2: 只见他几步就追上了马车，瞬间就给一匹飞驰的马儿换了四个新崭崭的马蹄铁。
3: 不错，你一点儿也不比你弟弟逊色。
2: 父亲这下可犯难了，
3: 我该把房子给谁呢？
2: 学习剑术的老三说话了，
5: 父亲，您还是瞧我的绝活吧。
2: 这时天空正巧下起雨来，只见他拔出剑，不停地在头顶挥舞起来。他竟然用剑挡住了每一滴雨滴，身上丝毫没有被雨水打湿。雨越下越大，后来竟成了倾盆大雨。只见他手中的剑也越舞越快，身上仍没沾一滴雨水，仿佛身处在室内一样。 父亲见了大惊，说道：
3: 你的技艺最精湛，房子就归你了。
2: 于是一切都如约进行，两位哥哥对这一结果也是心服口服。由于他们三个手足情深，彼此不愿分开，便都留在这所房子里生活。而且他们都各有一门绝活，聪明又好学，凭借所学到的本领赚到了很多钱。一直到老，他们都一同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手足情深，在三兄弟去世后，人们便把他们合埋在了同一个坟墓里。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9: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10: 过错树。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咱们讲到欧宝第一次在宠物店打工时发生的趣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每天都会带着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打工结束之后，他们就一起去图书馆听芬妮讲故事，或者去格罗利亚家里玩。每次去格罗利亚家里，路上都会碰上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兄弟俩总是对欧宝大喊：
11: 牧师的女儿又去拜访巫婆了。
10: 这让欧宝很生气，他把事情告诉格罗利亚，格罗利亚总是安慰他，还给他做三明治。有一天，欧宝决定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曾经是罪犯的事。
11: 格罗利亚，你认识奥蒂斯对吗？
12: 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听你说起过他。
11: 他曾经是个罪犯，他以前坐过牢，你觉得我应该怕他

0: 吗？
1: 怕他什么呢？
0: 可能是怕他做过的坏事吧。
1: 孩子，我给你看一些东西，我们去后院看看。
2: 欧宝跟着格罗利亚来到了后院，他们停在一棵很老很大的树跟前。
1: 你看这棵树。
2: 欧宝抬头仰望，发现每一根树枝上都挂着一个酒瓶，有威士忌酒瓶、啤酒瓶等等，瓶子互相碰撞在一起，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欧宝和温迪克站在那里看着那棵树，温迪克头上的毛都竖了起来，还发出低沉的吼叫声。
1: 你觉得这棵树怎么样？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酒瓶要挂在树上？
1: 为了赶走幽灵。
0: 什么幽灵？
1: 那些幽灵是我曾经做过的错事。
0: 上面有威士忌酒瓶，还有啤酒瓶。
1: 是的，我把那些酒全喝光了。
0: 我妈妈也喝酒，爸爸说有时候她控制不了自己。
1: 嗯，有些人会这样。
0: 你是那种人吗？
1: 曾经是，现在我不再喝酒了。
0: 是那些酒让你做错事吗？
1: 有一些事，有一些与喝酒无关。那些事情让我受到了不少教训。
0: 什么教训？
1: 就是你不能用别人以前所做的事来评判他，你要用现在他所做的事来评判他。比如你要从奥迪斯对动物的爱心上来看他，因为那是现在的他，懂吗？
0: 嗯，懂了。
2: 格洛利亚转身往回走，欧宝还站在那里研究那棵树。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All right, now come on. You put your right hand in, you put your right hand out. You put your right hand in, and you shake it all about.
1: You do the hokey pokey, and you turn yourself around. And that's what it's all about.
0: You put your left hand in, you put your left...
2: Whoa!
3: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美人鱼获救记的故事。凯莉最近很不快乐，因为她要搬走了，她要离开自己的朋友们了。可是不搬家不行呀，凯莉爸爸的工作有变动，他们必须要搬到海边居住。搬家以后，凯莉每天都很无聊，因为没有小伙伴一起玩耍。有一天，凯莉吃完饭对妈妈说：
8: 妈妈，我去沙滩上散步啦。
7: 凯莉在沙滩上还没有走多远，就发现一个冲到岸边的漂流瓶。她捡起瓶子打开之后，

0: 惊讶地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救救我，我被困在龙岩下面了。”龙岩在哪里呢？凯莉朝远处看看，突然注意到前面沙丘的尽头有一块大岩石，看上去像一条巨大的龙。两块漩涡形状的石头就像巨龙的眼睛，凸起的两块石头像巨龙的鼻孔。凯莉飞快地向龙岩跑去。到了龙岩，凯莉大吃一惊，岩石后面竟然躺着一个女孩，她被许多的海草缠住了，动都动不了。而且这个女孩的腿部的位置是一条粉色的鱼尾巴。原来这个女孩是一条美人鱼。凯莉飞快地把海草扯开，不一会儿就把美人鱼救了出来。
1: 见到你很高兴，我叫凯莉，你的名字是什么呢？
2: 我叫卡拉，多谢您救我一命。
1: 卡拉，你每天都玩什么呀？我每天过得好无聊，没有人一起玩。
2: 我就住在海底的贝壳城堡里，每天和海豚一起玩耍，骑着龙虾郊游，和章鱼一起捉迷藏。
0: 凯莉听了羡慕极了，她觉得卡拉生活在海底实在是太幸运了。接下来他们两个一起玩了起来，卡拉还收集了很多五颜六色的贝壳，做成漂亮的亮晶晶的发夹，把凯莉的头发盘了起来。到了傍晚的时候，卡拉要回家了，凯莉恋恋不舍地问
1: 卡拉：“我以后还能找你玩吗？”“
2: 当然可以啦，我们是好朋友。”
0: 凯莉简直等不及了，她想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可以和卡拉一起跳舞，也许还能骑一下小海豚呢。凯莉想着想着就笑了。
1: 如果不是搬家的话，我根本没有机会捡到那个漂流瓶，也不会和美人鱼卡拉成为朋友。看来搬到这里住也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儿。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圆月亮，弯月亮。有一只小青蛙，它冬眠醒来的时候，不是在阳光灿烂的白天，而是在星光闪烁的夜晚。小青蛙醒来时，它先打个哈欠，再伸个懒腰，然后就慢慢地走出了泥洞。小青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它打了个喷嚏，觉得精神振作了许多。这时候他看见天上有一个弯弯的像眉毛一样细的月亮。小青蛙高兴了，他说：“月亮小姐你好，请向你的妈妈问好。”“
8: 我的妈妈是谁呀？”
7: 弯月亮不解地问。“
8: 是那轮明亮的圆月亮啊，在我进入冬眠前一天的晚上，我还和他聊过天呢。”“
9: 怎么是我的妈妈呢？那就是我呀。”
7: 弯月亮说。“
8: 是你？”
7: 小青蛙摇摇头说。“
8: 不可能，明明是个圆圆大大的月亮，怎么可能是你呢？要知道你是又弯又细的呀。”
7: 弯月亮笑了，他把自己和小青蛙冬眠前聊天的内容又说了一遍，小青蛙这才相信了。“
8: 可是你是怎么从胖胖的圆月亮变成细细弯弯的呢？”
7: 小青蛙还是感到奇怪。“
8: 请你想一想吧。”
7: 弯月亮笑着对小青蛙说。“
8: 一定是你喝了减肥茶，也许是你嫌自己太胖了，其实你圆圆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
9: 所以我没有必要喝减肥茶呀。”

0: 了，一定是你每天想啊想啊，想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把肚子撑得圆圆的。后来呢，你就把故事讲给四周的小星星和白云姑娘听，讲啊讲啊，你就慢慢的变瘦了，变瘦了，变瘦了，最后变成弯弯的细月亮。小青蛙边想边说，你说的很有趣，我是喜欢给小星星和白云姑娘讲故事，不过这也不是我变胖变瘦的原因。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小青蛙抓抓脑袋说，我想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不过你还是可以弄明白的。这时远处有一块白云飘了过来，弯月亮说，对不起，我又要给白云姑娘讲故事去了，你自己去想吧，找到了答案别忘了告诉我啊，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只聪明的青蛙。弯月亮说着说着就钻进云朵里去了。小青蛙叹了口气，它正想再抓抓笨脑袋，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小青蛙三蹦两跳地跑到河马爷爷家去了，河马爷爷正戴着眼镜在大书桌前看书呢。小青蛙问，河马爷爷，你的书架上有没有月亮变圆变弯的书啊？
1: 有，河马爷爷指着大书架说，那里至少有5本这样的书。
0: 太好了太好了，我能借来读读吗？小青蛙问河马爷爷。
1: 当然可以，完全可以，看书能使人聪明，看书能让人懂得许多以前不懂的事情。
0: 河马爷爷拿下鼻子上的眼镜，笑着对小青蛙说。小青蛙从河马爷爷家出来的时候捧着好几本书，睡了一个冬天他浑身是劲儿，他要好好的读这几本书，然后他要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月亮，让月亮知道他是一只聪明的小青蛙。不过小青蛙要首先谢谢月亮，是月亮让他想到要去读书的，读书太开心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干净的海獭。海洋像一座干净的天堂，蓝色的海水总是一刻不停地冲刷摇摆，洗掉了无数的污垢。也许是因为出生在海洋里，从小就受到了海水的影响，有一只名字叫做团团的海獭姑娘也很爱干净。在大海里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她呀是一只有洁癖的海獭。白云飘飘的日子，一只海燕飞到海面上，兴致勃勃地喊道，
6: 团团团团，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一起玩水球吧。
5: 团团瞪大他那圆溜溜的眼睛说，
7: 玩水球这太浪费时间了，你去玩吧，我还要忙着梳妆打扮呢。
5: 于是海燕扑扇着翅膀飞走了，边走还边嘀咕着，这个团团真是一只爱臭美的小海獭呀。这时一条小刺豚浮上了海面，他看到不远处的团团，连忙喊道，
8: 团团一起来吐泡泡呀。
5: 团团扭过头拒绝道，
7: 吐泡泡多无聊啊，我还要洗澡呢，要把我的身体洗得干干净净的才行。
5: 小刺豚听了团团的话，挠了挠头，就不再理会团团了。

0: 转眼间，冬天到了，北风吹，雪花飘，看起来美极了。海里的小动物们都探出头来欣赏这难得一见的雪景，只有团团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依然认真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梳理着自己的毛发。这时，一条石斑鱼从团团身边经过，他好奇地问道：“
1: 团团，你怎么一年四季都在清理你的毛发呀？你这样就很好看了，不用一直梳理的。”
0: 团团笑着回答：“
2: 我清理毛发不只是为了好看，你不知道，我们海獭有一身厚厚的皮毛，皮毛上有一层脂肪，就算在深水里，皮毛也能滴水不透。不过，如果皮毛沾上了脏东西，海水就会很容易浸透我的皮肤，这样我的身体里的热量会迅速跑掉，我就可能被冻死了。”
0: 石斑鱼这才明白了，点了点头说：“
1: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你才总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梳理自己的毛发上，你真是一只爱美又聪明的海獭呀。”
0: 听到石斑鱼的夸奖，团团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的眼睛里好像有一对亮晶晶的小星星，晶莹又可爱，漂亮极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终于到达翡翠城外，那么他们能够进城去见到伟大的奥芝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0集，神奇的翡翠城。虽然阳光很刺眼，多罗西还是和他的同伴们仔细地观察着这里的一切。在城门旁边装着一个暗铃，多罗西走上前去按了一下，里面就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铃声。不一会儿，城门缓缓地打开了，他们走进城门，走进了一间高大的拱形房间，房间的墙壁上也镶嵌着无数的翡翠，闪闪发光。一个身材像芒奇金人大小的卫兵站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从头到脚的装束都是绿色的，皮肤也带着绿色。他的身边放着一只硕大的绿色箱子，当他看见多罗西和他的同伴时，就问道：
10: 你们到翡翠城有什么事情吗？
3: 多罗西回答道：
0: 我们想要拜访伟大的奥芝。
3: 听到这个回答，那人感到十分惊讶。他坐下来仔细地考虑了一番，然后告诉他们，进入宫殿之前要戴上眼镜，不然翡翠城射出的灿烂光芒会照伤他们的眼睛。接着他打开了那只大箱子，只见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眼镜，镜片全是由绿色玻璃制成的， 那人从中选出了一副恰好适合多罗西佩戴的眼镜，架在了他的眼睛上。眼镜架上有两条金带，可以系在多罗西的后脑勺上。最后，这个人取下挂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把小钥匙，将金带锁牢。这样，多罗西戴上眼镜后就不能随意取下了。当然，为了不让眼睛被翡翠城的光芒照伤，多罗西也不敢摘下眼镜。这个绿色卫兵又分别给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戴上了眼镜，甚至连小狗托托也不例外，并且全用钥匙锁上了。接着，城门卫兵戴上了自己的眼镜，告诉他们一切已安排妥当，可以带他们进城了。他从墙上的一只木钉上取下了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大家紧跟在他的身后。穿过城门入口，就走到了翡翠城的街上。卫兵带着他们穿过了几条街道，终于到达了奥芝居住的宫殿。士兵进去通报消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士兵才回来。他说奥芝要一个一个地接见他们。晚上，他们被安排在王宫里休息。第二天早晨，一个绿衣姑娘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给她穿上了绿色的绸缎衣服，带她到伟大的奥芝王宫去了。走进王宫后，绿衣姑娘打开旁边的一个小门，多罗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只见在一座绿色的大理石宝座上，有一颗硕大无比的头，比巨人的头还要大，既看不到身子，也看不到手脚，头上没有头发，只有眼睛、鼻子和嘴巴。正当多罗西惊恐地凝视着他时，那双眼睛缓慢地转动着，最后盯住了多罗西。只见那嘴巴开始动了，一个声音突然说：
11: 我是伟大而令人恐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3: 多罗西壮了壮胆子，开口答道：
0: 我是渺小温和的多罗西，是为了请求你的帮助才到这儿来的。
3: 像在思考着什么，那双眼睛一直盯着多罗西，足足有一分多钟。然后，这双眼睛开口问道：
11: 你是在什么地方得到这双银色鞋子的？
3: 多罗西回答道：
0: 我的房子被龙卷风吹跑了，从空中掉到了东方恶女巫的身上，将她砸死了。于是我就从她那儿得到了这双银鞋子。
3: 那声音继续问道：
11: 你前额的这块印记又是怎么回事？
3: 那双眼睛又尖锐地注视着他，似乎要看出他是不是在说真话。最后，奥芝问道：
11: 你要请求我做什么呢？
0: 请求你将我送回堪萨斯，那里有我的爱慕婶婶和亨利叔叔。
11: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0: 因为你是强者，我是弱者，还因为你是大巫师，而我只是一个无助的小女孩。
11: 但是你强大的足以杀掉东方恶女巫。
0: 那只不过碰巧了，我并不是有意的。
11: 好了，这么跟你说吧，除非你帮我做件事作为回报， 否则你没有权利让我送你回堪萨斯。
0: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11: 杀掉西方恶女巫。
3: 多罗西不由得大吃一惊。
0: 啊，这个我做不到啊。
11: 你曾经杀死过东方恶女巫，现在你脚上还穿着这双充满巨大神力的银鞋子，你是完全有能力办成这件事情的。如今这块土地上只剩下一个恶女巫了，如果有一天你告诉我她已经死了，我就送你回堪萨斯去，但是在此之前你想都不要想这件事儿。
3: 多罗西不禁哭了起来，他的内心多么失望啊！他好不容易来到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他回到了胆小的狮子、稻草人和铁皮人身边，告诉他们全部的经过。他的朋友们也特别难过，但也没办法来帮他。小朋友，多罗西见到了奥芝，但是奥芝给他提了条件，这让他很失望。那么接下来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彤彤认识了李白之后，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大诗人。在彤彤看来，被称作诗仙的李白真的就像一位仙人一样，清高桀骜，藐视权贵。他的性格狂放不羁，有着胸怀天地的气魄。可是彤彤对于李白一直有一个疑问。这天，彤彤终于抓到机会问古宝了。
1: 古宝，古宝，我记得你之前告诉过我，李白长时间在外游览，很多年都没有回过家了，你说他就不思念家乡吗？
2: 谁说他不思念家乡呢？他可是也写过一些思乡的诗词呢，尤其是《静夜思》这首思乡诗非常的著名呢。彤彤呀，既然你这么好奇，那我就再带你去见一见你的偶像李白，你亲自问问他吧。
1: 啊，现在？可是这都晚上了，古宝，我们明天去不行吗？
2: 哎呀，静夜思，静夜思，就是晚上写的诗啊，白天去哪儿行呢？
1: 可是
0: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古宝就发出了那刺眼的白光，立刻将彤彤带到了秋夜的唐朝。这突然的一明一暗让彤彤的眼睛有些昏花，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古宝，
1: 古宝，我们这是到了哪里？怎么感觉凉飕飕的？
2: 我们现在是在唐朝的扬州，你会感觉凉是因为现在是秋天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李白在哪儿呢？这街上空无一人，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2: 哎呀，别急别急，根据历史记载啊，现在是开元十四年的秋天，李白呢正在离家远游的路途中呢，前面那个客栈就是他在扬州的落脚点了。不过彤彤，我可提醒了，李白现在应该是感染了风寒，卧病在床呢，能不能见到要看你的运气了。
1: 啊，他生病了？顾宝，那别愣着了，我们赶快去吧。
0: 说完，彤彤就带着古宝向客栈跑去了。与此同时，身体抱恙的李白辗转难眠，他慢慢地从床上起来，随手拿起了一件白色的纱衣披在肩上，缓缓地走到了窗户边上。今夜的月色可真美，圆圆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夜空中，散发出白色的轻柔的月光。在月亮的周围，星星稀疏地散落着，就像一颗颗钻石一样微弱地闪烁着。李白沉默地看着如画的夜空，心头不禁一阵悸动。这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房间中的寂静。
3: 谁呀？这么晚来敲门？
1: 李白先生，是我啊，我是彤彤，我可以进屋吗？
0: 听到是彤彤的声音，李白赶紧去把门打开，把彤彤迎进了屋内。彤彤从来没有看过古代的客栈，他坐在屋里的木桌前，东看看西瞧瞧，一切都新鲜极了。李白没有理会彤彤好奇的目光，轻轻地点燃了桌子上的油灯。一瞬间，屋内冰冷的月光被油灯温暖的黄光取代了。点上了灯后，李白坐到了彤彤的对面，为彤彤倒上了一杯热茶，轻声问道，
3: 彤彤，你怎么会这会儿来找我呀？你这么晚过来，你的家人不会担心吗？
1: 不会，我是等他们睡着了才穿越过来找你的。
3: 哈哈哈，你这小鬼真是贪玩又调皮，不错不错，跟我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说不定你以后可能会跟我一样成为一个诗人的吧。
1: 我要是有成为诗人的潜力，也不会因为每天学不会古诗被妈妈教训了。对了，李白先生，我

0: 说你生病了，你的身体还好吗？
1: 彤彤没头没脑的关心让李白愣了一下，他看了看彤彤，有些惊讶地说道：
2: 你竟然知道我身体抱恙？彤彤，你这个鬼灵通，知道的可真不少。放心吧，我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偶感风寒而已，你不必担心的。
1: 既然李白的身体并无大碍，彤彤的心也算是放下了。他喝了口热茶，想了想，继续问李白：
0: 李白先生，我听说你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家了，你就不想家吗？如果是我，那么多年见不到妈妈，不对，就算是两三天见不到妈妈，我就会很想她的。
1: 彤彤的询问让李白沉默了，他缓缓地站起身，默默地走到窗边，仰头对着月明星稀的夜空轻声叹息道：
2: 唉，如果说白天奔波忙碌倒还能冲淡离愁，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尤其是我现在身体抱恙，再加上这样一轮象征着团圆的满月挂在空中，彤彤，你说此情此景怎么会让人不想家呢？黄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唉，
1: 听完这通倾诉，彤彤似乎真的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李白。之前认识的他不羁又浪漫，而今天的李白却大不一样了。彤彤认真地回想着刚刚李白吟诵的诗句，不解地问道：
0: 李白先生，你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我能感觉到对家乡的思念，可是具体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1: 李白收回了望向月空的目光，扭头看着彤彤，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说道：
2: 其实这首诗很简单，就是直说我对家乡的思念而已。诗的头两句是说明亮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落进来，就好像地上泛起了一层白霜，而后两句则是说我禁不住抬起头来看那天窗外空中的一轮明月，不由得低头沉思，想起远方的家乡。彤彤，你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可是李白先生，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当初要出门游历呢？
2: 呵呵，说起来也是我的任性吧。当初我的父亲花钱为我买了个县令小官，我李白堂堂七尺男儿，书剑双修，如今还要买官做，岂不是天大的羞辱？我不做，所以我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而且彤彤啊，我大唐国力强盛，疆土辽阔，人这一生短短数十载，不出来欣赏我朝的大好河山，不是枉费来人世走一遭吗？
1: 不愧是李白，他的话句句透露着他的孤傲，字字显示着他的不羁，就像是一个看透凡间自在逍遥的仙人，目空一切，孤高桀骜。彤彤崇拜地看着李白，激动地说：
0: 李白先生说得对，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您一样四处游历，增长见识，就像爷爷告诉我的，好男儿志在四方。
2: 哈哈哈哈，不错不错，彤彤说得好。

0: 对了，彤彤，我李白虽然淡泊名利，可是我这写出的每一首诗都是我的心血之作呀。在你的时代，我的诗流传下去了吗？
1: 当然流传下来了。李白先生，你不知道，你的诗在我的时代可是基本上人人都会背的呢。而且你刚才吟诵的这首《静夜思》还是我们那个时代学习古诗的启蒙诗之一呢。不信我现在就背给你听。《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4: 我们的节日之清明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清明节了。明明在这一天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要跟着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一起为祖先扫墓。清明时节的雨水可真多呀。明明坐在车里，饶有兴致地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爷爷看着明明对他说：
5: 我的小明明啊，这路上的时间还长，爷爷给你讲一个有关清明节的故事，你说好不好呀？
4: 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立刻就点头答应了。于是爷爷握着明明的小手开始讲起了故事。
5: 在遥远的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为了逃避迫害流亡国外。在流亡的途中，重耳饿晕在了路边。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里能找到吃的呢？这时一个名叫介子推的大臣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喂给重耳。重耳慢慢恢复精神，醒了过来。当他发现这食物是介子推的肉时，默默流下了眼泪。
4: 明明听着爷爷的故事，觉得介子推实在是太伟大了，于是他忙说：
1: 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样了？
4: 爷爷想了想，继续讲道：
5: 接下来呀，重耳成为了晋国国君。当他准备赏赐介子推的时候，却发现介子推悄悄地到绵山隐居了。重耳十分着急，派人前往绵山寻找介子推。可是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盛，在这山里找人就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这时有人献计，要求放火烧山，这样就能把介子推从山里逼出来了。后来大火烧遍了绵山，却没见有人从山里出来。大火熄灭后，人们去山里搜查，介子推已经在一棵老柳树下烧死了。
4: 听到这里，明明开始为介子推打抱不平起来。他生气地说：
1: 那个说放火烧山的人真坏，害死了介子推。可是爷爷，后来呢？重耳知道介子推的事了吗？
4: 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安慰他说：
5: 后来重耳当然知道了，他哭了。

0: 很久很久，并决定盛大的下葬介子推。可是在下葬时，有人在介子推家中发现了一封信，上面写着介子推希望重耳可以成为一代清明廉洁的君王。于是为了纪念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介子推，重耳设立了清明节，规定在这一天全国所有人都要祭奠自己的祖先，并且不可以生火做饭。所以后人又把清明节称为寒食节。
1: 听完了爷爷的故事，明明恍然大悟地说，
2: 原来清明节是这样来的。可是爷爷，清明节不让生火做饭，那人们在这一天吃什么呢？
1: 爷爷笑了笑回答道，
0: 哈哈哈，当然是提前一天准备好吃的东西呀。不过清明节有一种十分有特色的食物叫做青团，是一种用青艾草、糯米粉、糖蒸成的一种青色的团子。古人们认为青团不仅香甜可口，在清明节这天吃更是可以延年益寿，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呢。
1: 听到爷爷说青团香甜可口，爱吃甜食的明明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只见明明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咽了咽口水，心想，
2: 等扫完墓，祭拜完祖先，我一定要让妈妈给我买青团吃。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3: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2: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

0: 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1: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0: 学生听了这话说，
2: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0: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3: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3: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0: 突然有人大喊道，
4: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0: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3: 着火了，快跑啊。
0: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3: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0: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2: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0: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泡泡糖飞船》。春天到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纷纷行动起来，准备开始耕种了。小兔种萝卜，小猴种花生，小熊种玉米。小狗乔乔什么种子也没有，它挠挠头，摸摸兜，忽然发现兜里有块泡泡糖，乔乔心想，
8: 干脆就把它种下来吧，说不定到了秋天能收获满满一麻袋泡泡糖呢。
7: 小兔、小猴、小熊看见小狗乔乔种了一块泡泡糖，都哈哈大笑起来。调皮的小猴还编了一首儿歌，
9: 春天到，大家忙，乔乔种下泡泡糖，等到秋天一来到，保准后悔哭不停。
7: 不管别的小动物怎么说，小狗乔乔都不理。小兔给萝卜浇水，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浇水，小猴给花生除草，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除草，小熊给玉米施肥，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施肥。一天天过去了，小兔的萝卜长出了叶子，小猴的花生苗窜得很高，小熊的玉米结出了又长又大的果实。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连一点嫩芽都没有冒出来。小狗乔乔一点也不灰心，仍然每天都给泡泡糖浇水、除草、施肥。 秋天来了，金色的叶子随风飘落，丰收的日子到了。小兔拔出了一个大萝卜，萝卜好大好大，十只小兔子手拉手都抱不过来。小猴刨出来一颗大大的花生，花生壳大到可以变成两只小船。小熊掰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玉米棒，立起来比小熊还要高。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狗乔乔继续给泡泡糖施肥浇水，浇着浇着，突然轰隆一声，地上的土裂开了，冒出一个彩色的大泡泡，就像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彩色气球。彩色的大泡泡飘了起来，向天空飞去。乔乔高兴地大喊起来，
8: 我种的泡泡糖长出来了。
7: 说着，乔乔一把抓住彩色的大泡泡，向天空中飘去。在一旁的小兔子看见了，赶紧抓住了乔乔的花尾巴，也跟着飞了起来。小猴也赶紧抓住了小兔的短尾巴，但仍然没能阻止泡泡糖继续往上飞。幸好小熊抓住了小猴的长尾巴，彩色的大泡泡这才慢慢地落下来。乔乔心想，
8: 这个彩色的大泡泡很有用呢。
7: 于是乔乔在彩色的大泡泡下面拴了一个用竹条编成的大筐子，筐边上围了一圈美丽的花朵，又在大筐下系了一个长长的绳子，要是哪个小伙伴想去天上瞧一瞧，小狗乔乔就把绳子放长，让彩色的大泡泡升上天空。小猴又编出了另一首歌谣来夸赞乔乔，
10: 真好玩，真好玩，小狗乔乔会种田，种出一个大泡泡，带着我们天上玩。
7: 从此以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就有了一艘泡泡糖飞船，随时都能飞到天上去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爱慕虚荣的朋友。阿凡提到一个朋友家做客，这个朋友有点爱卖弄，不管干什么都要和国王扯上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有多么尊贵。朋友热情地说：
7: 阿凡提，你来得正好，我正在做一桌丰盛的饭菜，等下你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吧。
6: 很快，他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手抓饭，得意洋洋地说：
7: 我的朋友，品尝一下吧，这是国王最爱吃的饭。
6: 紧接着，他又拿出一只烧鸡，美滋滋地说：
7: 我的朋友，请您再尝尝这个，这是国王最喜欢吃的烧鸡。
6: 不一会儿，他又端出了一盘梨子，夸耀道：
7: 亲爱的朋友，这梨子也特别好吃，要知道国王最喜欢吃这种贡梨了。
6: 没过多大会儿，桌子上就摆满了各种国王最爱吃的饭菜。阿凡提每吃一样，朋友就详细地为他介绍。阿凡提实在听得不耐烦了，忍不住说道：
8: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让我吃到了这么多国王爱吃的饭菜，现在

0: 不能请您在这个盘子里装上几枚国王最喜欢的金币，让我带回去呢？
1: 听到这话，朋友终于尴尬地闭上了嘴。
2: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铁拐李行医收徒》。很久以前，有一个神仙叫铁拐李，他经常到人间到处游历。有一天，铁拐李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一个城市里做大夫。来找他看病的人特别多，他总能药到病除。于是人们便纷纷传说，城里来了一位白发神医，被他治好病的人都想带着礼物感谢他，可是那时人们却找不到他的踪迹了。这件事被当地官员费长房知道了，费长房想尽办法，终于弄清了铁拐李的行踪。他发现，每当集市上的人们散去以后，铁拐李就纵身一跳，钻进屋檐下挂着的药葫芦里了。他知道铁拐李一定不是凡人，于是他带着礼物去拜见铁拐李。铁拐李看到费长房，很不客气地收下了礼物，然后带着费长房一起钻进了葫芦里。葫芦里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的景色非常美丽，就像神仙住的地方。铁拐李用好酒好菜招待费长房，并和他喝酒聊天。到了晚上，铁拐李把费长房送回了家中，并对他说：
10: 你来这里见我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说。
9: 费长房马上点头答应。过了几天，铁拐李来到了费长房家中，对他说：
10: 其实我是神仙，在这里是为了行医救人，现在我该回去了，你愿意做我的徒弟，随我一起走吗？
9: 听了铁拐李的话，费长房又高兴又着急，他说：
11: 我愿意做您的徒弟，从此认真修道，行医救人，可是我怕亲人不舍得我离开。
9: 说完，铁拐李折下一根青竹竿，让费长房把青竹竿放在家里后院的地上。费长房照做之后，发现青竹竿竟然变成了自己的样子。这个青竹竿平放在地上，就好像是他自己躺在了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费长房的亲人看到摆在地上的青竹竿，以为费长房去世了，就为他料理了后事。随后，费长房安心地离开了家，跟随铁拐李走进深山密林之中，开始修道。在学道多年之后，费长房拥有了一身好医术，从这以后，他四处游历治病救人，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药到病除，起死回生。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土地妈妈的绿衣裳》。土地妈妈是天下最慈祥的妈妈了，她一直辛苦养育着三个孩子，植物、动物和人。有一天，太阳公公发起了脾气，他用炎热的光线不断地烤着大地，土地妈妈的脊背都被晒伤了，痛苦地呻吟着。为了减轻妈妈的痛苦，植物、动物和人聚在一起想办法。植物去找风儿帮忙，他对风儿说：
6: 土地妈妈被太阳晒伤了，请你帮她吹吹风吧。
5: 于是风儿大口大口地吹着气，帮土地妈妈降温。可是风儿吹得太猛了，把泥土都吹散了。泥土是土地妈妈的皮肤，没了皮肤，土地妈妈更疼了。植物赶紧对风儿说：
6: 哎呀，快停下，别吹了，土地妈妈更难受了。
5: 风不再吹了，可是太阳仍然高高的挂在天上，一点儿也没有降温的意思。于是动物赶紧去找雨儿帮忙，他对雨儿说：
7: 土地妈妈热坏了，请你下一场雨，让它凉快凉快吧。
5: 雨儿很愿意帮忙，很快天上呼啦啦下起了一场大雨，雨不停地下着，急速的水流冲掉了土地妈妈的又一层皮肤，土地妈妈疼得直发抖。植物、动物和人可急坏了。突然，人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对植物和动物说：
8: 快点儿，我们一起把树木的种子撒在土地妈妈的身上。
5: 过了一会儿，奇迹出现了，这些种子长成了大树，这些树木覆盖在土地妈妈的身上，就像一件绿衣裳似的，保护土地妈妈不受烈日的侵害。而且有了绿树，风吹和下雨都不会伤害土地妈妈的皮肤了。土地妈妈高兴地笑了，她对孩子们说：
9: 你们都是好孩子，谢谢你们为我穿上了一件这么好的绿衣裳。
5: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种树能够保护土地，避免水土流失，所以小朋友们，我们都要多种树哦。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喵！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

0: 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雁群们不欢迎作为人类的尼尔斯，要求他第二天必须离开。那么，在雁群们休息的这个夜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改变雁群们的想法呢？说不定讲完今天的故事就会有答案了。第四集，黑夜下的危险。尼尔斯和大公鹅莫顿以及雁群们在厚厚的浮冰上安静地睡着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半夜湖面上的这块大浮冰竟然慢慢移动起来，和原本距离很远的陆地连在了一起。这时，一只狐狸出来觅食了，它就住在湖对岸的一座公园里，它的名字叫做斯密尔。其实，斯密尔在傍晚的时候就见过这群大雁，但那时雁群飞得高高的，他没有想过能抓到一只。现在，大雁们已经近在眼前，机会到来了。斯密尔一下子窜到浮冰上，准备一展身手，可是就在他快要到大雁身边的时候，斯密尔的脚底突然打滑，爪子在冰上发出了刺耳的吱吱的声响。大雁们听到了声音，立刻就惊醒过来，拍动翅膀朝空中飞去。可是离斯密尔最近的一只大雁来不及逃脱，被他抓住了。在大公鹅莫顿张开翅膀的时候，尼尔斯也惊醒了，他摔倒在冰上，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他看见有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远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尼尔斯立刻追了过去，想从狐狸的嘴里夺回大雁。雁群首领阿卡看到了尼尔斯大胆的举动，高声呼叫：
2: 危险，快回来！
1: 可是尼尔斯觉得，那么小的一只狐狸，还没高过自己的大腿，有什么好害怕的？尼尔斯又忘记了自己变成小人的这件事。他一边追，一边冲着狐狸大喊：
3: 站住，站住，快放开大雁！
1: 狐狸斯密尔听到了尼尔斯的声音，跑得更快了。尼尔斯一边在冰上快速地滑行，一边拼命地往前奔跑，很快就追上了斯密尔，抓住了他的尾巴。斯密尔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尾巴有什么异样，仍然继续往前跑着，直到回到了陆地，在一棵粗壮的大树边上停了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尾巴被一个小人紧紧地握着，这个小人还没有自己的爪子大。斯密尔感觉不到有什么危险，压根儿没有把尼尔斯放到心上。斯密尔把大雁放下，用爪子死死地压住，准备好好享用晚餐。就在斯密尔张开大嘴的时候，尼尔斯一把攥紧狐狸尾巴，用脚蹬住身旁大树的树干，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拽，斯密尔一点防备也没有，被他拖得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大雁趁机脱身，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逃脱了。救了大雁的尼尔斯很高兴，他冲着大雁挥了挥手。斯密尔看着到嘴的大雁飞走了，气急败坏地朝着尼尔斯扑了过去，恶狠狠地说：
4: 既然吃不到大雁，那就吃你吧，当做餐前小菜也不错。
1: 尼尔斯看到恼怒的狐狸， 立刻死死地攥着狐狸的尾巴。只要狐狸想转过身抓住它，它就抓着尾巴飞快地闪到另一边。不管狐狸怎么用力，都够不到尼尔斯分毫。狐狸转了一圈又一圈，尼尔斯就抓住它的尾巴，一下一下地闪躲。一段时间过去，狐狸斯密尔已经被转得头晕脑胀，也没能抓到尼尔斯。尼尔斯心想，
3: 原来对付一只狐狸这么容易。
1: 他感到得意极了，开始主动挑逗狐狸，一会儿故意往前，一会儿又故意接近狐狸。只要狐狸伸出爪子，他就在那一瞬间立刻后退。这样僵持了很久，狐狸斯密尔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尼尔斯觉得有些累了，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就在这时，尼尔斯看见不远处有一棵小树，他立刻丢下狐狸尾巴，纵身一跃，跳到树上，然后飞快地爬上了枝头。斯密尔不会爬树，丝毫没有办法，只能在树下急得团团转。很快，斯密尔就想到，
4: 这个小人儿迟早会从树上下来，只要我在这儿等着，肯定能抓到这可恶的小人儿。
1: 于是，斯密尔蹲坐在树下，开始耐心地等待起来。黑夜已经越来越深了，尼尔斯待在光秃秃的树上，冷得要命，冻僵的双手几乎连树枝都捏不紧了。不仅如此，尼尔斯还困得要命，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可是他又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会摔下去，正好被在树下守着的狐狸捉到。尼尔斯只好在心里祈祷，太阳能赶快升起来，大雁们会发现自己不见了。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天色终于微微亮了，湖的那边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尼尔斯扯开喉咙向他们呼救，
3: 嘿，我在这儿，快来救救我。
1: 但是大雁们飞得那么高，根本听不到尼尔斯那微弱的叫喊声。尼尔斯心想，
3: 他们肯定认为我被狐狸吃掉了，没有人会来救我，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呵呵。
1: 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尼尔斯绝望地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大地渐渐恢复了温暖，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光明。尼尔斯又开始恢复了希望。
3: 我不会害怕的，我一定要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妈妈。
1: 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雁飞进了树林，它飞得很慢，紧挨着树下的狐狸，故意从它的身边飞过。斯密尔见到又有大雁飞了回来，还飞得那么低，立刻离开树下，窜起身来扑向大雁。可惜大雁在狐狸起身的那一刻，立刻快速挥动翅膀朝湖边飞去了。斯密尔扑了个空，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树下。很快，一只接着一只的大雁飞过来了，它们飞得更慢更低，甚至擦着斯密尔的身子飞过。同样，在斯密尔起身朝他们扑过去的时候，大雁们就巧妙地躲开。狐狸一次次地失败了，在第14只大雁飞过来的时候，狐狸斯密尔朝着那雪白的大雁使出全身的力气扑了出去，依然扑了个空。

0: 斯密尔这才想起来，树上还有自己的猎物，他急忙赶了回去。可是，树上已经没有了尼尔斯的身影了。大雁们仍然在低空中不停地盘旋，不知疲倦地挑逗着狐狸。狐狸已经疲惫不堪，趴在地上仍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都快散架了。阿卡在空中冲着狐狸大声地喊道：
1: 狐狸，现在你该明白惹恼我们大雁会是什么下场了吧？
0: 小朋友，尼尔斯帮助了雁群，雁群也救了尼尔斯，那么雁群首领阿卡会不会改变对尼尔斯的看法，留下他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砸碎的表，在上集故事中，

0: 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本集故事里，加尼诺以前做魔术时砸碎的金表被家人发现了，他会受到惩罚吗？这天晚上，佣人卡塔丽娜正在加尼诺的卧室里清扫房间。她在衣柜顶上发现了一块用手帕包着的金表。卡塔丽娜把事情告诉了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和姐姐阿达，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1: 加尼诺，这块表怎么和我的表一模一样？还有，表盘为什么碎了？
2: 这是怎么回事？你来解释一下。
3: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是件小事儿罢了。
2: 什么？一块金表是小事儿？
3: 是啊，现在这块表已经成废物了。
2: 表是被你砸碎的？
3: 对，我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弄碎的。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
2: 够了，什么叫已经过去很久了？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马上告诉我们。现在你马上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当时我给小伙伴们表演魔术，玛丽内拉把她的妈妈奥尔卡夫人的表给我当道具，我就把奥尔卡夫人的表放在小盆子里，用棍子捣碎了。
2: 你弄碎了奥尔卡夫人的金表？
3: 对呀。你们也知道，这只是魔术表演，我总不能把一块破表还给奥尔卡夫人吧，所以我就把妈妈的表给了玛丽内拉，让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0: 听到这儿，妈妈突然捂住了嘴，手里端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1: 哦，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说奥尔卡夫人的那只表怎么那么像我的表，原来是你搞的鬼。
4: 是啊，咱们还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哎呀，糟糕，我们还告诉了她的丈夫，这下该怎么办呢？加尼诺，你真是太不像话了。
1: 你这个捣蛋鬼，为什么一直不吭声呢？
3: 我本来是准备说的，但是我当时一说话，你们就告诉我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不要问东问西，我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呀。
2: 好，我再问你，我们家的银瓶是怎么跑到奥尔卡夫人家去的？
3: 嘿嘿，我只是觉得好玩才把银瓶拿过去的。
0: 看到加尼诺得意的样子，爸爸气得瞪大眼睛朝加尼诺走了过去。
2: 好玩是吗？现在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玩的。
0: 看见爸爸生气了，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他围着桌子转，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
3: 我可没说过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这不是我的错呀。
2: 狡辩没用，快过来受罚。
0: 很快，加尼诺被爸爸抓住了，爸爸把他放在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第二天放学之后，加尼诺和妈妈阿达去拜访奥尔卡夫人。加尼诺把变魔术和银瓶的事情说了一遍，并向奥尔卡夫人道歉：
3: 对不起，因为我的过失害您被当成偷窃狂了。
0: 突然，奥尔卡夫人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安乐椅都前后晃动了。
5: 这件事儿太有意思了，你们还让我吃药治病，我却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太精彩了，都可以写一本小说了。而你，小淘气包，你是在拿我开玩笑是吗？
0: 说完，奥尔卡夫人捧住加尼诺的脑袋，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妈妈和阿达显得很窘迫，这一切都出乎他们的意料。
1: 奥尔卡，真是抱歉，这孩子太顽皮了，今天我们就是带他来向你道歉的，你不用客气，好好骂他一顿。
5: 没事，小男孩调皮捣蛋很正常啊，你们不要想太多。
1: 可是

0: 你的丈夫也误以为你得了病。
1: 这个简单，我跟他说清楚就行了，他也不会责怪加尼诺的。哦，对了，你看看我的脑子，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戴的是别人的金表。
2: 接着，他回房间把金表和银瓶拿来还给了加尼诺的妈妈。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向奥尔克夫人道别，然后和妈妈阿达回家去了。到了晚上，加尼诺打开日记本，写下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心想，
3: 奥尔卡夫人真是善良啊，爸爸妈妈还有阿达都应该向奥尔卡夫人学习学习，学学人家是怎么对待男孩子的。
2: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卡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松鼠》。一天，爸爸带着小儿子去森林里采蘑菇。他们从大路上拐进林中小路之后，没走多久，很快便到达了森林。父子俩专心致志地采着蘑菇，竟然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森林深处。这时候，儿子突然悄悄地对父亲说：
9: 爸爸，我发现了一只小松鼠。
2: 父亲抬头看了看，果然看到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在树枝上欢快地跳来跳去。小松鼠好像也发现了遍地的蘑菇，哧溜一下从树上跳了下来，也想要采摘地上的蘑菇。父亲拉着儿子躲到了大树的后面，害怕惊动了小松鼠。还没过多大一会儿，儿子突然在父亲耳边轻轻惊叫起来：
9: 爸爸，你看那有只狐狸，它想吃小松鼠。
2: 草丛中冒出了一只狐狸，正朝着小松鼠扑过去，但小松鼠及时发现了危险，一个转身就跳上了最近的一棵白桦树，躲到树顶端去了。狐狸失算了，什么也没捞着。儿子高兴地想要鼓掌，但是被父亲拦住了。父亲说：
10: 等等，事情还没有完呢，这是一只有经验的老狐狸，它不会善罢甘休的。
2: 果然，狐狸发现小松鼠逃走之后，装出一副冷漠的姿态，向树林边缘走去，就好像从来没有对小松鼠产生过兴趣似的。但是狐狸还没有走几步，便钻进了一处灌木丛，躲起来了。儿子悄声说：
9: 原来狐狸是去打埋伏了，他心里肯定想着小松鼠迟早会下来的。
2: 过了好久，狐狸、小松鼠都没有动静。儿子伸手拉了拉父亲的袖子，对父亲说：
9: 我们把狐狸赶走，帮帮小松鼠吧。
2: 这时候，小松鼠又跳到了白桦树顶端的一根细枝条上，这是树上最长的一根枝条。小松鼠在枝条上快跑了几步，然后猛地一跳，朝着灌木丛扑了过去。

0: 儿子看到后悄声尖叫起来。
1: 这只松鼠是疯了吗？这样跳下去一定会掉到狐狸嘴里去的。
0: 可是事情大大出乎儿子的意料，小松鼠落地的瞬间，狐狸反而匆忙跳出了灌木丛，没命地逃跑了。而灌木丛就像弹簧一样，接住了小松鼠轻巧的身体，它没有受到丁点伤害。很快，小松鼠爬起来之后，立马跑得消失不见了。儿子哈哈大笑起来。
1: 哈哈，这个小松鼠也太乱来了吧，它怎么硬生生往狐狸身上跳？不过真是没有想到，狐狸反而给吓跑了。
0: 小朋友，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味的避让并不一定能使我们脱离危险，反而会助长坏人的嚣张气焰。我们最先要做到的是先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用勇气为自己助威，才能找到克制敌人的最佳方法。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爱睡懒觉的蛤蟆收到他的好朋友青蛙的一份生日礼物，礼物装在一只漂亮的大纸袋里。蛤蟆接过纸袋，他想扯开瞧瞧里面装的是什么样的礼物。青蛙说，
7: 你现在不要打开，等他唱歌的时候再把它打开吧，你大概会喜欢他的。
6: 于是蛤蟆就把礼物放在床头，他睡觉了。第二天一清早，蛤蟆就听到床头的礼物唱起歌来，他唱了一遍又一遍，不肯停歇。蛤蟆只好爬起床，他扯开纸袋一看，原来里面放着一只小闹钟，一只装在一个小怪物身上的小闹钟，它正唱着古里古怪的歌。蛤蟆往他头上一按，小怪物才停止唱歌。于是呀，蛤蟆就穿好衣服，马上去青蛙家了。到了青蛙家，青蛙正在院子里面锻炼身体。
7: 早上好，蛤蟆，我可是第一次看见你起得这么早，呱呱。
6: 青蛙高兴地说。你早，你的礼物是一只会唱歌的小怪物，它一大清早就把我叫醒了。
7: 早起好啊，有句古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6: 是的，我已经尝到甜头了，我一路过来抓了很多小虫子吃，瞧，我的肚子里已经装了不少虫子了。
7: 你真了不起，快和我一起来锻炼身体吧。
6: 蛤蟆说，我现在的精神好极了，我得快点回去收拾屋子，我的屋子有两个星期没有打扫了，因为我老睡懒觉，现在我有时间打扫了，谢谢你的会唱歌的小怪物。
7: 不，那只是一只小闹钟，但愿你喜欢。
6: 青蛙说，我太喜欢了，我打扫完院子还要在门前栽两棵树，这事儿我想了半年了，可是一直因为睡懒觉没干成，今天我有时间干了，谢谢你的会唱歌的小怪物。
7: 不，那只是一只小闹钟，但愿你喜欢。
6: 青蛙说，我太喜欢了。蛤蟆一边走一边回头说，我种完树还要在门前挖一个沙坑，我要每天练跳远，这我想了好久了，因为睡懒觉一直没干成，我要谢谢你的会唱歌的小怪物。
7: 不，那只是一只小闹钟，但愿你每天都能这么早起。
6: 蛤蟆一路上还在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青蛙已经听不清楚了。不过他的朋友起那么早，实在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儿。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香喷喷的味儿。小老鼠米拉正在家里画画，忽然闻到一股炸丸子的香味儿。米拉的口水顿时滴答滴答地流下来，他问道：
6: 谁在炸丸子？
5: 米拉走出家门，看看四周，发现不远处杨阿姨家的烟囱正在冒烟。米拉咽了咽口水，向杨阿姨家走去。走进杨阿姨家，米拉红着脸说：
6: 杨阿姨，我今天有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5: 杨阿姨装了一盘炸好的丸子，把米拉领到饭桌前说：
7: 哦，谢谢米拉，没什么需要帮忙的，来吃丸子，你帮我吃掉这盘丸子就行了。
5: 米拉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说：
6: 谢谢杨阿姨，这丸子真香啊。
5: 一盘丸子吃完了，米拉告别杨阿姨：
6: 谢谢杨阿姨，我回家了，再见。
5: 米拉回到家里继续画画，画完一幅画，又有一股炸花生米的香味飘了过来，米拉的口水又流了下来。她走出家门，四下一看，香味还是从杨阿姨家飘出来的。米拉又忍不住走进了杨阿姨家。
6: 杨阿姨，天气预报说今晚会刮大风，您要关好门和窗啊。
5: 杨阿姨端出一盘花生米，一边说：
7: 谢谢米拉，我也看了天气预报，知道今晚会刮大风。快来，我炸了花生米。
5: 米拉飞快地吃了起来。
6: 哎呀，真香！杨阿姨，您的手艺真好。
5: 果然，半夜里呼呼呼地刮起了大风，四周的树木被吹得摇摇摆摆，树叶纷纷落了下来。第二天，杨阿姨起来后打开大门，哇，到处都铺了一层厚厚的落叶，可是自家门口的大片地方却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片落叶。

0: 这是谁扫干净的呢？再往地上一看，只见地上有一串小老鼠的脚印。杨阿姨会心地笑了，知道这是小老鼠米拉的感谢之举呢。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善有善报。上集我们说到，渔夫一把抓起匹诺曹，要把它扔进油锅。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条大狗跑进了山洞，它是被炸鱼的香味引来的。渔夫冲着狗大声喊叫，
10: 出去。
9: 可怜的狗实在太饿了，它摇着尾巴可怜地说，
3: 我太饿了，请您给我一点炸鱼吃吧。
10: 不行，赶紧出去。
9: 渔夫说完伸出腿朝大狗踢过去，大狗后退了几步，对渔夫呲起两排可怕的尖牙。正在这时，大狗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说，
11: 求求你快救救我。
9: 其实这条大狗就是当时追赶匹诺曹的警犬。大狗听出了匹诺曹的声音，他看到匹诺曹被渔夫抓在手里，于是猛地跳起来，狠狠地撞向渔夫。渔夫跌倒在地上，松开了手里的匹诺曹，接着警犬咬住匹诺曹的衣领，飞快地冲出山洞。渔夫气得发疯，他想跑出去追，可是警犬早就跑没影了，他只能气得在原地跺脚。不久之后，警犬带着匹诺曹来到了通往村子的小路，他停下来，把匹诺曹小心地放在地上。匹诺曹坐起来，对警犬说，
11: 你救了我的命，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3: 不用谢，你也救过我的命。
11: 可是你为什么会去那个山洞呢？
3: 我一直在海边躺着，又累又饿，一阵风从远处吹来了炸鱼的香味，我跟着香味就走到了那个山洞，幸好我来了，要是晚去一分钟就糟了。
11: 是的，我一想到这里就吓得

0: 出冷汗。
1: 不要害怕，我的朋友，你已经安全了。
2: 警犬笑着用前爪拍了拍匹诺曹的肩膀，接着他们互相告别。匹诺曹一个人向不远处的一间小茅屋走去。小茅屋的门口坐着一位老人，正在晒太阳。匹诺曹对他说：
3: 您好，您知道一个叫乌杰尼的孩子吗？他的脑袋被打伤了，被送到这附近救治。
2: 老人看了看匹诺曹，说道：
4: 哦，那个孩子呀，已经回家去了。
3: 真的吗？太好了，这么说，看来他的伤不算太重。您知道是谁打伤他的吗？
4: 好像是一个叫匹诺曹的人。
2: 听到老人的话，匹诺曹紧张地低下头，小声说：
3: 匹诺曹是谁？我可不认识。
4: 听说他是一个小坏蛋，成天捣乱。
3: 他们撒谎，这完全是造谣。
4: 你怎么这么肯定？你认识他吗？
3: 认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很听话，从来不让家人操心。
2: 匹诺曹一个劲儿地撒谎，突然他发现鼻子长长了好几寸，他害怕地叫起来：
3: 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其实匹诺曹不是一个好孩子，他不听话，不去上学，却跟着一些坏孩子到处闯祸。
2: 这番话一说完，他的鼻子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暗暗地松了一口气。老人忽然问匹诺曹：
4: 你的衣服怎么湿了？
3: 我遇到了一些糟糕的事情，好心的老人家，您能给我一件衣服穿吗？
4: 我的孩子，我只有一个装扁豆的小口袋，你拿去吧。
2: 匹诺曹拿起口袋，用剪刀在口袋底下开了一个洞，又在两边开了两个小洞，然后他把这个麻袋当成衬衫套在身上。穿好之后，他向老人告别，向村子走去。他很想快点见到仙女，可是又害怕见到仙女。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3: 我又做错事了，仙女会原谅我吗？都怪我，是我违背了诺言。
2: 等他走进村子，天已经黑了，还下起了瓢泼大雨。他走到仙女的四层小楼门口，轻轻地敲了敲一楼的大门，可是屋里什么动静也没有。他等啊等啊，等了半个钟头，顶楼的一个小窗子打开了，一只大蜗牛探出头来，对匹诺曹说：
5: 这么晚了，是谁呀？
3: 仙女在家吗？
5: 仙女睡了，不要吵醒她。你是谁？
3: 我是匹诺曹，以前我一直跟仙女住在一起。
5: 哦，你等一下，我这就下去给你开门。
3: 谢谢你，请快一点，外面下着大雨，我全身都被淋湿了，快要冻死了。
5: 我的孩子，我是一只蜗牛，蜗牛怎么也快不了的。
2: 就这样，匹诺曹等啊等啊，过了两个钟头，门还是没有开。匹诺曹在楼下冻得直打哆嗦，于是他又敲了一次门，第三层

0: 到了半夜两点，还是没人开门。匹诺曹气坏了，他开始用脚踢门，谁知用力过猛，把门给踢破了，一条腿卡在门里面，怎么都拔不出来。可怜的匹诺曹只能站在门口淋雨。天亮的时候，门终于开了，蜗牛站在门口笑着问匹诺曹，
1: 你干嘛把一条腿插在门里？
2: 哎，我真是太倒霉了，您能帮我把腿拔出来吗？
1: 我的力气太小了，没办法帮你呀。
2: 那请您帮我拿点食物吧，我饿坏了。
1: 没问题，马上就来。
0: 又过了整整三个钟头，蜗牛才回到门口。他头上顶着一个银托盘，托盘上有一个面包，一只炸鸡和四个长熟了的杏。蜗牛对匹诺曹说，
1: 这是仙女给您的早饭。
0: 匹诺曹看到食物，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面包，一口咬下去，可是面包太硬了，他的牙齿差点断掉。原来这些食物都是石头做的，只是涂上了一些颜色。匹诺曹又伤心又生气，终于支撑不住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一张沙发床上了，仙女坐在他身边，皱着眉头对他说，
3: 这一回我原谅你，如果你再犯错，我就不再管你了。
0: 匹诺曹向仙女发誓，他会用功读书，做个好孩子。其实在这一年里，他的确表现得很好，他努力学习，还考了全校第一名。仙女想了想，对匹诺曹说，
3: 很好，我相信你能做个好孩子，明天你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了。
2: 您说什么？
3: 明天你就不是一个木偶了，你将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
0: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得又蹦又跳，一直以来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了。匹诺曹心里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为了庆祝这件大喜事，明天仙女要在家里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匹诺曹所有的朋友来参加。仙女向匹诺曹承诺，她会准备200杯牛奶咖啡和400片面包，每片面包上都会涂上黄油，明天肯定是个美好的日子。可是匹诺曹的一生中总会遇到很多不顺的事情，明天匹诺曹真的能顺利地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吗？小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6: 哇哦，

0: 看上去就像天使。
1: 一位大人说，
2: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1: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3: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1: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3: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1: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3: 咦，没有下雨啊。
1: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3: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1: 王子回答，
4: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1: 燕子很惊讶，
3: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1: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4: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1: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她说，
3: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4: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1: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3: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1: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4: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1: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3: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4: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3: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1: 王子说，
4: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1: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3: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4: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1: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3: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1: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萧定利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利，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怎样拿住一朵云？有一天，天空中滑下一颗流星，流星很大，速度特别快，带下来一朵云。这朵云正在打盹儿呢，迷迷糊糊地来到大地上，忽然被惊醒了。他心想，
1: 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儿？
0: 飞速划过的流星本来想对云朵解释点什么，可是流星速度太快了，它已经穿透了土层，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又大又圆的洞。云朵停在小路上发愣，一个男孩悄悄地跑过来，飞快地将云朵夹在胳肢窝底下。云朵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怎么肯屈从小男孩呢？于是云朵使劲儿往上窜，把男孩带离地面，带到树枝那么高，可男孩怎么都不撒手。这个男孩叫酱仔，他身上有一股子劲儿，干什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不管云朵怎么冲撞，他就是不肯放手。云朵用尽了力气也拧不过酱仔，终于还是落在了地上。但是云朵不甘心，时不时往上猛窜，酱仔马上向下压。他得意地说，
2: 小云朵，你就别再白费力气了，你跑不了了。
0: 远处的人看到酱仔总是离开地面，忽上忽下地往前走，这有趣的景象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睛，他们都朝酱仔跑了过来。酱仔对同伴们说，
2: 我拿出了一朵云。
0: 同伴们尾随着酱仔高声赞叹。酱仔一迈进家门，就用背撞上门，把门锁好，然后才松开手。云朵刚刚脱身，就使劲儿往上飞，可是它怎么也无法冲出屋子。酱仔仰起头说，
2: 省省劲儿吧，你哪儿也去不了，打今儿起你归我了。
0: 云朵气坏了，他的全身慢慢地变成了黑色，缓缓地从房顶降下来。酱仔说，
2: 对了，你乖一点，让我好好看看你。哎，你怎么变黑了？还是白色好看，快变回去吧。
0: 云朵不理睬酱仔，慢慢停在酱仔的头顶。忽然他把身子拧成麻花的形状，下起一场雨，酱仔的全身瞬间湿透了。他跳起来说，
2: 你可真行，我把你捡回来就是让你淋我的吗？
0: 酱仔跳着躲开云朵，可是云朵马上跟上去。酱仔大声说，
2: 就算你淋我一百次，我也不会放你走的，这招不管用。
0: 酱仔坐在门口，用背顶着门，云朵就这样被关在屋子里。酱仔心想，
2: 云朵肯定跟小猫小狗差不多，关几天就会认门了，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不再眷恋着天空。天上那么大，云朵待在那里多孤单呐！我一定要养熟云朵，然后带着它出门。那样的话，小伙伴们为了和云朵亲近，肯定都会来巴结我的。
0: 酱仔正美美地幻想着，发觉云朵亮晃晃地围着它转，绕的圈子越来越小， 还擦出火花。

0: 酱仔大喊：
1: 你玩什么花样呢？反正我不害怕。
0: 酱仔刚刚威风地摆了一下头，只听刺啦一声，他的头发被云朵里的闪电烧焦了，满屋子都是糊味儿。酱仔连忙拍打头发，可是太晚了，头发全都烧焦了。酱仔对着镜子说：
1: 这样也很酷嘛。
0: 酱仔扭脸瞧着重新变成白色的云朵，叹口气说：
1: 唉，没想到你脾气那么坏，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你走的，你要犟我就跟你犟到底，我也很犟，而且肯定能犟过一朵云的。
0: 云朵收缩着身子，像是要哭，但更像是在想什么主意。这朵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酱仔又是洗头又是找理发师理发，他每次回家开门总是先在窗户外悄悄观察一下，看看云朵在哪里，发现进门安全才轻轻开门走进去，然后赶紧关上门。这天早上，酱仔发现云朵又变了颜色，黄里透红，红色里又泛着黑。酱仔说：
1: 这是又想闹哪出呀？你又想怎么折腾我呀？
0: 云朵慢慢飘了过去，酱仔干脆趴在地上抱住头，对云朵说：
1: 来吧，随你撒气吧。
0: 云朵不客气地来到酱仔后背的上方，噼里啪啦地撒起什么东西来。酱仔只觉得背上一阵难受，伸手摸摸，发现衣服上都是窟窿，接着是火辣辣的疼。他一下子跳起来喊着：
1: 这是怎么了？你朝我下火雨了？
0: 酱仔急切地想奔出门跳进池塘里，但云朵这会儿离门很近，他不能开门，只好乱蹦乱跳，把云朵逼到屋子的角落，这才打开门，发疯似的跑进池塘，在水里泡了好久。尽管如此，他的背上还是冒出了水泡，又疼又痒。云朵看着酱仔的样子，冷冷地发笑，他等着酱仔向他投降，放他自由。可是酱仔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咬紧嘴唇忍了下去。夜里，云朵悄悄接近熟睡的酱仔，凝结成一小团，捂住了酱仔的鼻子。酱仔鼻子不透气，只好用嘴巴呼吸。接着，云朵把他的嘴巴也捂住了。酱仔的脸憋得通红，猛地坐起来大喘气儿。他看了看云朵，又接着睡了。他刚睡着，云朵又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反复几次，酱仔筋疲力尽。最后一次憋醒，他眼前一片漆黑，大声叫道：
1: 云朵，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也看不到啊！
0: 原来，云朵把他的眼睛捂住了。整个晚上，酱仔一直睡得不安生，早上的时候昏头昏脑，路都走不稳。正当他迷迷糊糊开门向外走的时候，云朵飘出门去，飞到了空中，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酱仔跌坐在院子里，愣了很久。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酱仔像丢了魂儿一样在外面游荡，家也不想回了。这一天，酱仔正在小路上走，忽然发现前方有一个圆圆的湖泊。酱仔心想：

0: 奇怪了，这里原来并没有湖泊呀，这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1: 他朝湖泊望着，忽然发现了一朵熟悉的云，正是那朵喂不熟、拿不住、关不牢的云朵。此刻，它静静地浮在湖面上，那么悠闲，那么优雅。酱仔痴痴地看着，他忽然明白了，
0: 原来云朵在空中的样子才是最好看的。
1: 其实，这个湖是那颗流星砸出的洞形成的。此刻，酱仔脱下衣衫，轻轻地下了湖，缓缓地游到湖心，在云朵倒影的旁边，仰面躺下来。天空湛蓝，云朵洁白，云朵旁边的酱仔黑黝黝的。酱仔和云朵离得很近，就像一黑一白两朵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弹性的世界》。一天，小男孩丁丁和小女孩莉莉正在院子里玩拍皮球，忽然丁丁被弹起的皮球砸到了头。
13: 啊，好疼好疼。
9: 莉莉急忙安慰丁丁，
13: 是皮球的弹性太好了，所以弹得比较高，等会儿我们玩的时候要多留心，注意控制自己的力度就好了。
14: 这该死的弹性害得我被磕得这么疼，要是世界上没有弹性就好了。
9: 丁丁的话音刚落，世界上的弹性真的消失了。这时丁丁裤腰上的松紧带突然松了，他的裤子掉了下来，而莉莉扎小辫子的橡皮筋也松了，她的头发散开来遮住了眼睛。丁丁红着脸赶紧提着裤子往家跑，莉莉也慌忙回家重新去扎辫子了。他们路过蹦床的时候，看见玩蹦床的孩子都在说，
15: 蹦床怎么突然坏了，硬邦邦的，蹦都蹦不起来了。
9: 丁丁开门进屋，发现家里的弹簧门没有了弹性，再也不会自己关上了。这时候妈妈也到家了， 他往沙发上一坐，立马又跳了起来。
7: 这沙发怎么回事？变得比石头还硬。
9: 爸爸也回家了，他一边不停地擦着额头的汗，一边说，
8: 刚刚不知道怎么了，回来的路上自行车减震器突然不起作用了，我被颠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9: 接着爸爸打开了电视，丁丁看到电视里的球员和球迷个个都非常生气，原来所有的球都没有了弹性，球赛只能暂停了。没办法，爸爸关了电视想去锻炼身体，可是拉力器上的弹簧也没有了弹性，爸爸根本拉不开。到了晚上，丁丁要睡觉的时候，他想脱掉套头毛衣，可是毛衣的领口没有了弹性，丁丁怎么也脱不下来。没办法，丁丁只能穿着毛衣睡觉了。没想到丁丁刚躺下去又叫了起来，
14: 糟糕，没有了弹性，床垫就像地板一样硬。
9: 丁丁非常后悔，觉得自己白天不应该说赌气的话，他自言自语道，
14: 弹性你快回来吧，没有你我们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9: 就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弹性又回来了，世界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丁丁的床垫又和以前一样又柔软又舒服，毛衣也能很轻易地脱下来了，丁丁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6: 快乐卷卷猫，
17: 世界真奇妙。
5: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5: 小朋友真乖。
1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2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小雪是一只可爱的小浣熊，但是它很懒惰，什么事都不会做。动物幼儿园里要举行自己动手大赛，比的是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如洗手绢、叠衣服之类的。每个小朋友都积极地报名参加，有的小朋友还一口气报了两个竞赛项目呢。只有小雪一个竞赛项目都没有报，同学们觉得奇怪，问小雪，
21: 你怎么不报名参加比赛呀？
22: 我什么也不会呀。
20: 小雪不好意思地回答。大伙儿一听都七嘴八舌地说道，
2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才是勤劳的好孩子。
23: 什么都要妈妈做，妈妈该有多辛苦呀。
20: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小雪难为情地哭了起来。
22: 我什么都不会做怎么办呀？
23: 不会做没关系，我们可以教你啊。
20: 班长发动所有的同学来帮助小雪，小花猫教小雪怎么洗手绢，小狗教她叠衣服，小兔子教他穿衣服，一天学下来，小雪什么都会做了。这天晚上，妈妈发现小雪变了，她不再让妈妈喂自己吃饭了，晚上睡觉也不要妈妈帮自己脱衣服了，早上起床时也不再吵着要妈妈给自己穿衣服了。耶！看着小雪的这些变化，妈妈高兴极了。第二年，幼儿园里又举办了一次自己动手大赛，小雪还得了第一名呢。爱劳动，讲卫生，自己的事自己做，这是每个小朋友都应该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就赶快向周围的小朋友学习吧。
16: 快乐卷卷猫，
17: 世界真奇妙。
1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0: 逃学的小猴子。小猴子淘淘非常聪明，但他总嫌学习辛苦，一找到机会就要溜出去玩。黑熊老师说了他好几次，可淘淘还是不听。一天，淘淘又逃学了。第二天，黑熊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这一次，黑熊老师没有批评他，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1: 从前有个叫月阳子的人，他觉得学习太辛苦了，就溜回了家。月阳子的妻子知道后，生气地将织了一半的布剪断，说：“你不好好读书，就像这剪断的布一样，一点用也没有。”月阳子听了妻子的话，觉得十分有理。他回到书院，认真学习，刻苦读书，终于成了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大学者。淘淘，你想像月阳子一样做个有学问的人吗？
20: 淘淘惭愧地低下头，他说：“
14: 老师，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逃课了，要好好学习。”
20: 黑熊老师摸了摸淘淘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1: 孩子，你很聪明，只要你改正错误，好好学习，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20: 听了老师的鼓励，淘淘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由于以前落下了很多功课，淘淘比别的孩子更努力了。他在吃饭的间隙、睡觉前都挤出来时间去补习，终于跟上了大家的进度，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小朋友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不是一句口号，更要落实到行动中。勤奋好学，永远都是获得进步的唯一途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3: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2: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

0: 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1: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0: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2: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3: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0: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4: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0: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5: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0: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1: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0: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地寻找着亨利。
3: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0: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埃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3: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晃晃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0: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3: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那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那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那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1: 那是酸奶的缘故。
3: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呢？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0: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6: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3: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0: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3: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0: 埃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4: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3: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4: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威。
0: 卢威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7: 我要这样帮他。
0: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3: 万岁，他站了起来。 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0: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的钞票与1张$5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路威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4: 哦天哪，你有病吗，路威？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8: 你要我淋的水，
4: 可我没要淋浴。
0: 人们呼笑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1: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0: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叫做《小白兔受骗》。小白兔在自己的农田里种了棉花和麦子，在另一块农田里种了西红柿和茄子。它每天都要起早贪黑除草浇水，把庄稼侍弄得好极了。突然有一天，小白兔发现棉花和小麦上长了芽。
15: 哇！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6: 起航！
1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日和大家见面了。
1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8: 快快来听吧。

0: 宝宝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0: 巧虎，你要答应妈妈，待会儿进去以后也要跟妈妈牵好手，不可以乱跑啊，不然妈妈找不到你会担心的，知道吗？
1: 嗯，妈妈，我知道了。

0: 甜甜圈啊，哇，
1: 甜甜圈。

0: 老虎。巧虎，来。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巧虎，你看，不能一个人自己乱跑，走丢了多危险呢，妈妈要着急的。
1: 嗯，我明白了。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呢？

0: 小朋友，别哭了，让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你的妈妈吧。
1: 对，服务员阿姨一定能够帮助你找到妈妈的。
0: 我们走吧，
2: 拜拜。
0: 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请菲菲的妈妈听到广播后尽快到一楼服务台来。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
3: 妈妈，妈妈，他的妈妈能听见广播吗？
1: 一定能听见的。巧虎，你要记住，万一你走丢了，要记得站在原地等妈妈来找你，或者请服务员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妈妈哦。你记住了吗？
3: 嗯，我记住了，妈妈。
1: 巧虎真乖，真是好孩子。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三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终于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那里她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她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这件事儿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7: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6: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8: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出来。
6: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9: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6: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8: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6: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7: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6: 老五立刻插嘴道：
8: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6: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地说：
9: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6: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他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10: 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6: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7: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后发现，她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6: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0: 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一样，像一张扑克牌，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她并没有看到爱丽丝。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上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1: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0: 于是爱丽丝决定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2: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0: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2: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0: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2: 告诉我你的名字。
1: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2: 这几个人又是谁？
0: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1: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0: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红桃王后听了爱丽丝的话，气急败坏地吼道，
2: 快把这个粗鲁无礼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去。
1: 你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0: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2: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0: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红桃王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2: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0: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2: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0: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2: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3: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0: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1: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走去，花匠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2: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1: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0: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1: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3: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0: 干得漂亮。
1: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0: 你会打锤球吗？
2: 我会。
0: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1: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两种可能，有一个即将要服兵役的年轻人，被分配到最艰苦的部队——海军陆战队。年轻人为此整天愁眉不展，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年轻人的爷爷看到孙子忧心忡忡的样子，便开导他说：“
5: 孩子，没什么可担心的。到了海军陆战队，还有两种可能，内勤职务和外勤职务。如果你被分配到内勤单位，就不必担心受苦了。”
4: 年轻人问：“
6: 如果被分到外勤单位呢？”
4: 爷爷回答道：“
5: 那还有两种可能，一是留在本岛，二是分到外岛。如果你被留在本岛，那也不用担心啊。”
4: 年轻人又问：“
6: 但如果被分到外岛呢？”
4: 爷爷答道：“
5: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啊，一是分到后方，二是派往前线。如果你留在外岛的后方，也是挺轻松的。”
4: 年轻人继续追问：“
6: 可要是被派往前线呢？”
4: 爷爷依然很轻松地答道：“
5: 那也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站岗卫兵平安退伍，二是遇到意外事故。如果你能平安退伍，还怕什么呢？”
4: 年轻人有点害怕。“
6: 可是如果我遇到意外事故呢？”
4: 爷爷笑了笑说：“
5: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一是受轻伤，然后被送回本岛；二是受了重伤，可能不治。如果你受了轻伤，被送回本岛，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4: 听到这里，年轻人更加害怕了，声音颤抖地问：“
6: 那如果我是遇上后者呢？”
4: 爷爷大笑起来：“
5: 如果是那样，你人都快要死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4: 孙子听了爷爷的话，不好意思地笑了，多日的烦恼就这样轻易化解了。爷爷将一切解释的是那么轻松乐观，却具有很深的人生哲理。小朋友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妨这样想想，无论如何，总会有两种可能性。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呢？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鸭子不见了。明天就是愉快的假期了，鸭妈妈在厨房里不停地忙活着，准备做一大桌子小鸭子喜欢的食物，等着小鸭子西西放学回家。可是鸭子妈妈做好了青草饼，也做好了红烧鱼，甚至连饭后甜点樱桃派都做好了，还是没有等到小鸭子西西回来。鸭妈妈觉得有些奇怪，
2: 怎么回事？早就过了放学的时间了呀。
1: 于是鸭妈妈走到门外面准备去找一找。这时候小白兔正好从门前经过，鸭妈妈赶紧问小白兔，
2: 小白兔，西西平时不是最喜欢和你一起放学回家的吗？
3: 我去学校的合唱队练习了，今天西西先回家了，怎么他还没有到家吗？
1: 听到这里，鸭妈妈有些担心，她急匆匆地赶去学校，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西西到底去哪儿了。可是门卫黑熊先生告诉鸭妈妈，
4: 今天一放学我就看见西西冲出了校门，他是最早离开学校的。
1: 这下鸭妈妈更加着急了，看到鸭妈妈焦急的表情，黑熊先生急忙说道，
4: 您先别着急，我和您一起找找看吧。
1: 于是鸭妈妈和黑熊先生来到了学生们经常玩耍的森林乐园里。黑熊先生请鸟儿朋友们一起帮助找小鸭子西西。后来，整个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寻找西西，可是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天越来越黑了，大家也越来越着急。这时小白兔飞快地找到鸭妈妈，它激动地说，
3: 鸭子妈妈，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西西去哪儿了，刚刚我去同学小松鼠家玩的时候看到西西了。
1: 原来啊，西西放学之后去了小松鼠家玩，去之前它忘记了告诉妈妈。知道大家都在找自己，西西不好意思地说，
5: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下次出去玩我一定会先告诉妈妈，不会再让妈妈操心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可千万不能犯西西那样的错误，出门玩耍之前一定要告知家长，以免家人担心。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刺猬种花生》。春天，小刺猬在地里种了花生，过了一周，花生长出了幼苗，绿油油的，就是个子矮矮的。小刺猬想，
10: 我想把花生苗拔一下，不就长高了吗？
9: 小刺猬正准备拔的时候，小山羊路过这里，拦住了小刺猬。小山羊说，
11: 不能拔苗助长，曾经有人想拔苗助长，结果一拔根就断了，苗也就枯死了，这得让它自个儿长高呀。
9: 小刺猬说，
10: 那苗矮矮的怎么办？
9: 小山羊回答说，
11: 放心吧，它会自己长起来的，还会开花结果呢。
9: 不久，小幼苗长高了，可就是不开花。小刺猬可着急了，他又去找小山羊问，
10: 小幼苗是长高了，可怎么不开花呀？
9: 小山羊说，
11: 你种的花生才一个月，再过几个月自然会开花结果的。
9: 过了许多天，花生苗上开出了许多淡黄色的小花，小刺猬高兴极了。后来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时候，小山羊摘了一颗大白菜给小刺猬吃，小猴则送了一个大西瓜给小刺猬，小白兔从园子里拔了一个大胡萝卜送给小刺猬。小刺猬接受了很多礼物，特别感动地对大家说，
10: 谢谢你们，等我种的花生结了果，我请大家吃花生。
9: 可是到了花生成熟的时候，小刺猬在花生的茎上一直找呀找呀，就是找不到花生的果实在哪里。小刺猬呜呜地哭了起来。听到哭声，大家都来了，关心地问，
11: 小刺猬怎么哭了呢？
9: 小刺猬抽噎着说，
10: 我种的花生真奇怪，开了花却不结果。
9: 小山羊笑着对小刺猬说，
11: 小刺猬，花生的果实是长在土里的，不信你看。
9: 小山羊动手把花生的果实从土地里挖了出来，

0: 小刺猬看着很多很多的花生，开心地笑了。后来呀，大家一块儿吃小刺猬炒的花生，心里都乐滋滋的。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瓜和银豆的故事。从前啊，有座山叫做铁桂山，山下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婆婆，他们俩开了一块田，种瓜种豆种菜，过着苦日子。到了八月份的时候，菜园子里结了一个大金瓜和一个银豆角，大金瓜里蹦出一个胖娃娃，银豆角里跳出一个小姑娘。胖娃娃和小姑娘对着老爷爷和老婆婆叫道：
6: 爸爸妈妈，
7: 妈妈爸爸。
0: 老爷爷和老婆婆高兴极了，老两口给胖娃娃起名叫做金瓜，给小姑娘起名叫做银豆，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一样看待。金瓜和银豆帮着老爷爷老婆婆种菜、打柴、挑水、烧饭，一家人过得很快乐。金瓜种的菜园里结了个很大很大的冬瓜，银豆养的鸡里面有一只红色的大公鸡，特别漂亮。铁桂山下有个理财主，一天他骑驴路过菜园子，看到这片美丽的花果树木，想要霸占。理财主不讲理地说：
8: 这是我的地，谁在这里种菜的？
0: 狗腿子一听，把老爷爷老婆婆叫了来。理财主指着老爷爷的鼻子说：
8: 这山是李家的山，这地是李家的地，你们在我的土地上种菜摘树，为什么不交给我粮食？
0: 老爷爷听了生气地说：
9: 这山原来是个荒草山，这地原来是个石头滩，我和老太婆辛苦了40年才有了这一片花果菜园。
0: 理财主拿起算盘噼里啪啦一拨，说道：
8: 我说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你们两个老东西给我听好了，限你们3天内交出黄金白银各10两，如果到时候交不出，哼哼，我就把你们全家都赶出门。
0: 理财主走后，银豆说：
7: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担心，听说铁桂山里有金子和银子，咱们一起去找吧。
0: 一家人来到了铁桂山下，大公鸡变成了一只大鸟，用爪子抓住山头，把山提起了几丈高。大冬瓜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支在山底下。老爷爷老婆婆仔细一看，山底下全是金子和银子。老爷爷和老婆婆拿了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3天后，理财主来了，老婆婆拿出金子和银子，理财主看到后眼睛都红了，问道：
8: 快告诉我，这金子和银子是从哪儿来的？
0: 老爷爷和老婆婆都是老实人，胆子也小，老爷爷只好告诉理财主说：
9: 金子和银子都是从铁桂山里拿的。
0: 理财主听完，带着狗腿子把大冬瓜和大公鸡都抢走了。他们来到铁桂山，用大冬瓜和大公鸡打开了山头，想要把金子银子全都搬回家。正在这个时候，

0: 瓜和银豆回来了。金瓜说，
1: 冬瓜，冬瓜，快回来，快回来，别让贪心鬼发财。
0: 住在山底下的冬瓜一听是小主人的声音，咕噜噜地滚了出来。银豆说，
2: 大公鸡，大公鸡，快把山头丢下，让坏人出不来。
0: 抓着山头的大公鸡听见小主人的呼唤声，扑啦啦地飞了回来。只听轰隆一声，铁桂山山头从半空中落了下来，把李财主和他的狗腿子全压在了山底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3: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2: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4: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2: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5: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2: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4: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2: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6: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4: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6: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2: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

0: 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1: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0: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2: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0: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3: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0: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她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1: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青蛙跳到月亮上》。一个夏天的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弯弯的月儿像小船，瓦蓝的天空像大海，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像散落在大海里的璀璨宝石。夜空又深邃又迷人，在深蓝色的夜空下，有一方不大不小的池塘，池塘里住着许多青蛙，这些青蛙有的围在一起呱呱说话，有的在岸边比赛跳水。青蛙跳跳坐在荷叶上乘凉，他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月亮，心想：
7: 多好的一条小船啊，我要把它摘下来放进我们的池塘里。
6: 说着，青蛙跳跳就一下子跳了起来，朝着天上越跳越高。它跳上了高高的柳树树梢，跳上了连绵起伏的山脉，然后跳到了月亮上。

0: 月亮上有一棵桂花树，桂花树下坐着一只玉兔在小石酒里捣药。吧嗒，一只绿皮青蛙突然出现在了玉兔面前，把玉兔吓了一跳。看到玉兔，青蛙跳跳也吓了一跳，他瞪着鼓鼓的眼睛看着玉兔，对他说：
1: 你好，我是青蛙跳跳，我还以为这艘船上没有人呢，这船是你的吗？我想把它放到我们的池塘里去。
0: 玉兔听了跳跳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2: 这不是船，这是嫦娥姐姐的月亮宫殿。嫦娥姐姐是神仙，她能把月亮变成小船，也能把月亮变成大银盘。月亮宫殿是嫦娥姐姐的，也是全世界的。全世界只有一个月亮，你可不能把它们弄到你的池塘里去。
0: 跳跳听了有点失望，
1: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艘小船。
0: 玉兔想了想，对他说：
2: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可以把月亮的影子送给你，这样你就能把月亮的影子放到池塘上去了。
0: 听了玉兔的建议，青蛙跳跳很高兴，既然不能独自占有月亮，能留下月亮的影子也很不错呀。于是青蛙跳跳从月亮上跳回了池塘里，扑通一声溅起了一朵巨大的浪花。这一声巨响把池塘里聊天和比赛跳水的青蛙们都吓了一跳，还把草丛里荷叶上睡觉的金龟子、小蚂蚁、萤火虫他们都惊醒了。大家都在问，
3: 怎么回事？是天塌下来了吗？
4: 为什么这么吵？是有星星跌下来了吗？
0: 青蛙跳跳站在荷叶上高声对大家说：
1: 安静，请大家安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0: 顿时青蛙们不呱呱叫了，周围的小动物也停止了议论，大家都看着青蛙跳跳，看他要宣布什么样的重要消息。
1: 嫦娥姐姐和玉兔把月亮的影子送给我们了。
0: 大家一听更惊奇了，
3: 月亮的影子在哪里呢？
0: 青蛙跳跳指着池塘的水面，
1: 看，就在那儿。
0: 大家低头看着池塘，在安静的水面上漂浮着一轮亮闪闪的月亮，月儿弯弯的，像一条亮闪闪的小船。月亮的影子那么美丽，那么神奇，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生怕惊动了它。热闹的池塘安静下来了，只有微微的晚风吹动水面的涟漪，摇晃着水面的月光。月光摇啊摇啊，把所有人都带进了梦乡。好了，宝贝，你也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

0: 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6: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7: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8: Try everything。
9: 第九集，迷路的小狗。这天下午，乐乐在教学楼下发现了一只小狗。小狗刚出生没几个月，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很心疼。乐乐抱着小狗去找 Zoe 老师。在办公室里， Zoe 老师正在和笑笑聊天。乐乐走进来的时候，笑笑惊喜地说：
10: 哇，乐乐，这是谁的小狗？好可爱呀。
6: 不知道是谁的，刚才我在楼下的墙边发现了它，它自己待在那儿，全身都在发抖呢。我想它可能是迷路了。
10: 那可怎么办呀？
7: 别着急，我联系一下流浪狗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帮助它。
9: 说完， Zoe 老师拿起手机开始联系救助站。笑笑和乐乐怜惜地抚摸着小狗的身体，希望能安抚这个小家伙。 Zoe 老师打完电话对笑笑和乐乐说：
7: 笑笑乐乐，你们知道小狗用英语怎么说吗？
10: 不知道。
7: 狗 dog， 狗 dog 是很让人喜欢的小动物，很多人家里都养了小狗当宠物。你们家里有宠物吗？
6: 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它已经两岁了，特别活泼。
10: 我家里养了一只猫咪，它的身上有黑白色的条纹，可漂亮了。
7: 猫咪用英语说就是 cat， 小狗 dog 和猫咪 cat 都是很可爱的小动物。你们平常喂它们吃什么呢？
6: 我家的小狗最爱啃骨头，平时爸爸妈妈总是给它吃狗粮，到了周末就会为它准备几根肉骨头，每次吃骨头之前它都馋得流口水，样子可滑稽了。
10: 我家的猫咪喜欢吃猫粮，不过它更爱吃小鱼干，吃不到小鱼干它就会撒娇。
7: 你家的猫咪Cat 喜欢吃小鱼干，那它会捉老鼠吗？
10: 老师，我家的猫咪可不会捉老鼠，有一次它在外面遇到了老鼠，还吓得逃跑了。
6: 哈哈，你家猫咪真胆小。
7: 老鼠用英语说就是 mouse， 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养的猫咪 Cat 都不吃老鼠 mouse，可能是家里的食物太丰盛了，小猫咪 Cat 已经学会挑食了。
9: 听了 Zoe 老

0: 师的话，乐乐和笑笑都笑了很久。没过多久，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学校，把小狗带走了。他们说会为小狗找一个温暖的家。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五姓篇。五姓，中华百家姓之一，原出于河南安阳、商丘、洛阳等地。相传五姓原出子姓，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国君武丁。武丁在位时期，勤于政事，任用刑徒出身的傅说、祖己等贤能之人辅政，励精图治，使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史称武丁盛世。武丁的后代子孙为了纪念他，就把武氏作为姓氏。提起武姓，不得不提起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称帝之后，在用人、治国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不仅如此，他还很有政治家的气魄。有一次，朝中大臣张德家中添了一个男孩，张德很高兴，决定给孩子办一场满月酒。在当时，人们是不允许私自宰杀动物的，所以张德就偷偷地宰了一只羊，用来招待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和张德同在朝廷做官的大臣杜素，在参加酒宴的时候，偷偷地将一块羊肉藏到了怀里。离开张家以后，杜素立刻写奏折给武则天，说道：
5: 陛下，我要告状，张德违反陛下您发布的屠宰禁令，偷着宰了一只羊，我这里还有他宰杀羊的证据，请陛下治他的罪。
4: 武则天听了，笑了笑，没有说话。第二天上朝，武则天见到张德，就问道：
6: 听说你添了个男孩，很为你高兴，但是你招待大家的羊肉是从哪里来的？
4: 张德一听，心中明白有人告发他，吓得赶紧叩头请罪，连声说道：
7: 臣有罪，臣有罪，因为家中添了个男孩，实在是太高兴了，所以杀了只羊招待客人，请陛下降罪。
4: 不料武则天却笑着说道：
6: 我信奉佛教，不愿杀生，所以曾下令严禁私自宰杀动物，但是你们家添了个孩子，这是喜事儿，所以朕也不会怪罪你。但是我要劝你一句，从今以后如果你再办酒宴，一定要看清楚请的都是些什么人，不要什么人都邀请。就像这次你好心请大家吃饭，有人却到我这里来告发你。
4: 杜素听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羞愧，朝中大臣们也都纷纷称赞武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

0: 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变，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1: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2: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1: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0: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1: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7: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6: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8: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6: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9: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6: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的笑，
10: 嘿嘿。

0: 别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1: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她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0: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1: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2: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1: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3: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1: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4: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1: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0: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1: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5: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1: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6: 一二三，
1: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0: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7: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1: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8: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5: 哎，你这人，
1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8: 啊！
1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4: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海伦·凯勒的故事。1880年，海伦·凯勒出生在美国一个普通的家庭，在他1岁多的时候，他发了一次高烧，使他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从此，海伦·凯勒只能生活在没有光明和声音的世界里。如果换成别人，恐怕要依靠父母过一辈子，但海伦·凯勒没有，他毫不灰心，依然对生命充满了热爱。海伦·凯勒5岁的时候，家里为他请来了一位教师安妮·沙利文小姐。沙利文老师跟海伦·凯勒很投缘，他们认识没有几天就相处得很融洽。后来，海伦·凯勒在沙利文老师的帮助下学会了盲文。从此，海伦·凯勒爱上了读书，读了很多文学名著，还把许多内心感受写出来与老师交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海伦·凯勒完成了很多课程，最后考上了哈佛大学。海伦·凯勒还学会了法语、德语、俄语等5门外语。没有人知道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海伦·凯勒有86年生活在无光无声的世界里，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14本著作，成为了一名作家。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有《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的人生故事》《十强故事》等，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与夸奖。海伦·凯勒的故事震撼了世界，激励着很多人走向成功的道路。海伦·凯勒曾说过，
5: 我努力求取知识的目的在于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力量。
4: 小朋友们，你们看，知识的力量多么巨大，它能使一个残疾人变成一个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的人。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独立的小狐狸》。春天来了，狐狸妈妈生了5只小狐狸。小狐狸才生下来，光溜溜的毛，2只机灵的小眼睛，狐狸妈妈可喜欢它们了。过了些日子，小狐狸的胃口大了，狐狸妈妈的奶汁不够它们吃了，狐狸爸爸就出去找吃的回来。他有时叼回5只小青蛙，有时叼回5只小田鼠回来。一天，太阳下山了，狐狸爸爸又去找吃的了。5只小狐狸和狐狸妈妈等啊等啊，等了整整一天，才见到狐狸爸爸嘴里

0: 只大野鸡回来了。狐狸妈妈非常高兴，对孩子们说：
1: 快谢谢爸爸，爸爸为了养活你们多辛苦呀。
0: 狐狸爸爸把大野鸡撕碎了，分给狐狸妈妈和五只小狐狸。又有一天，刮大风了，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一起出去，在草丛里竖起耳朵听着，只听见风在呼呼地叫着，没有别的声音。原来一刮大风，许多小动物都躲回自己的窝里去了。狐狸爸爸找吃的可不容易了，他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忽然他闻到有个树洞里有田鼠的气味儿。他埋伏着等了一会儿，真的有只大田鼠从洞口里伸出头来。狐狸爸爸跳过去抓住了它，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回去后，狐狸妈妈站在洞口等着狐狸爸爸，让他把田鼠撕成了五块，埋在了五个地方，让孩子们去找，试试他们的鼻子灵不灵。五只小狐狸用鼻子闻着闻着，忽然有一只小狐狸欢快地叫起来，他喊道：
2: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0: 原来他老远就闻到田鼠肉埋在什么地方了。紧接着其他四只小狐狸也都找到了埋在地下的田鼠肉，他们的爸爸妈妈真乐坏了，瞧，孩子们会自己找吃的了。冬天来了，找东西吃更难了，因为许多小动物都窝在家里睡大觉，一直睡到第二年春天才起来。而且有的动物搬了家，到暖和的地方去了，狐狸一家也只好搬到别的地方去住。这一天天刚亮，他们就动身了。一路上，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闻到小动物走过的地方，就让小狐狸也用鼻子闻一闻，熟悉小动物的味道，还教他们捕捉动物的方法。慢慢的，五只小狐狸长大了，已经学会了许多本领，会自己找吃的了。他们都有一双很好的眼睛，看得很远，还有一个很灵的鼻子，分辨得出各种气味，还会学各种动物的叫声，去把那些动物引出来。后来，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五只小狐狸在家里等啊等啊，他们从天黑等到天亮，又从早上等到晚上，不知道等了多少个白天黑夜，还不见他们的爸爸妈妈回来。他们这才明白，自从他们学会捕捉小动物，学会找吃的，他们就得自个儿过日子了，爸爸妈妈也就离开了他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再也不回来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各位小朋友，要向五只小狐狸学习，学会自己刷牙，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学会独立生活的本领。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3: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4: 我一向喜欢安静。”“
3: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4: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

0: 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1: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2: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0: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2: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0: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2: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1: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0: 我回不去谷仓了。”
2: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0: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1: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2: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0: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2: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0: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维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喂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
1: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2: 坦普尔曼在哪里？
0: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1: 威伯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2: 坦普尔曼，醒醒！
1: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地睡一小会时，就不能

0: 不被粗暴地踢上天吗？
1: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2: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0: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1: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2: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他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0: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1: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2: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0: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坦普尔曼。
1: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2: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0: 哼，是谁一趟一趟地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2: 威伯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1: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夏洛的卵囊给我拿下来，那么从现在起，每当洛未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槽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0: 真的吗？
1: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0: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2: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它一直爬到卵囊那里，夏洛为它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1: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0: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2: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佐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 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3: 再见，
2: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地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咪作弊的故事。有一只小猫咪，它喜欢在树林中窜上窜下，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像是要把树林翻个底朝天。在森林里玩的时候，它结识了小白兔和汪汪狗，并且和它们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小猫咪有什么好吃的，就会拿出来跟两个好朋友分享。小白兔遇见新鲜事，也是第一时间告诉小猫咪和汪汪狗。三个小伙伴一起玩耍，一起上学，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们的友谊会受到考验。那一天，他们争论起来谁跑得快。汪汪狗说：
11: 肯定是我了，我体型最大，长得最高。
10: 小白兔就不服了：
12: 我觉得是我，我一下子就能跳出去很远。
10: 小猫咪就说：
13: 你俩别吵了，要不然咱们比一比，看看到底谁跑得最快。
10: 于是呢，他们三个请了梅花鹿做裁判，在小树丛里跑了一圈。比赛的结果，小猫咪第一个到达终点，汪汪狗得了第三名。汪汪狗摸着后脑勺想：
11: 跑步是我的强项，我怎么会输呢？
10: 小白兔也很纳闷，只有小猫咪到处炫耀自己的成绩。汪汪狗和小白兔都不服气，三个小伙伴为了这事儿闹得不可开交。爸爸妈妈们看着原来那么要好的三个小伙伴都互相不搭理了，就在问他们原因。
11: 我本来一直跑在小猫前面，到了终点小猫竟然已经到了，我不相信小猫跑得那么快。
12: 我本来跑得很快的，但是踩到了一个大窟窿。
13: 我最棒，第一名。他们不服气。
10: 小猫咪的妈妈问小猫咪：
14: 孩子，你真的是第一吗？
10: 小猫咪看了看妈妈，低下头又抬起头，坚决地说：
13: 妈妈，我就是第一。
10: 猫妈妈听完就拉着小猫咪来到了小树丛。小猫咪抬头看见了监控，没有了刚才的底气。原来小猫咪在比赛前提前在路上挖了个洞，而且比赛的时候小猫咪跳到了树上，抄了近道才能第一个跑到终点的。小猫咪低下了头说：
13: 妈妈，我错了。
10: 后来小猫咪在妈妈的带领下找到了自己的两个好朋友，对他们说：
13: 对不起，我错了，我作弊了，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开往卷卷猫星球。
3: 哇，
0: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4: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9: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9: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7: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圆眼睛，长胡子。

0: 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一鸣惊人。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名叫淳于髡的人，他的口才很好，也很会说话。他常常用一些有趣的隐语来规劝君王，使君王不但不生气，而且乐于接受。当时齐国的威王本来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君主，但是他在即位以后却沉迷于酒色，每天只知饮酒作乐，对国家大事却不闻不问。齐国的大臣们都很担心，但又都畏惧齐威王，没有人敢出来劝说。淳于髡对众大臣说，
7: 你们不要担心，虽然我们的大王不喜欢听别人的劝告，但如果劝告得当的话，他还是会接受的。我已经有一个好主意了，过几天我见到大王的时候，一定会劝劝他的。
6: 后来有一天，淳于髡求见齐威王，说道，
7: 大王，微臣我有一个谜语想请您猜一猜。齐国有一只大鸟住在大王的宫殿中，已经整整三年了，可是他既不振翅飞翔，也不鸣叫。大王您猜，这是一只什么鸟呢？
6: 齐威王本是一个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了，心想，
8: 这个淳于髡是在讽刺我呀，说我像那只大鸟一样，身为一国之主却毫无作为，只知道享乐。不过他也是为了国家着想，我也该振作起来了。
6: 思索了一会儿之后，齐威王对淳于髡说，
8: 这一只大鸟你不知道，它不飞则已，一飞就会冲到天上去，它不鸣则已，一鸣就会惊动众人，你慢慢等着瞧吧。
6: 从此齐威王不再沉迷于饮酒作乐，开始整顿国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成语一鸣惊人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常用来比喻那些平时没有特殊表现的人，一下子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夏季运动会》。今天王室要举行夏季运动会，约翰王子对妹妹罗西公主大声说道，
7: 我敢打赌，我肯定会赢你的。
1: 罗西公主看着约翰王子说道，
9: 那我们就比一下，看看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1: 当哨声一响，约翰王子就飞快地往前跑了起来。他并不知道罗西公主心中藏着一个秘密。其实罗西公主跑步非常厉害，可约翰王子不知道。当罗西公主跑到约翰王子的前面时，约翰王子

0: 子非常吃惊，一不小心摔倒了。罗西公主停下来，跑回哥哥身边，一边扶起约翰王子，一边问道：
1: 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0: 约翰王子点了点头，伤心地说：
2: 我没事，只是我现在不能赢得这场比赛了。
0: 罗西公主笑着对哥哥说：
1: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完成比赛。
0: 说完，她和约翰王子手拉着手，一起跑过了终点线。现场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约翰王子说：
2: 罗西，谢谢你，以后我要像你一样待人友好。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3: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6: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3: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6: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3: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6: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3: 亲爱的乌鸦

0: 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1: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0: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1: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0: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吓人的雷雨》。有一天，小猫西西和小狗豆豆在森林里散步，突然天上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一道晃眼的闪电划破天空，紧接着就是一阵轰隆隆的雷声。西西和豆豆害怕极了，他们赶紧往家的方向跑去。可是雨越下越大，他们离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于是他们决定先找个地方躲雨。豆豆指着前面的一棵大树对西西说：
5: 前面有一棵大树，我们到那里去躲雨吧。
4: 西西摇了摇头对豆豆说：
6: 不行，老师说过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躲雨，因为可能会被闪电击中的。
5: 不会的，咱们赶紧跑过去吧。
4: 说完，豆豆朝大树那边跑了过去。西西对豆豆大喊：
6: 不要去，危险，快回来。
4: 可是豆豆已经跑得很远了，他跑到大树下蹲在树干旁边。西西在原地跺了跺脚，向不远处的一个大岩石跑了过去，躲在了岩石下面。不一会儿，天上又传来了轰隆隆的雷声。西西看到豆豆躲在大树下，心里很着急，想喊他来岩石这边。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喊，就看见一道闪电劈在了大树上。闪电把一根树枝劈断了，树枝掉了下来，正好砸在了豆豆的腿上。豆豆喊了一声，哭了起来：
5: 我的腿好疼，我站不起来了。
4: 西西跑到树下，试着把豆豆扶起来，可是他的力气太小了，根本扶不起豆豆。于是西西飞快地向前跑，想找人帮忙。终于他在附近的一个小木屋里找到了一位熊伯伯。熊伯伯听说了事情的经过，马上撑起了伞，跟着西西去救豆豆。找到豆豆之后，熊伯伯把豆豆抱起来，送去了医院。医生帮豆豆处理了腿上的伤口。熊伯伯对豆豆说：
7: 如果刚才的闪电打中的不是树枝，而是你，你现在可能已经没命了。下次呀，遇上雷雨天，可不能躲在树下了。
4: 豆豆点了点头，以后他再也不敢到大树底下躲雨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打雷下雨的时候不可以到树下躲雨，否则容易被闪电击中。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用熟悉的生活与视力微言大义，
9: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8: 幸福魔法师，
9: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

0: 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艳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1: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啊，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啊，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0: 是的，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0: 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0: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1: 对。
0: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1: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啊，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啊，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
0: 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来回争，是吗？
1: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0: 对，
1: 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0: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1: 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0: 对，
1: 特别是当众比较，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
0: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1: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0: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1: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1: 对啊，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

0: 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1: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0: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1: 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2: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1: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3: 轻轻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雨水。天气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下起了小雨。放学的皮皮忙跟着爷爷一起往家里跑去。路过一片农田的时候，皮皮看到许多叔叔伯伯们冒着细细的春雨，不紧不慢地干着农活，他的心里疑惑极了。回到家之后，皮皮问爷爷：
4: 爷爷，天气下雨了，大家都在往家跑，为什么那些叔叔伯伯们还在地里干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躲躲雨呢？
3: 爷爷笑呵呵地说：
5: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春耕不及时，播种的农作物就不能按时令正常生长，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实，所以农民伯伯们才要抓紧时间干。

0: 农活呀。
1: 农民伯伯真辛苦，要是这几天不下这么多雨就好了。
2: 爷爷听了皮皮的话，哈哈哈的大笑起来。
0: 傻孩子，现在是24节气的雨水节气，所以才会下很多雨呀。雨水节气一般出现在2月18号到20号，代表冬季干燥少雨的天气已经结束了。从雨水开始，天气变得暖和起来，已经没办法形成雪花了，下雨天开始逐渐增多了。
2: 皮皮一听爷爷的话，马上翻出自己的24节气卡片，指着上面的雨水问：
1: 爷爷，你说到雨水节气，是不是就是这个啊？那雨水节气期间还会发生哪些景象呢？
0: 对对对，你指的这个就是雨水节气。在雨水节气中啊，去南方过冬的大雁会飞回北方，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块也彻底融化了，鱼儿们终于可以畅快地跃出水面吐泡泡了。池塘边的柳树也在树中冒出了绿芽，柳树旁的杏花也悄悄开满了枝头，春天里呀，到处都是杏花的香味儿。
1: 怪不得最近几天一直可以闻到香味儿，今天我的同学们还在争论这是什么香呢，明天我要去告诉大家这是杏花的香气。咦，爷爷，这又是什么香味儿？好香啊！
0: 那是你奶奶煮的元宵的香味儿。每年的元宵节都和雨水节气时间比较接近，在元宵节的时候，白天人们会舞龙舞狮、踩高跷，到了晚上就观灯赏月、猜灯谜，全家团聚吃元宵。好孩子，快来吃元宵吧！
2: 皮皮一听有好吃的，连忙窜了过去。甜甜糯糯的元宵一入口，他的脸上就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3: 春夜喜雨，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夜静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笑看红湿处，花中锦官城。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三种语言》。从前，有位住在瑞士的老伯爵，他只有一个儿子，可这个儿子傻傻的，什么也学不会。于是，父亲对儿子说：
3: 听着，儿子，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教你，可你什么都没学会。我替你找了个有名的导师，你上他那儿去，看他能不能教你点什么。
2: 就这样，年轻人被送到另外一座城市，在那里学了一年。年底，他回到家，父亲问他：
3: 儿子，你这一年学了点什么？
2: 儿子说：
4: 父亲，我学会了狗语。
2: 父亲叫起来：
3: 这就是你所学的？我要把你送到另一个城市去，去找另一位导师。
2: 于是，年轻人又被送去和另一位导师学了一年。回到家时，父亲问：
3: 我的孩子，今年你学了点什么？
2: 年轻人回答说：
4: 父亲，我能听懂鸟语了。
2: 父亲大发雷霆：
3: 你这傻瓜，竟然一无所获地度过宝贵的时光。我再为你找个导师，如果你这次还是什么都学不会，我就再没你这儿子了。
2: 年轻人跟着第三位导师又学了一年。等回到家，父亲问他：
3: 你学会什么了，儿子？
2: 年轻人回答说：
4: 亲爱的父亲，我能听懂蛙鸣的含义了。
2: 父亲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对仆人说：
3: 这家伙不再是我儿子，帮我把他赶出去。
2: 仆人很伤心地把年轻人带到了森林里，就回去禀报伯爵了。年轻人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堡前。他请求那里的人让他歇一夜。城堡的主人说：
5: 可以，只要你愿意，就去塔楼里住一夜吧。不过我要警告你，那里很危险，有很多野狗在不停地乱吠乱叫，每天到了某个时辰，它们就会狂躁起来。
2: 原来当时整个地区都被这群野狗闹得不得安宁，可又没有办法。年轻人一点儿也不害怕地说：
4: 就让我去吧，不会有事儿的，给点吃的让我去喂他们。
2: 等到年轻人走进塔楼，那些狗不叫也不闹，友好地摇着尾巴围着他转，吃着年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丝毫没有伤害年轻人。第二天，年轻人毛发无损地平安走出塔楼来，对主人说：
4: 那些狗用他们的话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会住到这儿来，为什么会危害一方了。他们中了魔法，被迫来到这儿，

0: 塔楼底下的一笔财宝。只有等人们取走财宝时，他们才能得到安宁。我还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怎样才能取出这些财宝。
1: 听到的人都欣喜万分。城堡的主人说，只要年轻人做好这件事，就认他做儿子。于是年轻人又来到塔楼，胸有成竹地取出了一个装满了金子的箱子。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听到野狗的嚎叫，也再没见到那些野狗了。这个地方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过了一段时间，年轻人想去罗马，他路过一片沼泽地，听到许多青蛙正在呱呱地说话。他听后突然沉思起来，然后继续向罗马走去。后来他终于来到了罗马，原来罗马的国王刚刚去世了，而国王没有继承人，各位大臣正在为由谁继任国王而发愁。他们最后决定选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继任。这时候年轻人恰好走进王宫，两只白鸽飞到他的肩头就不走了。大臣们认为那是奇迹，就问他是否愿意当国王。年轻人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好国王。鸽子建议他答应下来，于是他就同意了。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继承仪式。原来呀，他在来罗马的路上就听到青蛙们说自己会当上国王，而这时候正好验证了。等轮到他给大家讲话的时候，他连一个字也不会讲，可是坐在他肩头的两只鸽子就一句句地教给他，帮助他完成了讲话。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战争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格罗利亚带着欧宝去看他的过错树，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夏天的暴风雨很多，每次打雷的时候，欧宝都会紧紧地抱着温迪克安抚他，跟他说话。这时他总会想起格罗利亚，他心想，
5: 格罗利亚的那个树上都是酒瓶子，每次起风的时候，瓶子就会发出可怕的撞击声，那时候谁来安抚格罗利亚呢？
4: 欧宝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就是念书给他听，念得很大声，这样格罗利亚就听不到瓶子的声音了。于是欧宝去找芬妮，对他说，
5: 芬妮小姐，我有一个年龄很大的朋友，我想念一本书给他听，你可以推荐一本书吗？
6: 当然可以，让我想想，飘怎么样？
5: 那是讲什么的？
6: 这是一本讲美国南北战争的书。
5: 我知道南北战争，那是南北方为了是否要解放黑人奴隶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6: 是的，那是一场可怕的战争，我的曾祖父参加过那场战争，那时候他还只是个男孩。
5: 你的曾祖父？
6: 对，他叫里德莫斯·布莱克，这又是一个故事。
5: 请跟我说说这个故事吧。
4: 温迪克打了一个大哈欠，叹了一口气，趴在芬妮脚边。欧宝坐在温迪克旁边，他已经准备好听故事了。突然，门砰的一声响，阿曼达走了进来。温迪克坐了下来，试着对阿曼达笑，可是阿曼达不搭理他。他只好又躺回去。阿曼达把一本书放在芬妮的书桌上，对芬妮说，
7: 我想再借一本书。
6: 请你稍等一会儿吧，我正要跟欧宝讲一个我曾祖父的故事，你要一起听吗？
4: 阿曼达叹了好大一口气，故意不看欧宝。

0: 假装没兴趣听。芬妮对阿曼达说，过来坐在这里。
1: 谢谢，我站着就好。
0: 好吧，那我开始讲故事了。
2: 沙漠特堡开战的时候，我曾祖父里德莫斯只有14岁，他那个时候啊，长得又壮又高。他告诉母亲，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南方被北方打败，所以他也要去从军。于是他离开了他的妈妈和3个姐妹，从军去了。他想当一个英雄，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真相。
3: 什么真相？
2: 战争就像可怕的地狱，你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样的场面。
0: 听到这里，欧宝和阿曼达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一起又看着芬妮。芬妮闭上眼睛，皱着眉头说，
2: 曾祖父一直饿着肚子，冬天的时候他几乎被冻死，到了夏天他没有办法洗澡，全身臭得要命，在战争中他还受了好几次伤呢。
3: 他受的伤很严重吗？
2: 他受的伤不太重，不过他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大人。战争结束后，因为没有马，他呢就只能从战场走回家乡。等他回到家乡，他的家却已经没有了。
3: 他的家呢？
2: 他的家被烧成了平地。他的父亲死在了战场上，他的母亲和姐妹都因病去世了。
3: 那他变成孤儿了？
2: 对。
3: 这真是个令人伤心的故事。
2: 是的，不过我还没有讲完。
0: 这时温迪克却打起呼噜来，欧宝用脚轻轻推了他一下，想让他安静一点，因为欧宝想听下面的故事。他想知道里德莫斯在失去所有亲人之后是如何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芬妮的曾祖父因为战争成为了孤儿，后来他怎么办了呢？我们下期故事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

0: 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魔法石头的故事。苏西明天就要去新学校上学了，可是苏西一直闷闷不乐的。对苏西来说，换了一所新的学校，要面对新的老师和新的同学，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苏西太害羞了。正当苏西想哭的时候，哥哥西蒙走了进来。
7: 苏西，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6: 说着，西蒙递给了苏西一块心形的石头。
7: 这块石头有魔力，当你紧张的时候，摸一摸这块石头，你就不会紧张了。
6: 苏西盯着这块石头，翻来覆去地检查了一遍，和普通的石头没有差别呀。可是当他紧紧地握着石头的时候，就感觉自己一点儿都不紧张了。看来这块石头是真的有魔力。第二天早上，苏西一到新的学校门口，就觉得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苏西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块魔法石，觉得安心了很多。这个时候，一位老师出现在苏西面前。
8: 你好啊，苏西，想不想参观一下你的新学校啊？
6: 他微笑着带着苏西走进了校园。当苏西来到教室门口的时候，教室里又是陌生的脸庞。苏西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哪里。苏西又一次握紧了魔法石。这个时候，一位女同学非常友善地和她打了招呼。
9: 你好，我是克莱尔，你愿意坐在我的旁边吗？
10: 好的，我愿意。
6: 苏西微笑着看了看克莱尔，然后坐在了她的旁边。到了午餐的时间，苏西又感到紧张了，她摸了好几次的魔法石。克莱尔看了一眼苏西。
9: 苏西，你介意和我一起午餐吗？
6: 苏西高兴地答应了。克莱尔还把苏西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们。苏西慢慢地熟悉了这个班级的同学们。放学以后，苏西迅速地跑到了学校门口，找到妈妈，兴奋地对妈妈喊道：
10: 妈妈，妈妈，我在新学校过得开心极了，还交到了一些新朋友，他们对我也很好。
6: 妈妈听了，在苏西的脸上重重地亲吻了一下。回到家以后，妈妈去准备晚饭了，苏西迫不及待地跑到桌子旁，对哥哥说：
10: 哥哥，多谢你给我的这块石头了，今天我过得很开心。
7: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这块石头没有魔力，今天发生的所有事都是你自己做到的，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10: 就算这块石头不是一块魔法石，我也一点都不在意。我今天非常高兴，对我来说，它永远都是一块特别的魔法石。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14: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5: 这次真的再见。小兔子在河马家玩得真欢，不知不觉时钟当当敲了五下。小兔子赶紧从玩具堆中站起来说：小河马，我得回家了，今天玩得真开心，再见了。小河马说：再见，欢迎你下次再来玩儿。

0: 小兔子出了门，小河马还没坐下，就听到有人敲门。小河马心想，这么晚了，谁还会来我家做客呀？他打开门一看，啊，小兔子，你怎么又回来了？小兔子笑嘻嘻地说，我出了门才想起，忘记了一件事情。什么重要的事啊？小河马惊奇地问。小兔子指着地上乱七八糟放着的玩具说，我忘了把它们整理好了。小兔子和小河马一起整理玩具，他们把小汽车、小马和小火车放进橱窗里，把图画书放回书架，把大大小小的积木一块儿一块儿放进盒子里，地上变得干干净净，屋子里变得整整齐齐。小兔子这才和小河马挥挥手说，再见，这次是真的再见了。再见，小兔子，你真好。小河马也高兴地挥挥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冒险的大黄鱼》。有这么一片美丽的海底，那里有柔软的海藻，有高高的山峰，还有一群身材健壮的大黄鱼。其中一条叫阿强的大黄鱼胆子非常大，总喜欢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儿。阿强虽然是一条大黄鱼，实际上他才只有一岁大。阿强平时最喜欢冒险了，他既贪玩，好奇心又强，他总是时不时地往陌生的地方跑，今天跑去海面，明天游向海岛。阿强还常常遥望着远远的深海，想，不知道那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真想去看看呐。没事的时候，阿强总爱缠着胡子花白的大黄鱼组长，请求组长允许他去深海底看看。可是组长每次都是摆着双手，严肃地警告阿强，
5: 深海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凶猛的大鱼，我们可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可千万不能去啊。
4: 阿强不服气地想，
6: 哼，怕什么，我这么聪明，这么勇敢，一定不会有事儿的。
4: 一天，阿强吃过早饭，趁大家都在忙，偷偷地溜走了。他游过海藻林，游过高高的海底山峰，游啊游啊，终于游到了深海。这里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广阔的仿佛没有尽头。阿强一边欣赏着深海的风景，一边忍不住地大声赞叹，
6: 哇，这里真的好大哦。
4: 突然，阿强看到一个硕大的黑影正在慢慢地游向自己。

0: 身体灵活的阿强。阿强游啊游啊，眼看就要体力不支了。忽然他听到一阵响亮的叫声传入了他的耳朵，像是大黄鱼家族传来的叫声。
1: 一定是族长带着大家来找我了，我得赶快找到他们。
0: 阿强高兴极了，于是他就加快了速度，朝着声音传出的方向游去。不一会儿，大白鲨就远远地落到了后面。直到再也看不到大白鲨的身影，阿强才放松了下来。阿强看到族长后，一把抱住族长爷爷，哭着说：
1: 族长爷爷，深海真是太可怕了，刚才有个大白鲨一直在追我，我真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以后我再也不随便乱跑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大黄鱼主要生于中国和朝鲜，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技能，就是它的鱼鳔能发出咯咯或者呜呜的声音，这个声音可以用于鱼群之间的联络，而渔民也常常借此来预测鱼群的大小、栖息水层还有位置，以便于捕捞。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

0: 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好不容易来到了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那么他的伙伴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又是什么待遇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1集，奥芝会见稻草人。第二天早晨，那个长着绿色胡须的士兵来到了稻草人那里，对他说：
5: 跟我走，奥芝派人来叫你了。
4: 于是稻草人也被带进了王宫，他看见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妇人。妇人温柔地注视着他说：
6: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4: 稻草人站在原地惊呆了，因为多罗西先前告诉他说，奥芝是一个大头，而眼前却是一位妇人。他鼓足勇气说：
7: 我只不过是一只稻草人，用稻草填充的，没有脑子，我来这儿是希望你给我一些脑子。
4: 那妇女回答道：
6: 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呢？
4: 稻草人回答道：
7: 因为你非常聪明，非常有力量，其他人都办不到。
6: 没有回报，我是不会帮助任何人的。我能答应你的就是，假如你能除掉西方恶女巫，我会给你好多脑子，让你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4: 稻草人吃惊地说：
7: 我想你已经这样要求过多罗西了。
6: 不错，但我并不在乎谁去除掉他，除非他不存在了，我才会答应你的要求。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有完成任务之前不要再来找我。
4: 稻草人满怀忧伤地回到了朋友们面前，把奥芝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当多罗西听到奥芝是一位贵妇人时，感到特别惊讶。稻草人感叹道：
7: 都是一样的，她虽然是一位贵妇人，却与铁皮人一样缺少一颗心。
4: 第三天早晨，那个绿胡子士兵把铁皮人带到了奥芝的王宫里。这一次铁皮人看到的既不是一颗大头，也不是一个美丽的贵妇人，而是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怪兽。怪兽发出了怒吼：
8: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9: 我是一个樵夫，是用铁皮做成的，没有心，无法谈恋爱，请求你给我安一颗心，让我能跟其他人一样。
8: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9: 因为只有你有力量满足我的要求。
4: 奥芝发出了一声咆哮：
8: 假如你要得到一颗心，你必须靠自己去赢得它。
9: 我怎样赢得它呢？
8: 去帮助多罗西除掉西方恶女巫，等到那时你再来找我，我将把最大、最善良、最有激情的心送给你。
4: 于是，铁皮人也不得不遗憾。

0: 憾地回到了朋友那里，说了这一切。他们不由地对大巫师的变化多端感叹不已。到了第四天，绿胡须士兵把胆小的狮子也带到了奥芝那里。这次奥芝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吓得胆小的狮子不敢睁开眼睛。突然，火球中传出一个声音：
1: 我是伟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胆小的狮子鼓足勇气说道：
2: 我的胆子小，对一切事物都害怕，我来到这里请求你给我一些胆量，让我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
1: 我为什么要给你胆量？
2: 因为你是最伟大的巫师，你有能力满足我的要求。
1: 你除掉恶女巫，拿来证据，我就给你胆量，除此想都别想。
0: 那团火球烧得更大了，胆小的狮子夹起尾巴就跑出了王宫，将这个可怕的经历讲给了等候他的朋友们。虽然他们都无心除掉西方恶女巫，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恶女巫管理着温基人住的地方，于是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向温基人居住的地方进发，准备除掉居住在那里的恶女巫。那么接下来他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古宝，这是哪儿啊？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呀？
6: 我看你今天放学回来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我就带你出来散散心呢。这儿可是唐代最有名的旅游胜地，叫做乐游原。这是长安城里地势最高的地方，从这儿望下去，整个长安城都近在你眼底了。
5: 哇，古宝，你对我真好。
0: 一来到这片高地上，彤彤心里的那些不愉快立刻消散了大半。他兴奋地跑来跑去，一会儿攀着栏杆使劲儿朝下看，一会儿又眯起眼睛极力往前望去。
5: 古宝，这长安城可真气派，落日的光辉照在哪儿都是金灿灿的，一点儿都不输我们现在的城市呢。
6: 当然了，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它的都城长安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5: 快看快看，那边有个人过来了。
0: 果然，远远的有个人正驾着马车朝着乐游园的方向飞奔而来，身后扬起漫天的尘土。很快那人就到了乐游园的脚下。只见那人把马车随便一停，便缓缓登上了乐游园，直径朝着乐游园的最高处走去，一点儿也没有发现彤彤的身影。彤彤见那人眉头紧锁，一心只顾着向前走，以为他要做什么傻事，飞快地冲上前去，大声地喊道：
5: 危险，不要再往前走了，千万不能跳下去呀。
0: 那人听到彤彤的大喊，立刻停下了脚步，疑惑地望着彤彤。
7: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独自一人出现在这里？
0: 彤彤仍然焦急地喊道：
5: 你快回来，前面太危险了。
0: 这时候，那人才明白彤彤为什么大喊，他哈哈大笑起来。
7: 哈哈哈哈哈！你以为我是想不开，想从这乐游园上跳下去吗？我李商隐虽然一生坎坷，饱经挫折，

0: 但不至于到做傻事的地步。
1: 真的吗？哈哈，是我想多了。对了，你刚刚说你是李商隐，就是大诗人李商隐吗？
0: 在下的确是李商隐，不过大诗人这三个字却不敢当。怎么，你认识我吗？
1: 我当然知道你了，我还背过你的诗呢。不过刚才看你一脸忧愁的样子，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0: 在下不才，最近遭遇多次贬官，再加上国运一再衰落，心情难免低落，这才登上乐游原，想一缓胸中的沉闷之气。
1: 你说国运衰落，怎么会呢？唐朝不是世界上很强盛的国家吗？你看着长安城多气派呀，这都是你们唐朝繁荣强大的象征呢。
0: 你说的那些都是盛唐时期的景象了，目前的唐朝大概已经是夕阳晚景，灿烂光辉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当今皇上唐武宗曾经也有过励精图治的时期，善用人才，发展经济，平息叛乱，扩大版图，颇有作为。但现在沉迷于道教，醉心于长生不老丹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导致自己疾病缠身，国家哪里还有兴盛的可能？就像这眼前的一幅夕阳晚景图，落日的余晖仍然照耀着长安城，看上去很美好，但其实夜晚很快就降临了。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 这时候，一直藏在彤彤怀里的古宝探出头来，悄悄地对彤彤说：“
3: 天快要黑了，彤彤，我们该回去了。”
2: 古宝的话刚说完，彤彤的眼前就闪过了那道熟悉的白光，接着他就已经在自己房间里了。
1: 古宝，为什么这么急着走？我还没有问完呢。
3: 剩下的历史故事我来告诉你吧。那之后没多久，唐武宗就驾崩了。唐玄宗即位后，新一轮的政治清洗让李商隐在朝廷上的地位更低了。他虽然一心想要为国所用，在朝堂上大展身手，有一番作为，但这始终只是他的愿望，一直都没有实现。
1: 原来李商隐的经历这么坎坷啊！刚刚他朗诵出来的那首诗，饱含着对国家的担忧呢，我一定要好好背诵。《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4: 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人日节。清溪潮上送行船，回望高城隔晓烟。景色似看名画展，醉魂游弋受悲传。春盘石菜思三九，人日书帆送百千。南国逢君唯道旧，后时何处笑今年。正月初七的早上可真冷呀，虽然外面的太阳

0: 灿烂地照耀着大地，可是明明丝毫不愿意离开温暖的被窝。突然，明明闻到了一股很香的味道从厨房传来，他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循着香味儿来到了厨房。原来呀，是妈妈正在下面条熬汤羹呢。看到明明起床了，妈妈温柔地说：“
1: 明明，快去洗漱一下，吃饭了。今天我们要去爬山呢。”
0: 一听说要去爬山，明明兴奋极了，开心地说：“
2: 太棒了，我们今天要去爬山了。不过妈妈，今天的早饭怎么做得这么丰盛啊？”“
1: 因为今天有人过生日啊。”
3: 哦，
0: 明明惊讶地看着妈妈问道：“
2: 过生日？可是谁过生日啊？”
0: 妈妈看了看明明，卖关子似的回答道：“
1: 这个你要问爸爸了，他现在正在书房看书呢。”
0: 明明跑到了书房，急匆匆地对爸爸说：“
2: 爸爸爸爸，妈妈说今天有人要过生日，是谁啊？”
0: 爸爸放下了书本，温柔地说：“
4: 哈哈，今天是你，是我，也是妈妈的生日啊。”
0: 这下明明彻底糊涂了，他嘟着嘴，挠着头，一点儿也没明白爸爸的意思。于是爸爸微笑着继续说：“
4: 明明，今天是正月初七，也就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人日节，是为了纪念人类诞生而设立的节日，所以今天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日呢。”
0: 明明惊讶地张开了嘴，急忙问道：“
2: 为什么说今天是人类诞生的日子啊？”“
4: 这就要说到女娲造人的传说了。传说中呢，伟大的女娲娘娘创造世界时，先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六种动物之后，在第七天呢，才造出了人。所以呢，古人们就把正月初七当作是人的生日，设立了人日节。”
0: 明明一边想着爸爸讲的故事，一边和爸爸坐在餐桌前吃起了饭。他尝了一口汤羹，发现这汤羹好喝极了，而且是他第一次喝。于是明明问妈妈：“
2: 妈妈，这是什么？真好喝，我还是第一次喝到呢。”
0: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解释说：“
1: 乖孩子，这个叫七宝羹，是用七种材料熬制的，在人日节喝七宝羹是一种习俗，寓意着在新的一年丰衣足食，家庭圆满哦。”“
2: 原来是这样啊，妈妈，那你下的面条也有意义吗？肯定也是人日节的习俗吧。”
0: 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温柔地解释道：“
1: 你猜对了，明明，在正月初七人日节这天吃面条，是为了用面条来缠住岁月的双腿，希望一家人健康长寿。另外啊，这种面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拉魂面，因为过年的时候人们走东串西，总想着玩，心都收不回来了，所以啊，古人决定在人日节这天吃拉魂面，把心收回来，安心准备新一年的工作和劳动。”
0: 这时爸爸插话进来说：“
4: 可不只是食物具有意义哦，明明，我们今天去登山也是庆祝人日节的一种习俗，但是跟重阳节登山躲避灾祸不同，人日节登山是为了在新的一年有更高的进展和突破哦。”
0: 听了爸爸和妈妈的话，明明对一会儿的登山活动开始变得迫不及待了。吃完饭后，他急忙穿好衣服，对着爸爸妈妈大声地说道：“
2: 快点儿，爸爸妈妈，我们今天一定要率先登上山顶，这样我们新一年的生活肯定会顺利又开心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3: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啊！
2: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4: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2: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4: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它唱歌。
2: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5: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2: 小女孩说：
0: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2: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0: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2: 女孩对夜莺说：
0: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2: 小夜莺回答道：
6: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2: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6: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2: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

0: 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1: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0: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1: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0: 夜莺说，
2: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宝贝儿，又到晚安故事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梨膏先生。秋梨膏先生有一个梨子形状的大罐子，里面装着秋梨膏。不管走到哪儿，秋梨膏先生都抱着他的大罐子，大罐子上面贴着商标，写着秋梨膏三个字。这天秋梨膏先生遇到了馋嘴先生，馋嘴先生看到秋梨膏先生抱着的大罐子，淌下了一串口水，问道，
10: 我可以吃一点秋梨膏吗？
11: 当然可以。
9: 秋梨膏先生一边回答一边拿出勺子舀了一勺秋梨膏给馋嘴先生吃。馋嘴先生吃完抹了抹嘴巴，高兴地夸赞秋梨膏先生，
10: 嗯，真好吃。
9: 后来秋梨膏先生又遇到了开心小姐，开心小姐有点扭捏地问秋梨膏先生，
12: 我可以尝一口吗？
11: 当然可以。
9: 秋梨膏先生拿出勺子挖了一大勺秋梨膏给开心小姐吃。吃完了秋梨膏，开心小姐满足地说，
12: 真好吃，我现在非常开心。
9: 秋梨膏先生也回答，
11: 我也很开心。
9: 一路上秋梨膏先生遇到了啤酒肚先生、大嘴巴先生、火柴棒小姐、口罩小姐、耳机小姐等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先生和小姐，他们都想吃一点秋梨膏，秋梨膏先生都拿出勺子毫不吝啬地给他们吃。每个人都夸奖秋梨膏先生的秋梨膏真好吃。慢慢的，罐子里的秋梨膏吃完了，大罐子成了空罐子。谁也没有注意到秋梨膏先生每舀一勺秋梨膏给别人吃的时候，他就会矮一点点，因为矮得不明显，所以都被大家忽略了。直到秋梨膏先生的大罐子成了空罐子，直到秋梨膏先生矮得都看不见了，也没有人发现这件事。现在秋梨膏先生比一只蚂蚁还小，靠在巨大的城堡式的大罐子边上，他再也抱不动他的大罐子了，更不能抱着他的大罐子走来走去了。秋梨膏先生靠在他的大罐子上打起盹来，一只小鸟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嘴里叼着的红果子扔进罐子里。一只狐狸走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一只梨子扔进去。一群蜜蜂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采来的花蜜都倒进去。

0: 进了罐子里，还有小松鼠、小山羊、小老虎，大家都把自己喜欢的干果、鲜果扔进罐子里。同样，也没有人发现，每个小动物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扔进罐子里时，秋梨膏先生都会长高一点点。等秋梨膏先生长得跟原来一样高时，他抱起装得满满的罐子回家了。秋梨膏先生用只有自己知道的秘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窖藏加工，这个大罐子又重新盛满了秋梨膏，是特别美味、非常馋人、人人想吃的秋梨膏。秋梨膏先生又抱着他的大罐子出发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按知识拿俸禄。身为平民的阿凡提被国王封为了右丞相，这让左丞相感到很不服气。
7: 我在王宫里待了这么多年才当上左丞相，这个阿凡提不过是有点小聪明，

0: 凭什么一进来就和我平起平坐？
1: 左丞相越想越生气，
0: 不行，我得给他点厉害看看。
1: 于是有一天，左丞相趁着上朝时问了阿凡提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想让他出丑。果然阿凡提竟然想都没想就回答说，
2: 左丞相，您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不会。
0: 哈哈，大家一直都说你聪明，如今不过随便一个问题就把你难倒了，真不知道你这右丞相是怎么当上的。
1: 左丞相赶紧抓住机会取笑阿凡提，
2: 这还用想吗？当然是凭我的知识当上的。
1: 阿凡提回答道，
0: 就凭你会的那点知识也配拿这么高的俸禄？
1: 左丞相看了阿凡提一眼，轻蔑地说，
2: 左丞相大人，您可真是傻得可爱呀。
1: 阿凡提笑着说，
2: 我是按照自己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的，如果按照我不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就是把整个国库拿空也不够呢。
1: 说到这儿，左丞相再也无言以对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吴刚伐树。很久以前，咸宁发生了一场瘟疫，很多人染上了瘟疫，非常痛苦。大夫们用了各种方法都无法减轻瘟疫的影响。在当地有一座桂棒山，山下住着一个小伙子，名叫吴刚。他的母亲也染上了瘟疫，已经卧床不起。吴刚每天都会上山采药，回来熬药给母亲治病。这一天，观音路过这里，看见了吴刚在山崖上采药，他被吴刚的勇敢和孝顺感动了。观音告诉吴刚，天上的月宫里有一棵桂花树，用树上的花瓣泡水喝，就能治好这种瘟疫。每年的8月15，桂棒山上都有天梯直达月宫，这天晚上正好是8月12，还有3天就是8月15了。吴刚心想，
10: 从山下爬到山顶最少需要7天7夜，可是过了8月15就错过了花期，又要等上1年，到时候母亲的病就没有希望了，我必须马上出发。
9: 打定了主意，吴刚立刻开始登山。他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在8月15的晚上登上了桂棒山的山顶，赶上了通向月宫的天梯。到了月宫，吴刚顺着香气来到了桂花树下，他拼命摘花，想多摘一些回去救母亲救乡亲。可他带不走那么多花瓣，于是他使劲摇动桂花树，桂花纷纷飘落，掉进了桂棒山下的河里。顿时河面清香扑鼻，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人们喝了河里的水，疫病全都好了。这天晚上，天宫的神仙们正在举行聚会，桂花的香气冲到了天上，惊动了神仙们。玉帝派天兵去调查，天兵到月宫一看，发现桂花树的花朵全都落到了人间去了，就报告了玉帝。玉帝听了非常愤怒，派天兵把吴刚给抓了回来。玉帝大声地斥责吴刚，
0: 你好大的胆子，月宫的桂花你也敢摘？
9: 吴刚

0: 勇敢地看着玉帝，他说：
1: 桂花可以治好乡亲们的疾病，我摘桂花是为了救人。
0: 吴刚把来到月宫摘桂花的经历告诉了玉帝，玉帝听完很感动，可吴刚犯了天规，必须惩罚他。玉帝对吴刚说：
2: 你犯了天规，必须受到惩罚，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0: 吴刚要求把桂花树带到人间去，于是玉帝想了一个办法，既可以惩罚吴刚，又可以答应吴刚的要求。他说：
2: 只要你把桂花树砍倒，你就拿去吧。
0: 于是吴刚拿来大斧子拼命砍树，可是他砍过的地方马上恢复了原样，他砍了几千年也没有把树砍倒。每年中秋之夜，他都会丢下一只桂花到桂傍山上，以寄托思乡之情。一年又一年，桂傍山上长满了桂花树，乡亲们就用桂花树泡茶喝，于是这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瘟疫。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步子正在睡觉，突然一阵说话声把他吵醒了。原来是两个小细菌正在他床底下小声的商讨。
1: 过几天我们就来袭击这只小兔子吧，它的牙齿发炎了，咱们可以住到它的牙齿里面去。
0: 小兔子听到吓坏了，
2: 天哪，我被细菌盯上了，不行不行，我要赶紧想办法战胜它们才行。
0: 天亮了以后，小兔子跑到了食物王国，向豌豆将军求救。豌豆将军听了小兔子的请求后说，
3: 放心吧，小兔子，你今天吃饭的时候，在你的菜肴里加上香香的豌豆，我会让我的豌豆军队来对付那些可恶的细菌。
0: 于是小兔子就按照豌豆将军的方法，吃饭的时候加了很多的豌豆。豌豆将军穿着绿色的披风，挥舞着旗子对部下说，
3: 豌豆里的营养们，赶快到小兔子的身体里站岗吧，如果有细菌来伤害小兔子，你们就马上把细菌消灭掉。
0: 就这样，在豌豆将军的帮助下，小兔子牙齿上的炎症都消除了。小兔子激动地说，
2: 这下细菌来了，也不能住到我的牙齿里了。
0: 晚上，小兔子睡觉的时候，细菌们又来了。一个细菌说，
4: 不好，豌豆将军住在小兔子的身体里，我们今天不能攻击小兔子了。
0: 另一个细菌说，
5: 我们还是要试一试，跟我来，我们一起去攻击小兔子的肠子。
0: 他们刚走到肠子的位置，豌豆将军出现了，他大喝一声，
3: 你们这些坏蛋，看我怎么消灭你们。
0: 接着他就和自己的部下一起把细菌们消灭了。第二天，小兔子醒来后知道了昨晚发生的事情，他感激地对豌豆将军说，
2: 有你这样威武的将军保卫我的身体，细菌和炎症再也不敢靠近我了。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上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雁群互相帮助，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逃脱。今天花儿姐姐将讲几个尼尔斯身上发生的事情，相信今天的故事能让大家发现他身上存在着闪光点，足以让阿卡喜欢上尼尔斯，并决定带上他一起旅行。第五集，大雁的生活。这天，尼尔斯跟着雁群来到了斯康奈平原，在趁着大雁们休息整顿的时候，尼尔斯在这片平原上四处溜达起来。就在他四处乱逛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尼尔斯立刻跑上前去，冲小松鼠打招呼，
10: 你好啊，小松鼠，我叫尼尔斯。
9: 可是小松鼠只是抬头看了看尼尔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尼尔斯看到松鼠的脸上满是悲伤，还有一些焦虑。
10: 小松鼠，你怎么了？是被关在这里不开心吗？
9: 小松鼠长叹了一口气，对尼尔斯说道，
11: 唉，都怪我不小心，昨天出来找食物的时候被人类捉到了，他们把我关到这里，给我提供了食物和水，想把我当作宠物，可是我还有四个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家里，我再不回去他们会被饿死的。
9: 尼尔斯对小松鼠说，
10: 别急，我来帮你。
9: 说完，尼尔斯想打开笼子，偷偷地把松鼠放走，可是笼子被一把结实的小锁锁上了，尼尔斯怎么也打不开。他想了想，对松鼠说，
10: 你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去把你的孩子带来这里。

0: 知道了松鼠家的地址之后，尼尔斯飞快地离开了院子，跑到森林里，找到松鼠的四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他们，把他们送到了松鼠的笼子里。松鼠见到自己的孩子，非常感激地对尼尔斯说：
1: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0: 尼尔斯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尼尔斯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全都被一个老太太看到了。老太太以为是一个小精灵前来帮助了小松鼠。第二天，老太太把见到小精灵的事情讲给了村子里的所有人听，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可是，当老奶奶把人们带到松鼠笼子面前，给他们看笼子里多了四只松鼠宝宝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出话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他们把松鼠关进笼子里，只顾自己开心，丝毫没有考虑过松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这样很自私。最后，他们决定由老奶奶把松鼠一家送回森林里。又过了几天，在雁群们准备离开斯康奈平原的时候，一件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大公鹅莫顿和雁群们在田野里做最后的补给，准备饱餐一顿，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长途飞行。这时候，几个孩子开始悄悄地向雁群们走近。所有的大雁们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他们纷纷展开翅膀飞走了。只有大公鹅莫顿觉得只是几个孩子，没什么好怕的，仍然站在原地没有躲开。几个孩子一步一步向他靠近，合力将他捉走了。尼尔斯躲在一旁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很着急，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救不了莫顿。他决定紧紧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找个合适的机会救出大公鹅。因为他的个头小，走得慢，跟不上几个孩子，几乎就要跟丢了。幸亏大公鹅沿途留下了自己的羽毛。尼尔斯顺着大公鹅留下的记号，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面前，悄悄地溜了进去。可是他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大公鹅的身影，反而不小心被城堡里的人们发现了自己。一大群人在他的身后追着他。尼尔斯迈开大步向前跑去，在经过一间房间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来莫顿凄惨的叫声。他不顾身后还有一群追着他的人，拼命去敲门。一个小姑娘打开了房门，尼尔斯顺着门缝溜了进去。他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女人正拿着剪刀，准备剪掉大公鹅的翅膀。突然闯进来的小人让女人惊呆了，剪刀也从手中滑落。大公鹅趁机从女人的手中逃走，奋力跑向门口，叼起尼尔斯，在台阶上展开翅膀飞走了。这下，尼尔斯救小动物的事情让雁群里所有的大雁都不再讨厌他了，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但是雁群首领阿卡并没有因此明确地表示是否让尼尔斯留在队伍中。一个星期以后，阿卡找来尼尔斯，对他说：
2: 前几天我已经派出了大雁，找到了那个把你变成小不点儿的小精灵。小精灵在听说了你从狐狸的手中救出了我们的伙伴，从人类的手中救出小松鼠和莫顿的事情以后，答应把你变回原来的模样。你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回去找你的爸爸妈妈了。
0: 听到阿卡的话，尼尔斯高兴极了。 但是他一想到这段时间和大雁们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想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尼尔斯大声地哭了出来。他大声地叫着，
3: 我不要回去，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喜欢和你们一起旅行。
0: 阿卡也非常舍不得尼尔斯离开，听了尼尔斯的回答，他高兴地说道，
2: 好的，现在你正式成为我们雁群的一员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旅行了。
0: 尼尔斯听完之后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小朋友，尼尔斯终于成为雁群当中的一员了。接下来，他将骑着大公鹅莫顿，开始全新的旅程了。下集我们将接着讲述他们旅途中发生的故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2: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

0: 明智是美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怕的车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卡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本集故事里，加尼诺遇上了可怕的车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喂，贝鲁乔，昨天放学的时候你怎么坐车先走了？咱们不是约好一块打球吗？你是不是怕输给我，吓得逃跑了？
6: 当然不是啦，我爷爷病了，爸爸妈妈都去乡下照顾爷爷了，爸爸派司机每天开车接我回家，爸爸管得可严了，他不准我晚回家，所以我没时间和你一块去玩。
5: 原来是这样，那好吧。
6: 对了，加尼诺，你喜欢汽车吗？我对汽车可了解了，你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
5: 瞧你得意的，你又不会开车，怎么突然变成汽车专家了？
6: 谁说我不会开车？开车可简单了，我以前经常开。
5: 我不信，除非你开车给我看。
6: 没问题，今天放学之后，司机会把车停到银行门口，他要去银行办事，到时候你到银行大楼门口找我，我开车带你到广场兜一个圈子，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说没说谎了。
5: 一言为定。
4: 放学之后，加尼诺跑到银行门口等贝鲁乔。不一会儿，贝鲁乔坐着汽车来了，司机下车走进银行，加尼诺赶紧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6: 现在我要开车了，
5: 要我帮什么忙吗？
6: 一会儿我需要你帮我按喇叭。
4: 贝鲁乔转动方向盘，汽车发动机响了，车很快跑了起来。加尼诺很开心，他不断地按动喇叭。可是车子越跑越快，加尼诺开始害怕了。
5: 贝鲁乔，开慢点儿，我的头好晕呐！停车，快停下！
6: 我不会减速，也不会停车。
5: 你说什么？你不是会开车吗？
6: 我不会开车，我以为开车挺简单的，现在停不下来了，怎么办？我好害怕
5: 啊！快停下！
4: 在加尼诺的尖叫声中，汽车以飞快的速度出了城，朝乡村开去。加尼诺吓得哭了起来，贝鲁乔急晕了过去。还没等加尼诺回过神儿，车子已经撞上了路边的大树。加尼诺和贝鲁乔从车里撞飞了出去，幸运的是他们落在了一片矮树丛里。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他的左手打上了石膏，贝鲁乔的右腿也打上了石膏。妈妈边哭边说：
7: 我的孩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5: 我没事儿，妈妈，就是胳膊还有点疼。我的胳膊断了吗？
7: 别害怕，医生说你的病情比较轻，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5: 贝鲁乔呢？他怎么还没醒过来？
7: 那孩子伤得比你严重一些，他的腿可能不太容易恢复了。不过你们还是很幸运的，你们撞车之后，贝鲁乔家的司机很快赶了过去，把你们送到了医院。
5: 哦，妈妈，这次不是我故意闯祸的，我真的不知道贝鲁乔在吹牛，其实他根本不会开车。
7: 好了，不要再说了， 不管他会不会开车，你们都不该偷偷开走大人的车。开车是大人的事情，你们怎么能胡来呢？
5: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8: 爸爸对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的事情很生气，但是当他看到加尼诺躺在病床上可怜的样子，不忍心冲他发火了。他叹了口气说：
9: 唉，加尼诺，我写信把你受伤的事情告诉了路易莎，他说克拉尔托医生建议把你送到罗马，在那里你可以接受电疗和按摩，可以更快恢复健康。
5: 好啊，太好了，我早就想去罗马了。
9: 那好吧，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在罗马过圣诞节了，等胳膊完全好了再回家。
5: 好的，没问题。
9: 不过你到了罗马可不能再捣乱了。
7: 是啊，加尼诺，克拉尔托是个好人，他结婚时你把他吓成那样，可他还是邀请你去他家里，你应该好好感谢人家，做个懂事的孩子。
5: 好的，我保证。
8: 加尼诺太高兴了，他把激动的心情都写进了日记里。
5: 终于能去罗马玩了，我的梦想要实现了，我要去看国王、教皇、罗马的名胜古迹，还有最令人期待的是做电疗，那肯定是一场很棒的体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8: 在本期节目中，加尼诺和贝鲁乔偷偷开车上路，出了车祸，不得不在医院里休养。小朋友们，汽车不是玩具，偷偷开车出门是极其危险的。加尼诺和贝鲁乔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朋友们可不要学他们俩哟。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快乐简简猫，
2: 世界真奇妙。
10: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11: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2: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到敌人的机场开飞机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架苏制115战机正在悄悄地飞行。苏联飞行员伊万诺夫驾驶飞机，要趁着夜色的掩护偷袭德军的一个大型机场。不过当伊万诺夫的飞机到达德军的机场外围时，德军的雷达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行踪，刹那间高射炮齐发，伊万诺夫眼看飞机就要坠毁，不得不跳了伞。在茫茫夜色中，伊万诺夫分明看到敌人在四处张开罗网抓捕自己。这里是敌军的后方，到处是德军士兵，即使跳伞成功，仍然要落入德军的陷阱。怎么办呢？伊万诺夫在空中犹豫了片刻，便果断地降落在德军的机场里。机场是德军的重点防范区域，但他们万万想不到苏军的飞行员会自投罗网，所以只在机场外围搜寻，反而对机场内部疏于戒备。伊万诺夫安全地降落在空旷的机场上，很快便隐没在黑暗之中。德军在加紧搜索伊万诺夫，机场四周人声鼎沸，还有人在虚张声势地喊话：
13: 赶紧投降吧，我们已经看到你了。
7: 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伊万诺夫当机立断，卸掉了降落伞，大摇大摆地向机场大楼走去。他遇到了几批德军，但他身穿与德军相似的飞行服， 目不斜视地直

直奔机场大楼，以至于德军都误认为他是执行重大任务的机场工作人员。伊万诺夫边走边想，怎样脱身？他想从机场大楼出去，太难了，安检如此严格，风险太大。这时，他又看到一辆军车停在旁边，他蹲下来，装作系鞋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周围没有人注意他，但是当他走到军车跟前的时候，军车呜的一声开走了。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他冒失的去开军车，后果不堪设想。这时他必须赶紧离开，不然风险会越来越大。就在他接近机场大楼的时候，他发现跑道上有一架飞机正在整装待发，里面坐满了乘客，可是驾驶舱里却没有人。伊万诺夫非常兴奋，他从容地登上了飞机，坐进了驾驶舱。飞机里的德国乘客正等得不耐烦，见飞行员来了都很兴奋。一会儿飞机起飞了，但是飞出机场之后就调转了方向，朝着苏联飞去。当飞机上的乘客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这架德军飞机和乘客已经成了苏军的俘虏。就这样，伊万诺夫凭借着自己的胆识和机智，在危难之中不仅解救了自己，还获得了一批战利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健忘的山羊爷爷。山羊爷爷老了，过去发生的许多事儿都记不清楚了。一天早晨，他发现门前放着一只装满桃子的篮子。
7: 谁的桃子呀？
6: 小猴子说：“
8: 这是送给您的。”
7: 为什么要送给我呀？
8: 您忘了，您过去帮我种的小树苗现在长大了，结了许多桃子。
6: 山羊爷爷不好意思地说：“
7: 我记性不好，忘记了。”
6: 山羊爷爷走路费劲儿。一天早晨，他发现门前放着一根漂亮的拐杖。
7: 谁的拐杖啊？
6: 小兔子说：“
4: 这是送给您的。”
7: 哦，为什么要送给我呀？
4: 您忘了，我小的时候，您帮我坐过婴儿车呢。
6: 山羊爷爷不好意思地说：“
7: 我记性不好，忘记了。”
6: 又一天早上，山羊爷爷发现门前放着一件漂亮的衣服，他穿在身上正合适。山羊爷爷知道，这一定是他过去帮助了别人，现在他们又来帮助他了。他高兴地想：“
7: 帮助别人真是好啊，我希望自己过去做过很多好事。”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白兔甜甜的快乐。金秋十月，秋高气爽，一大早吃过饭，兔妈妈就带着小白兔甜甜上山挖萝卜。兔妈妈拿出铲子，轻轻地把萝卜旁的土挖开，然后把松动的萝卜轻轻地拔起来。聪明的小白兔甜甜很快就学会了挖萝卜，不一会儿他就挖了很多萝卜。甜甜拿起一个还带着泥土的大萝卜，轻轻地闻了闻，说：“
13: 妈妈，萝卜真香啊。”
12: 兔妈妈也开心地说：“
14: 是啊，萝卜不但香而且甜呢，秋天就是香甜的季节哦。”
12: 很快，萝卜装满了一口袋，甜甜就和妈妈一起抬着萝卜往家里走。小白兔甜甜边走边开心地唱着：“
0: 大萝卜味道香，营养丰富赛蜜糖，土包包的好食量，好食量。”
12: 羊伯伯拄着拐杖，慢腾腾地从路边走过，小白兔甜甜连忙打招呼：“
0: 羊伯伯，

0: 你上哪儿去呀？
1: 羊伯伯吃力地说道。
2: 我的腿痛了好几天了，不能走路，今天好不容易起来，出去找点吃的。
1: 兔妈妈连忙放下口袋，倒出五个萝卜递给羊伯伯说，
3: 羊伯伯，您不要去找了，拿回去吃吧。
1: 羊伯伯感激地说，
2: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送完羊伯伯，小白兔甜甜和兔妈妈继续赶路。小河边，一只小鹿哭着喊着不肯跟妈妈回家，非要妈妈陪它摸鱼不可。鹿妈妈焦急地说，
4: 哎，我们要赶路，哪有时间陪你玩啊。
1: 可是小鹿就是不走，还跟妈妈耍赖皮。小白兔甜甜拿出两个萝卜送给小鹿，小鹿顿时破涕为笑了。鹿妈妈高兴地说，
4: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个好孩子。
1: 小白兔甜甜的脸蛋红扑扑的，兔妈妈欣慰地说，
3: 甜甜真是长大了。
1: 回到家里，小白兔甜甜把剩下的萝卜数了数，正好25个。兔妈妈说，
3: 我们让邻居们也尝尝香甜的萝卜吧。
1: 小白兔甜甜把萝卜分成了5份，欢快地跳着唱着。他把一份萝卜送给左边的邻居鸡大妈，一份送给右边的邻居鸭阿姨，一份送给前边的邻居猪太太，一份送给后边的邻居鹅女士，一份留给自己和妈妈。甜甜尝到了分享的快乐，大家也都尝到了香甜的萝卜，尝到了秋天的味道。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林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去，似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海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邀朋友赴宴。上集我们说到，仙女准备将匹诺曹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并且要在家里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匹诺曹所有的朋友来参加。匹诺曹准备进城去，把要请的人都请来。临走时，仙女对他说，
11: 天黑之前必须回家，明白了吗？
12: 一个钟头之内就回来，我说到做到。
11: 要是你不听话，就要吃更大的苦头。
12: 我已经尝过了，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2: 木偶告别了仙女妈妈，又唱又跳地出门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所有的朋友一听说有咖啡牛奶喝，还有涂黄油的面包吃，都表示非常愿意过来。在匹诺曹的所有朋友和同学中间，有一个他最最喜欢、最最要好的，名字叫罗密欧，可是大家都喜欢叫他的绰号小灯芯儿，原因是他又干又瘦，细小的个子简直就像晚上小油灯的一根灯芯儿。小灯芯儿是全校学生中最懒惰、最捣蛋的，可匹诺曹却很喜欢他。他第一次去请小灯芯儿，并没有见到他；第二次去，他也不在家；第三次去，还是白跑一趟。最后，匹诺曹找了一圈， 发现他躲在一间农舍里。匹诺曹走过去问他，
12: 你干嘛蹲在这儿？
2: 小灯芯回答，
0: 等着半夜降临。
12: 你要干什么？
0: 离家出走，去很远的地方。
12: 你不知道一个重要的消息吗？
0: 什么消息？
12: 明天我就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了，和你们一样的。
0: 恭喜恭喜！
12: 就因为这件事，希望你能去我家里赴宴。
0: 可我今天半夜就要离开这里。
12: 到哪儿去？
0: 去全世界最美的国家，一个真正拥有快乐的国家。
12: 叫什么名字？
0: 叫娱乐国。你跟我一起去吗？
12: 我去不了。
0: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相信我，不去你会后悔的。在那个完美的国家，没有学校，没有老师，没有课本，不要学习，永远都不用上课。在那里每天都是星期日，对我们来说还有比这更让人幸福的国度吗？
12: 在娱乐国里，人们是怎样过日子？
0: 就一天到晚的玩，从早玩到晚，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又重新开始玩，你觉得怎么样？
12: 真好，这种日子我也想过。
0: 那你跟我一起去吗？
12: 不，不去了，我已经答应过善良的仙女，我要做一个好孩子，我要说话算话。再说太阳快落山了，我得马上离开，赶紧走了。祝你一路顺风。
0: 你这样急急忙忙的上哪儿去啊？
12: 回家去，善良的仙女要我天黑前回到家里。
0: 请你等两分钟吧。
12: 不行，太晚了。
0: 就等两分钟嘛。
12: 要是仙女骂我怎么办？
0: 那就让她骂吧，她骂够了心里就舒坦了。
12: 你怎么去？是一个人去还是和大伙儿一块儿走？
0: 一个人去，有100多个孩子呢，半夜有一辆车子会经过这里，把我们送到娱乐国去，你就等两分钟吧。
12: 不行，我得回家了，我已经待得够久了，仙女妈妈会想我的。
0: 仙女？她是怕你被蝙蝠吃掉吧？
12: 不过你确定那里没有学校吗？
0: 连影子都没有。
12: 老师呢？
0: 一个也没有。
12: 多好的国家呀。
2: 匹诺曹说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12: 不过还是再见吧，小灯芯，祝你一路平安，祝你快活，要常常想起我，再见了。
2: 匹诺曹说着要走，但是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
12: 你真的确定这个国家不用上学吗？
0: 完全肯定。
12: 什么时候离开？
0: 2个钟头以后。
12: 要是1个钟头我还可以等等。
2: 这时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远处突然有灯光在移动，还能听到喇叭声，声音轻轻的，闷闷的，像蚊子在叫。小灯芯儿开心地叫着，
0: 车来了，是来接我的车子，你要去吗？快点，去还是不去？
12: 你说的是真的吗？在那个国家的孩子都不用学习吗？
0: 不要不要，快。
12: 多好呀，多好呀，多好的国家呀。
2: 小朋友，匹诺曹会不会跟小灯芯儿一起去娱乐国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6: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5: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7: 你是谁？
8: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5: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9: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5: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10: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5: 胖子说，
6: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5: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9: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5: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11: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5: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9: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5: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12: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5: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9: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5: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8: 殿下别怕，看我的。
5: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8: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5: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从前有一个长毛怪，他的长相很奇特，全身都长满毛，别人见到他都有点害怕。好多次出门，有人看到他，以为是风从哪里刮来了一团毛，跑过去一瞧，吓得失声大叫：“
1: 啊，长毛怪！”
0: 长毛怪想跟彩虹虫做朋友，他用牙齿在树叶上咬出心连心的图画，想把树叶送给彩虹虫。可是彩虹虫没有接受他的礼物，不想做他的朋友。长毛怪想跟一寸虫当伙伴，他也送了一张带图画的树叶给一寸虫，可是一寸虫也拒绝了他。长毛怪很难过，他站在大树的枝头向太阳祈祷：“
2: 太阳啊，太阳，送给我一个朋友吧，我太孤单了。”
0: 突然旁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3: 呵呵，你为什么不去找理发师把你的毛都剪掉呢？”
0: 长毛怪本来以为是太阳说话了，可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老虎虫。老虎虫嘿嘿笑着朝长毛怪吐了吐舌头。长毛怪走开了，他心里更加难受了。于是他找了一片树叶摇起来。是的，不管心情好还是心情差，长毛怪都喜欢咬树叶。不知不觉，他在树叶上咬出了一条彩虹虫的形状。长毛怪仔细看了看树叶，开心地说：“
2: 嘿，我的朋友，你好啊。”
0: 说完，长毛怪觉得自己的心里暖洋洋的。忽然他明白了，原来自己可以拥有很多朋友。接着他在树叶上咬啊咬，又咬出一条一寸虫的形状。他拥抱了一下树叶说：“
2: 你好，我的伙伴。”
0: 然后长毛怪又拿起一片树叶，咬出一条豆虫的形状。他紧紧握住树叶，就好像握住了豆虫的手一样。他高兴地说：“
2: 哈哈，豆虫，我的好兄弟。”
0: 接下来的日子，长毛怪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树叶，啃呀啃，咬呀咬，树叶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虫子图案。长毛怪把这些带虫子图案的树叶穿起来，在最上面的树叶上咬出四个字：“我的朋友。”很快，长毛怪的虫子图书传遍了整个森林。虫子图书馆收藏了他的图书，还授予他艺术家的称号。现在，长毛怪拥有了许多读者和崇拜者，但是他最想拥有的，还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奇怪的压缩面包的故事。小老鼠灰灰是个小贪吃鬼，看见什么都想尝尝。有一天，灰灰觉得肚子又饿了，眼前直冒星星，他四处溜达找吃的，不知不觉溜进了一间实验室。突然，他发现一个柜子里放着一块怪怪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压缩面包。灰灰拿起来这个东西仔细看，这块压缩面包和灰灰以前见过的面包不太一样。不过，灰灰太饿了，顾不了这么多，赶紧咬了一大口吞进了肚子。说来也奇怪，灰灰才吃了一口压缩面包，肚子马上就被填饱了。这下灰灰可开心了，他想，
10: 太好了，有了这块压缩面包，就是一个月找不到吃的，我也不愁饿肚子了。
9: 想到这儿，他兴高采烈地把压缩面包背回了家。可是自从灰灰吃了一口压缩面包后，就觉得口干舌燥，总是想喝水。他喝了一桶又一桶的水，肚子慢慢越胀越大，越胀越大。灰灰难受极了，不得不挺着大肚子去了医院。鼠医生一见到灰灰的大肚子就叫了起来，
11: 你是吃错什么东西了吗？
9: 灰灰赶紧把压缩面包拿了出来给鼠医生看，他说，
10: 我找到了一块奇怪的压缩面包，吃了之后肚子就胀了起来。
9: 鼠医生拿过压缩面包仔细看了看，嘿，这哪里是什么面包，分明是一种新材料，吸水树脂。鼠医生对灰灰说，
11: 你这个小冒失鬼，这个东西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叫做吸水树枝，能吸收比它重1000多倍的水，还不会把水渗出来。吃了这样的东西，你肚子里的水分都被它吸干了，难怪你一直口渴呢，肚子还胀这么大。
1: 鼠医生赶紧帮灰灰把肚子里的吸水树枝清理了出来，不一会儿灰灰肚子就不胀了。鼠医生叮嘱灰灰，
0: 以后可不能再乱吃东西了呀。
1: 灰灰对鼠医生说，
2: 鼠医生，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乱吃东西了。
1: 说完他红着脸嗖的一下溜走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吸水树枝是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具有很强的吸水能力，可以用来制作纸尿裤、医用冰袋等产品，可千万不能吃下肚子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艾米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她性格活泼，也很懂礼貌，见到人总会笑眯眯地打招呼，很受大人们的喜爱。但她有一个坏习惯，做事时常把时间花在不必要的空想上。艾米的家庭并不富裕，她的爸爸只是一个农场的工人，同村的索顿先生经营一家水果店，出售本地产的草莓之类的水果，生意很好。一天，索顿先生对贫穷的艾米说，
8: 亲爱的艾米，你想挣点钱吗？
5: 当然想，
7: 艾米兴奋地回答，
5: 我一直渴望买一双新鞋子，可是家里没有多余的钱。
8: 好的，艾米，最近买草莓的人很多，我这里已经供不应求了。听说格林家的牧场里有很多长势很好的草莓，他们允许所有人去摘。
5: 我也可以去吗？
8: 哦，当然可以，你去摘了以后就把它们卖给我吧，我会按照$10的价格买下你采的草莓。
7: 艾米非常高兴，迅速跑回家，找到篮子，戴上遮阳帽，准备马上去摘草莓。出门前，艾米想到自己可以挣钱买双新鞋子了，特别兴奋，心想，
5: 时间还早，我晚会儿出门去摘草莓也不迟。我先算一下，采5斤草莓可以挣多少钱吧。
7: 于是艾米拿出一支笔和一块小木板，认真算起来。一会儿他就计算出了结果。
5: 哇，有50元呢，这已经足够买双新鞋子了。要是我能采12斤呢？
7: 艾米又开始了计算。
5: 天哪，我能得到120元呢，真的是太开心了。
7: 艾米接着算下去，要是他采了50斤、100斤、200斤，索顿先生会给他多少钱？不知不觉，已经中午了。艾米吃过午饭，急急忙忙向牧场走去。可是艾米刚到牧场，就看到许多男孩子，他们在午饭前就到了牧场。牧场里的草莓几乎都被他们摘光了，艾米最终只采到了1斤草莓。艾米没有实现自己的挣钱梦，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家。回家途中，他想起了老师经常跟他们说的话，
9: 办事要趁早着手，不行动只空想，意味着想的永远比做的多。有很多目标却从不去执行，这样的目标再好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你有好计划、好想法，不要再空想，需要马上去做。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
10: 天上掉下的钱袋。嬉皮鼠和嘻哈狗在放学的路上捡到了一个钱袋，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沉甸甸的银币。嬉皮鼠和嘻哈狗高兴地拿着钱袋跑到商店里，用钱袋里的银币买了漂亮的画册、彩笔。第二天，嬉皮鼠和嘻哈狗到了学校，看见同学红狐狸正在哭，他的旁边围了不少同学。红狐狸一边哭一边呜咽地说：
11: 我把钱袋弄丢了，那是妈妈给我的零花钱。
10: 嬉皮鼠和嘻哈狗心里咯噔了一下，
12: 钱袋
13: 是不是我们捡到的那个？
10: 这时其他同学问：
14: 嬉皮鼠、嘻哈狗，你们看到红狐狸的钱袋了吗？
15: 没看到。
10: 嬉皮鼠和嘻哈狗连忙摇头，赶紧跑出了教室。嬉皮鼠问：
16: 我们要不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银币还给红狐狸吧？
10: 嘻哈狗说：
17: 可要是红狐狸知道我们曾经动过银币，会不会生我们的气？别的同学要是知道了，会不会说我们是捡钱不还的坏孩子？那样的话，大家不再理我们了，怎么办？
10: 嘻哈狗犹豫不决。就这样，两个孩子在教室外转了半天，直到上课才回到教室。这时，红狐狸还趴在桌子上，难过的小声哭着。嬉皮鼠和嘻哈狗看着伤心的红狐狸，两个善良的孩子终于下定决心，等这节课结束后，他们连忙去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换回来的银币放进钱袋里，还给了红狐狸。

0: 都还给你，对不起。
1: 嬉皮鼠和嘻哈狗向大家诚实地承认了错误，大家听完了事情的经过，也都原谅了他们。小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但如果勇敢承认并积极改正，仍旧是诚实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

0: 找到。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2: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1: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3: 恭恭恭喜，干得漂亮。
1: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2: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1: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4: 哦，天哪，我在朱氏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1: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的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5: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4: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1: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夏洛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它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2: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

0: 哦，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1: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0: 你们好。
1: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0: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1: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0: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1: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索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2: 再见，再见，再见。
0: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1: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已经发狂了，夏洛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0: 回来吧，孩子们！
3: 再见，再见，再见！
1: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交谈了一会儿。
2: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0: 可你们去哪里呢？
2: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0: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1: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夏洛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夏洛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夏洛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1: 威伯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夏洛的女儿。
0: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4: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0: 我在颤抖是因为非常 happy。
4: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0: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1: 哎，
0: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阿莲娜吧。
2: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1: 美丽。
2: 很好，我非常喜欢。
3: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1: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之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4: 我发誓，
5: 我也发誓，
6: 我也是。
3: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夏洛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螃蟹和大鲤鱼的故事。小螃蟹在外面玩了一天，正急急忙忙回家呢。它正走着路，一条大鲤鱼游了过来，小螃蟹的脚不小心碰了大鲤鱼一下，大鲤鱼不高兴了：“
6: 你这家伙怎么横着走路？”“
7: 对不起，我们螃蟹都是横着走路的。”
5: 大鲤鱼更不高兴了：“
6: 小小年纪竟然敢顶嘴，我想你连自己有几只脚都数不清楚吧。”“
7: 是的，我还不会数数呢。鲤鱼省事儿，您教教我吧。”“
6: 我才不教你呢，数不清自己有几只脚还走得好路吗？走不好干脆就别走。”
5: 大鲤鱼一甩尾巴游走了。小螃蟹听大鲤鱼这样说，一下子不敢走路了，只好待在原地。一只小虾游了过来，问小螃蟹：“
8: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在这里发呆？”“
7: 大鲤鱼说我数不清自己有几只脚，干脆别走路了。”“小虾，你身上有几只脚呀？你数得清吗？”
5: 小虾的脚也有好多，它数来数去也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只，只得叹气：“
8: 唉，看来我也跟小螃蟹一样，不能走路了。”

0: 小虾也发起呆来。这个时候游过来一只乌龟，它问小螃蟹和小虾，
1: 两个小傻瓜为什么在这里发呆呢？
0: 小螃蟹把大鲤鱼说的话告诉了乌龟，乌龟呢就把大鲤鱼找来。
1: 你数得清你自己身上有多少片鱼鳞吗？
2: 这么多鳞谁数得清啊？
3: 哈哈，这么说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呀。
0: 乌龟对小螃蟹和小虾说，
1: 是啊，所以你们尽管大胆地走路，数不清几只脚不要紧，只要愿意学，没有学不会的。
0: 乌龟陪着小螃蟹回家去，一边走一边教他们数数，
1: 一只脚，两只脚，三只脚，四只脚。
0: 那条大鲤鱼呢，挺没趣的游开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早睡早起精神好。
13: 已经是晚上9点了，巧虎还在玩他的小火车。嗯嗯、
14: 巧虎，已经很晚了，我们睡觉吧。
15: 嗯，我还想玩一会儿。
16: 巧虎，快起床，我们要赶不上校车了。

0: 犯困，为什么呀？
1: 哎呀，那是因为你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
0: 睡得太少了？
1: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里会凝聚很多力气。如果晚上早点睡，睡觉时间多了，力气

0: 就会越积越多。睡得少，身体里的力气就少了呀。
1: 是吗？原来睡觉时间很重要啊。
0: 嗯。
1: 好了，我要睡觉喽。妈妈晚安。
0: 今天睡得可真早啊。
1: 嗯，我要凝聚力气。
0: 那好，这样明天就可以好好玩了。晚安，巧虎。
1: 晚安，妈妈。
2: 这天晚上，巧虎睡得可香了。
1: 啊，睡得可真香啊。

琪琪，珊珊，我们一起玩吧。

0: 我回来了，今天我和琪琪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1: 真不错呀，巧虎。
0: 嗯，早睡早起，精神好。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四集，混乱的锤球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接受红桃王后的邀请，一起去打锤球。锤球场上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跟着游行的队伍很快就来到了锤球场，这时她的身旁传来一个声音：
5: 天气真的是好极了。
4: 爱丽丝扭头一看，原来是那只白兔，于是回答道：
6: 确实是个好天气，你看到公爵夫人了吗？
5: 嘘，你小声点，她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6: 为什么呢？
5: 红桃王后邀请公爵夫人打锤球，结果呢，公爵夫人迟到了，红桃王后责怪她，她居然动手打了红桃王后几个巴掌。当心红桃王后会听到，你不知道，当时
4: 白兔正讲着，突然听到红桃王后的咆哮：
7: 各就各位。
4: 紧接着所有人四下乱跑，各自寻找自己的位置，锤球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爱丽丝从没见过如此不同寻常的锤球游戏，用的球居然是一只活刺猬，球棒更加奇怪，竟然是一只活的火烈鸟。那些士兵俯下身，把身体弯成一个洞来当作球门。不过让爱丽丝烦恼的是，那只火烈鸟球棒很不好用，爱丽丝要先将鸟脖子弄直，然后再用鸟头击打作为球的刺猬。一切准备就绪，爱丽丝刚要开始打球，火烈鸟就马上弯起脖子，扭过头来看爱丽丝。等到爱丽丝再次把火烈鸟的脖子伸直时，刺猬又开始捣乱了。原本缩成球的刺猬伸展身子，偷偷地溜走了。而且，球场上那些作为球门的士兵也不安分，总是站起来到处乱走。

0: 丽丝不由地感叹，这真是个麻烦的游戏。再看其他参赛的人，大家根本不讲究什么游戏规则，击球也不分先后，经常为了争夺刺猬打得不可开交。红桃王后看到这样的局面，不时地高声喊道：
1: 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把那边的那个人也给我关起来。
0: 看到一个一个的人被士兵抓走，爱丽丝惊恐万分，觉得自己迟早也会和红桃王后发生冲突。她心想，
2: 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红桃王后那么喜欢把人关起来，真不知道最后这个球场上还能剩下几个人呢。
0: 爱丽丝正想着怎么找个机会逃跑，突然她发现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刚开始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仔细看了一会儿，她就认出那是柴郡猫的笑脸。慢慢的，柴郡猫的嘴也出现了。柴郡猫说道：
3: 你好啊，爱丽丝，
2: 我觉得这个游戏一点儿也不公平，而且他们吵吵闹闹的，声音太大，我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清。我看呐，这比赛的规则就是虚设的，要不就是他们全都犯规了。更糟的是，比赛的用具全是活的，真让人不舒服。我刚瞄准一个球门准备击球。
3: 你喜欢红桃王后吗？
2: 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
0: 突然，爱丽丝发现红桃王后就站在她身后偷听，赶忙改口恭维道：
2: 因为她打球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在我眼里谁都胜不过她。
0: 红桃王后听完，满意地笑着离开了。这时，红桃国王走了过来，对爱丽丝说道：
4: 你在和谁说话呢？
2: 这是我的好朋友，柴郡猫。
4: 为什么这只猫只有头啊？我可不喜欢它这副怪样子。不过，如果它想要亲吻我的手的话，我会答应的。
5: 不，我才不愿意呢。
4: 真是个放肆的家伙，怎么能这样盯着我呢？
2: 我记得曾读过一本书，书上说猫是可以盯着国王看的，不过我不记得书名叫什么了。
1: 把这只猫给我关起来！
4: 我现在就去找士兵来抓这只猫。
0: 红桃王后回到了球场，很快就听到她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要把几个人关起来，只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把球打出去。比赛乱得一塌糊涂，爱丽丝的那只刺猬球没一会儿又不见了，跑去和别的刺猬打架，滚成一团。爱丽丝觉得这是打球的好时机，可是球棒却又不见了。原来那只火烈鸟趁着爱丽丝找刺猬的空档，偷偷地跑到了花园里，费尽心思想要飞到树上。等到爱丽丝抱着火烈鸟回来的时候，那两只刺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爱丽丝看到比赛无法进行下去，只好带着火烈鸟去找柴郡猫了。令爱丽丝吃惊的是，柴郡猫身边围了很多人，其中有三个人正激烈地争辩着，他们分别是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士兵。其他

0: 红桃国王争辩道：“
1: 我不管，你只要把这只猫给我抓起来，关进监狱就行了。”
0: 红桃王后听得不耐烦了，大声吼道：“
2: 你们都别废话了，要是再不把柴郡猫关起来，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关起来。”
0: 一听这话，大家吓得都不敢说话了。爱丽丝没有想出好主意，最后只好说道：“
3: 这毕竟是公爵夫人家的猫，你们还是先听听他主人的意见吧。”“
2: 快去把公爵夫人从监狱里带出来。”
0: 士兵立刻像箭一般飞奔而去。士兵走后，柴郡猫的头也慢慢地消失不见了。等士兵把公爵夫人带过来时，柴郡猫已经彻底不见了。红桃国王和士兵四处寻找，结果一无所获。其他人看到这样的情况，都回去继续比赛了，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小朋友们，爱丽丝再次遇到公爵夫人，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哪棵苹果树最

0: 粗。布伦纳是南非著名的生物学家，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一次，布伦纳应邀前往伦敦大学做演讲。当布伦纳准备向学生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学生站起来提问道：“
1: 布伦纳先生，您今天能从生物学的角度向我们讲一讲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些经验吗？”
0: 这个问题让布伦纳始料未及，但学识渊博的布伦纳很快就反应过来，他微笑着对提问的同学说：“
2: 当然可以。”
0: 说完，他反问这位同学：“
2: 如果你走进一片苹果园，凭肉眼你能很快找出园中最粗的一棵苹果树吗？”
0: 这位同学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1: 这似乎有些困难。”
0: 布伦纳看了一眼台下的听众说道：“
2: 其实并不难，那棵结果子最多的苹果树一定是最粗的。”
0: 有听众马上问布伦纳：“
3: 这有什么诀窍吗？”
0: 布伦纳提高了声音：“
2: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每个个体都是地球能量的载体和流通的管道，只有自己的能量输送出去了，才会有更多的能量补充进来。所以我们就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苹果树结果子的初期，有些果树长得又粗又壮，但因结果子少，几年后就被结果子多的果树超过了。只有那些愿意奉献自己能量的果树，才能够得到土地的能量回馈，从而长得更加粗壮，结出更多的果实来。
0: 做人处事就和苹果树结果一样，拒绝付出就是拒绝成长。一个奉献的越多的人，存在就越强大，生命也就愈加的丰富和繁盛。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熊爸爸的生日》。这一天是熊爸爸的生日，这天一大早，熊妈妈就在厨房忙活起来，他要准备一桌好吃的饭菜。熊爸爸还没有下班，小熊点点来到厨房，闻到饭香，点点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这时，熊妈妈做好了一道菜，是点点最喜欢吃的拔丝苹果。熊妈妈把菜放在餐桌的中央，又回到厨房继续做菜。点点自言自语地说：“
8: 妈妈做的拔丝苹果可真香啊，我尝一点吧。”
7: 说完，点点爬上了椅子，伸手抓起一块苹果吃了起来。这时，熊妈妈端着奶油蛋糕走了出来，看到站在椅子上的点点，她赶紧跑过去把点点从椅子上抱了下来，对点点说：“
0: 你怎么能站在椅子上呢？这很危险，而且也不礼貌，以后不许这样了。”
7: 说完，熊妈妈用抹布擦了擦被点点踩脏的椅子，然后继续对点点说：“
0: 以后吃饭要乖乖坐在椅子上，知道吗？”
7: 这时，点点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了奶油蛋糕上，根本没听到妈妈的话。等熊妈妈走进厨房，点点马上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过了一会儿，熊妈妈端出来一大碗热汤，她刚放下碗，点点就用筷子从汤里夹起了一个肉丸子，谁知筷子一滑，丸子又掉进了汤里，热汤溅到了点点的脸上，点点疼得直叫唤：“
8: 哎呦，好烫啊，我的脸好疼。”
7: 熊妈妈赶紧带着小熊来到厨房，用冷水帮他冲脸。熊妈妈对点点说：“
0: 你看看你，吃东西那么着急，现在得到教训了吧？以后吃东西要慢一点儿，知道吗？”
7: 点点摸了摸

自己的脸，认真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吃饭的时候要遵守餐桌礼仪，不能站在椅子上，夹菜的动作不能太大，吃东西的速度也要慢一些。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花猫捕虫记的故事。在一个暖洋洋的日子里，有只小花猫来田野上，它骄傲地看着正在愉快地生活着的虫儿们，暗想：
9: 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我只要用小爪轻轻一拨，它们都得死。要知道，我是一只打过十几只老鼠的大猫了。
8: 一只斑毛从小花猫的面前走过，小花猫翘起胡子大怒：
9: 这只生长花斑的小甲虫多无理，走过我面前连个好也不问，哼，我要把它逮回来训一顿。
8: 它伸出小爪刚要动手，忽然啪的一声响，从斑毛的屁股里放出一股蓝色的烟气，把小花猫吓得蹦了好几个高，喵呜喵呜地发出了尖叫。等它从惊吓中醒过来的时候，小斑毛早钻进一个洞里躲起来了。小花猫气哼哼地向前走去，又发现一只金龟子在树上爬动。
9: 咦，这小甲虫好漂亮，让我逮住它，但是这次我可不能上当了。
8: 它上前一步，稳牢地把金龟子捉到了爪中，并紧紧地捏着。想不到金龟子毫不挣扎，在爪中一动也不动。它伸开爪一看，原来金龟子全身缩成一团儿死了。
9: 无能的小虫，去你的。
8: 小花猫把金龟子扔了出去，可金龟子嗡的一声飞走了，那响声像是嘲笑小花猫的愚蠢。小花猫差点气炸了肺，朝着金龟子飞去的方向呜呜地发威，可这样有什么用呢？它恶狠狠地又向前跑去，一歪头看到一只蜜蜂在花中采蜜。
9: 哼，又是只虫，我要把你捏成肉酱。
8: 它伸爪就抓，不料蜜蜂一下子飞起来，对准小花猫的圆鼻头狠狠地蛰了下，便飞走了。哇呜，小花猫疼得大叫一声，捂着圆鼻子打了个滚儿，爬起来没命地往家里逃去。老花猫见小花猫那狼狈的样子，又心疼又生气。它告诫小花猫，
10: 每个小虫都有着很好的自卫本领，你不能觉得自己身体大就小瞧别人呀。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喵。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

0: 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聚宝缸的故事。从前有个老伯伯，家里很穷，靠着在山坡上种地生活。这天他很早就上了山坡翻地，翻着翻着，在泥土里翻出一只小水缸，模样看上去灰扑扑的。老伯伯想，
2: 这缸虽然旧，但是大小还挺合适的，拿回家放米吧。
1: 老伯伯继续锄地，直到天黑的时候才背着小水缸回到家里。他把那个水缸洗干净，把家里剩下的一小碗米倒进了水缸里，然后就去忙别的了。过了一会儿，老伯伯去小水缸里舀那点米做饭，可是奇迹出现了。老伯伯舀完那点米后，水缸里又出现了一小碗米，他再舀，里面还是有一小碗米，最后一共舀了10碗米出来。这下老伯伯才知道，原来他拾到了一只神奇的聚宝缸。老伯伯甭提多高兴了，他把多余的米分给穷苦的乡亲们。可是这事儿很快传到了财主王八皮的耳朵里。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对他说，
3: 老伯，我要买你那只神奇的小水缸，你快卖给我吧。
1: 可是老伯伯就是不卖，把王八皮气坏了。他带着一帮人来到老伯伯家，要抢走聚宝缸。老伯伯愤怒地举起聚宝缸说，
2: 我就是把它砸碎，也不能让你抢走。
1: 王八皮没有办法，只好先走了。可是他不死心，又想出个坏主意。王八皮跑到县太爷家里，对他说，
3: 那个老伯伯抢走我的聚宝缸，县令大人，你要为我做主啊。
1: 县太爷便下令把老伯伯和聚宝缸一块带进县衙。县太爷见了聚宝缸，试着往聚宝缸里放了一块金元宝，嘿，聚宝缸里竟然出现了10个金元宝。县太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于是县太爷对老伯伯说，
4: 这个聚宝缸是从我祖上传下来的，后来啊丢到了山坡上，你帮我把它找回来，我很感谢你。这个王八皮欺负你，我帮你收拾他。
1: 说着就让手下人把王八皮给赶走了，然后又对老伯伯说，
4: 王八皮被我赶走了，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这天呢也晚了，你赶紧回家去吧。
1: 然后县太爷就拿着聚宝缸回家了。县太爷的父亲知道聚宝缸的神奇以后，就拿着一个金元宝来试试。县太爷要帮着他爸爸，可是老头非要自己试。没想到县太爷的父亲没站稳，一下子跌进了聚宝缸里。这下可热闹了，只见聚宝缸里走出来了10个爸爸。县太爷可傻眼了，急得跳脚，
4: 这到底谁才是我爸爸呀？
1: 10个老头一起喊，
5: 我是你的真爸爸，
6: 我才是你的真爸爸。
1: 说着说着他们打起来了，打着打着就听见砰一声，一旁的聚宝缸被他们打碎了。县太爷这回可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不仅没得到聚宝缸，还给自己弄来了10个爸爸。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蔬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4: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2: 水果商对园丁说：
5: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2: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3: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2: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3: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2: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4: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2: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6: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2: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

0: 开心地说，
1: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0: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人气动物大赛》。一年一度的人气动物大赛又开始了，森林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为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投上一票。小老虎劳拉自信满满，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人气王。
5: 老虎叔叔、豹子阿姨、狼舅舅还有狐狸婶婶都那么喜欢我，每次见我都给我零食，其他小动物们肯定也会把票都投给我的。
4: 很快比赛结果就出来了，没想到获得人气王称号的居然是平时一点都不起眼的笨笨熊。自己的选票只得了两票，一票是妈妈投给自己的，还有一票是自己投给自己的，大家都把选票投给了笨笨熊。劳拉伤心极了，她一边往家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5: 难道我一点都不受大家喜欢吗？
4: 走着走着，劳拉遇到了正在梳理羽毛的小夜莺，她抬起头问，
5: 小夜莺，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没有把人气王的选票投给我呢？
4: 小夜莺停下了歌声，对劳拉说，
6: 上次我在树上练习唱歌，在我唱得正开心的时候，你却走过来对我说，我的歌声难听得像是噪音。笨笨熊可不一样，他还夸我唱歌唱得像风铃一样好听呢。
4: 这时小松鼠抱着一颗大大的松果从另一棵树上跑了过来，对劳拉说，
7: 还有还有，有一次我正在搬运松果，你走过来嘲笑我是个没有力气的小不点儿，但是笨笨熊看到我不仅夸赞我勤劳，还会帮我一起搬松果呢。
4: 听了小夜莺和小松鼠的话，劳拉觉得羞愧极了，她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确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情，比如学山羊老伯拄着拐杖走路，说麻雀妹妹的花衣服土气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第二天，劳拉来到了笨笨熊的家里，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变得受欢迎。笨笨熊笑着挠挠头说，
8: 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受欢迎，但是妈妈说过，只要你真心的喜欢别人，友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大家都会喜欢你的。
4: 劳拉听了用力的点了点头。从此以后，劳拉再也不嘲笑或者模仿其他动物了，如果有谁遇到了困难，他还常常伸手帮助。慢慢的，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劳拉了。小朋友们，友善待人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用心待人，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3: Try everything。
0: 第一集，去动物园玩。星期天，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看动物。Zoe 老师对大家说，
12: 今天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动物园里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animals? 大家记住了吗？ How many animals?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动物。
0: 乐乐来到爬行动物馆，眼前的水池里爬出来一只长得很奇怪的动物，它有长长的尾巴，大大的嘴巴，尖尖的牙齿，面目很狰狞。乐乐问 Zoe 老师，
10: 老师，这是什么动物啊？
0: Zoe 老师摸了摸乐乐的脑袋说，
12: 这是一只鳄鱼，用英语来表达就是 one crocodile, one, 一 crocodile, 鳄鱼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0: 乐乐点了点头，对笑笑招手说，
10: 笑笑，你快来看呀，这儿有一只鳄鱼，你瞧，它的牙齿特别尖利，它张开嘴的样子可凶了。
0: 笑笑跑了过来，对乐乐说，
14: 鳄鱼有什么稀奇的，我刚才还看到两头大象呢。
0: 说完，笑笑拉着乐乐和 Zoe 老师来到大象馆。乐乐抬头看去，发现

0: 远处走来两头庞然大物，它们有着像大扇子一样的耳朵，超级长的鼻子，又白又弯的大牙。笑笑对 Zoe 老师说：“
1: 老师，老师，两头大象用英语怎么说呢？”“
2: 两头大象就是 two elephants。” Two, are, elephant, 大象。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0: 接下来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看狮子。Zoe 老师指着笼子里三只悠闲地睡大觉的狮子说：“
2: 你们看，那里有三只狮子。狮子是草原之王，它们四肢强壮，齿爪锋利，大脑袋上还有一圈茂密的鬃毛。”
0: 乐乐看到狮子，兴奋地拍着手说：“
3: 狮子长得好强壮啊，它们的鬃毛看起来威风极了。”
2: 你们知道三只狮子用英语怎么说吗？
0: 乐乐和笑笑摇了摇头。
2: 三只狮子就是 three lions， three 三 lion 狮子，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0: 太阳快要下山了，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走出动物园。 Zoe 老师说：“
2: 好了，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不少动物，那么我们看到了多少动物呢？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3: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只鳄鱼，两头大象，还有三只狮子。”“
2: 对极了，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学会了吗？最后我们请 Zoe 老师再为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
2: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呢？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小朋友们，来和我再读一遍。 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你能读得更快一些吗？ 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真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象姓篇。象姓起源于姬姓，根据记载，象国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象国在公元前647年被楚国所灭，象国君王的子孙就以国名为姓，称象氏。象氏宗族中有个很有名气的人叫项羽，项羽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孙子，我国著名的军事家。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项羽破釜沉舟的故事。有一年，秦国的300,000人马包围了赵国的巨鹿城，赵王连夜向楚怀王求救，楚怀王就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带领200,000人马去救赵国。谁知宋义听说秦军势力强大，走到半路就停了下来，并且下令：“
7: 秦军势力强大，我们要找机会才能打胜仗，现在先驻扎营地，不要前进了。”
6: 军中没有粮食，士兵们都用蔬菜和杂豆煮了当饭吃。

0: 可是宋义却天天举办宴会，大酒大肉，这下可把项羽气坏了。他杀了宋义，对部下假传命令说，
1: 楚王知道宋义的所作所为，特别生气，现在任命我当上将军，你们听我的命令，我们一起去攻打秦军。
0: 项羽先派出一支部队，切断了秦军运粮的道路，然后他亲自率领主力渡过漳河，解救巨鹿城。楚军全部渡过漳河以后，项羽让士兵们饱饱地吃了一顿饭，每人再带三天的干粮，然后下命令说，
1: 现在大家把渡河的船凿烂沉入河里，把做饭用的锅砸个粉碎。我告诉你们，我们没有退路了，这场仗必须胜利。
0: 在项羽亲自指挥下，他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拼死向秦军冲杀过去。经过连续九次冲锋，把秦军打得大败。这一仗不但解了巨鹿之围，而且把秦军打得再也振作不起来。没过两年，秦朝就灭亡了。后来项羽当上了真正的上将军，其他许多支军队都归他统帅和指挥，他的威名传遍了天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3: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2: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3: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2: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4: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2: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3: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

0: 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1: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两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5: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1: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6: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1: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

0: 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7: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9: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华罗庚的故事。华罗庚小时候很爱动脑筋，下了课小伙伴都出去玩了，他还在教室里想老师讲的问题，有时候思考问题太专心了，同学叫他他都听不见。时间长了，同学们送华罗庚一个外号，叫他罗呆子。有一次老师打开华罗庚的数学作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涂改，很不整洁，于是老师对华罗庚说，
10: 你看看你的作业涂改得乱七八糟，一点儿也不认真。
9: 华罗庚听了之后委屈地说，
11: 老师，我做完作业之后有时会突然想到更简单的解题方法，所以才修改了很多次。
9: 老师不太相信，拿过华罗庚的作业仔细辨别后，发现果然跟华罗庚说的一样。老师高兴地说，
10: 好孩子，以后老师好好培养你，你要好好学啊，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9: 初中毕业后，华罗庚考进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但是上到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家里实在没有钱了，华罗庚只好退学了。华罗庚失学回家后，一边帮父亲照顾小店儿，一边继续自学数学。杂货店的生意不太好，父亲白天帮人收购蚕丝，晚上算账。有一天晚上，父亲算来算去，账上错了1000元，急得满头大汗。伙计点上香烛求狐仙帮忙，可还是没有算清。华罗庚在屋子里闻到香气，就出来说，
11: 不要求狐仙了，让我来帮你们算账吧。
9: 父亲不相信华罗庚能算对，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把两大本账册往华罗庚面前一推，说道，
12: 那你算吧，我看你有多大本事。
9: 结果华罗庚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账目全部理清了。父亲看到后欣慰地对华罗庚说，
12: 好孩子，没想到你学数学还真有用，我以后不反对你学习数学了。
9: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杂货店关门后是华罗庚自学的大好时光。他拿出从老师那里借来的数学书，还有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在昏暗的油灯下苦读钻研，最后华罗庚成了令人敬仰的数学大师。
6: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8: 快乐捡捡猫，
13: 世界真奇妙。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蝴蝶妹妹去做客》。从前，在一片枣树林里，勤劳的小蜜蜂每天都在枣树林里飞来飞去，采集枣树的花粉，然后酿制香甜可口的枣花蜜。这一年，小蜜蜂酿制的枣花蜜很多，蜜的味道又香又甜，小蜜蜂非常开心，她想邀请朋友到家里尝一尝。她心想，
3: 我该邀请哪些朋友呢？蚂蚁挺喜欢吃蜂蜜的，可是它们总是把自己泡在蜂蜜罐子里，还把蜂蜜沾得到处都是，太邋遢了。苍蝇也喜欢吃蜂蜜，可是它们身上都是细菌，太脏了，不能请它们来。
12: 想了又想，小蜜蜂还是决定邀请蝴蝶妹妹来做客。这一天早上，蝴蝶妹妹来到小蜜蜂家里，小蜜蜂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蜂蜜，对她说，
3: 亲爱的朋友，快尝尝我的蜂蜜吧，多吃点，千万别客气。
12: 蝴蝶妹妹用细长的嘴巴吸了一点蜂蜜，然后对小蜜蜂说，
4: 这蜂蜜吃在嘴里滑滑的，这是酸的吗？
3: 当然不是了，蜂蜜怎么会是酸的呢？你刚才不是尝了吗？我的蜂蜜多么香甜呀，难道你尝不出味道吗？
12: 看到小蜜蜂有点生气了，蝴蝶妹妹赶紧说，
4: 真是对不起，刚才忘了告诉你，我们蝴蝶的嘴巴只是用来在花朵上吸汁水用的，并不能尝出食物的味道。我们尝味道的器官长在脚尖上，你能不能让我把脚尖伸进罐子里，尝尝蜂蜜的味道呢？
3: 哦，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你总在花朵上踮着脚尖跳舞呢，原来是在品尝花汁的味道啊。今天请你大胆地把脚尖伸进罐子里，好好品尝一下我的蜂蜜吧。
12: 于是蝴蝶妹妹把脚尖伸进了罐子里，品尝了香甜的蜂蜜，她高兴极了，向小蜜蜂表示了感谢。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蝴蝶不是用嘴巴品尝食物味道的，它们的味觉器官长在脚尖上，小朋友们可不要弄错哦。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8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0: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3: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0: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3: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0: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3: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2: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0: 爸爸，请别杀他，这不公平。
2: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4: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0: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2: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4: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0: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4: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0: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2: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4: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2: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3: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2: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他的眼还是红红的。当他走进他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4: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2: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0: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2: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

0: 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1: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2: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1: 让我看看他嘛。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2: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1: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3: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0: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2: 给他吃早餐吧。
0: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2: 快跑！
0: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埃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4: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0: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4: 威伯。”
0: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宝贝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讲的是小螃蟹找房子的故事。在几千米深的大海深处，住着小海马、小乌龟、小海螺、小螃蟹等等各种各样的生物，可热闹了。他们每天都会结伴一起玩，欢声笑语，非常开心。但是海底也有很多危险，像乌贼、鲨鱼这些大坏蛋就专门欺负小动物。小螃蟹既没有小乌龟、小海螺那样坚硬的房子，也没有小海马那样快速逃跑的本领。它虽然呢有一对钳子，但要是真的遇上什么敌人，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朋友们给小螃蟹出主意，让它去借一座房子。小螃蟹心里想：“
11: 这个办法好，要是有了房子，就不用害怕敌人了。一旦敌人攻击，我就可以立马钻进房子里，多安全。”
2: 于是他在海底找呀找呀，忽然他看见一个

0: 小海蚌，他对小海蚌说：
1: 海蚌哥哥，你能不能把房子借给我呀？要是你能把房子借给我，我就不用再害怕遇到敌人了。
2: 不行不行啊，我的两个贝壳一张一合，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不能借给你的。
0: 小螃蟹虽然有点失望，但是一点儿也没有灰心，仍然在海底继续寻找房子。最后呢，小螃蟹看到了一个海螺的空壳，它高兴极了，它立马钻了进去，不大不小，正合适。从此呢，小螃蟹就开始了背着房子活动，不管走到哪儿都不会卸下自己背上的小房子。要是遇到坏乌贼偷偷袭击，它就立马钻进房子里，再也不会担惊受怕了。有一天，小螃蟹遇到了海葵妹妹，海葵妹妹也非常喜欢小螃蟹的房子，于是问她：
3: 螃蟹哥哥，我实在是太喜欢你的小房子了，我可以住进你的房子里吗？
1: 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房子吗？当然没问题，你就住在我的屋顶上吧，今后我可以带你到处旅行。
0: 从此，海葵妹妹和小螃蟹一起住在这座小房子里，一起找东西吃，一起玩耍。海葵妹妹身上还长着许多刺，要是有敌人来了，她还会用刺蛰别人。小螃蟹也生活得更加安全了。就这样，他们互帮互助，一起玩耍，过得非常快乐。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滴答。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8: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9: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8: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0: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11: 宝贝，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圣诞老人的礼物。在圣诞节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孩子们都会做同一件事情，把一只或长或短、或红或绿的圣诞袜挂在床头，然后爬上床，闭上眼睛，等圣诞老人趁他们睡熟了的时候溜进来，把礼物放进袜子里。但是，在今年的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小猪做的事情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挂在床头的是一顶圣诞帽，小猪心想，
8: 每年都往床头放袜子，真的很没劲呢。难怪每年圣诞老人都只给大家差不多的礼物，不是玩具汽车，就是画册，再不呢，一定是罐味道怪怪的糖果。我希望今年可以收到不一样的礼物。
11: 夜深了，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几乎可以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圣诞老人扛着一大袋子礼物出现了，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在床头的袜子里放下一件又一件礼物。当他来到小猪的房间的时候，在小猪的床边停住了。
12: 哇，这是一顶多么漂亮的圣诞帽啊。
11: 没错，小猪准备的帽子顶上结着绒绒的小球，在帽子的边缘镶着一圈毛茸茸的白边，整顶帽子上还撒着银粉，在光线并不充足的房间里一闪一闪，漂亮极了。圣诞老人忍不住伸了手，摘下自己头上戴了好多年旧了薄了的帽子，戴上了这顶漂亮的新帽子，不大不小，正合适，又轻又暖，真舒服。圣诞老人戴着新帽子觉得好幸福，为了感谢小猪的帽子，圣诞老人决定送给小猪最特别的礼物。他摘下了天上正在闪烁的星光，放进了小猪的房间，这样小猪明天一

0: 叫醒来就会发现房间的天花板上有无数颗星星在闪烁。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的名字叫做《小刺猬卖冰糖葫芦》。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住着兔子、狐狸、松鼠等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大家都靠着自己的本领，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只有一只小刺猬，它什么都不会，每天只能捡捡地上掉落的野果充饥，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有一天，它在草原上闲逛的时候，遇见了狐狸，看见狐狸的手里拿着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氢气球，可好看了。于是他问狐狸：
1: 狐狸先生，您手里的气球实在是太好看了，能不能送给我一只啊？
0: 狐狸先生摆了摆手，对他说：
2: 不行不行，我这气球是用来卖的，草原上的小动物们都很喜欢我的气球，每天很快就能卖光了，我不能送给你。
0: 小刺猬一听，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到，
1: 既然气球这么受大家的喜欢，那我以后也来卖气球吧，这样一来，我以后就不用再发愁没有钱买吃的了。
0: 说干就干，小刺猬翻过了好几座山，去集市里买了一大包气球回来，准备充上氢气，第二天拿出去卖。可是小刺猬满身的刺总是会不小心碰到气球，砰砰，气球全都爆炸了。这下所有的气球都没有了，小刺猬觉得自己很没用，难过极了，跑到一棵树下偷偷地哭泣。
1: 为什么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呢？
0: 这时候一颗山楂掉到了他的背上，小刺猬顿时有了好主意。
1: 对了，我可以用刺来串着山楂去卖冰糖葫芦呀。
0: 于是小刺猬就摘了好多好多山楂，回到家，他把山楂一颗颗地穿在自己的背上，再把糖熬得稠稠地浇在山楂上，冰糖葫芦就完成了。小刺猬驮着冰糖葫芦来到森林里，边走边吆喝：
1: 卖冰糖葫芦了，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哟。
0: 很快大家都被吸引过来，每人买了一根，大家都夸小刺猬的冰糖葫芦又酸又甜，味道好。很快冰糖葫芦就被大家全都抢光了。这下小刺猬再也不用担心以后没有本事养活自己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宝贝儿。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1: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0: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2: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0: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1: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0: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2: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0: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1: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0: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2: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1: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0: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2: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0: 爱丽丝不由得想，
1: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0: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2: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1: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2: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他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1: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2: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1: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2: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1: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2: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1: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2: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1: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2: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

0: 礼物送给你。爱丽丝心想，
1: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0: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1: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0: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2: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0: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2: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3: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2: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2: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3: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2: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4: 你见过假海龟吗？
1: 假海龟是什么？
5: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1: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5: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故事。
2: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安全故事叫做小猴过马路。在森林王国里生活着许多小动物，有年迈的山羊爷爷，健壮的小马叔叔，还有调皮的小猴子。森林王国的城市又大又好看，还有许多条宽敞的马路，一个个红绿灯指挥着来往的车辆有序地通行。每天小猴、小马叔叔、山羊爷爷都要一起过马路，他们十分遵守交通规则。这一天小马叔叔不在，山羊爷爷眼神不好使，把红灯看成了绿灯。山羊爷爷在红灯时就过了马路，小猴也跟着山羊爷爷过马路了。他们平安无事地过去后，小猴心里想，
3: 看来不遵守交通规则也无所谓呀。
2: 第二天，小马叔叔和他们一起过马路，小猴看见红灯准备再次闯过去。小马叔叔说，
4: 小猴子，你可千万不能闯红灯，太危险了。
2: 小猴装作没听见，飞快地跑过马路，回过头笑嘻嘻地跟小马叔叔说，
3: 您看这不没事吗？
2: 小马叔叔认真地说，
4: 小猴子，你不听劝告，以后会吃大亏的。
2: 小猴摇摇头说，
3: 等红灯太慢了，像我这样快点跑过来肯定不会有事儿，而且还很节省时间呢。
2: 从那以后，小猴就再也不和小马叔叔、山羊爷爷同行了，也经常闯红灯。有一天，小猴像往常一样过马路，看到红灯想也没想就闯过去，谁知一辆汽车高速驶来，小猴在那一瞬间吓傻了，呆呆地愣在了马路中间。幸亏狮子警察及时阻拦，不然小猴就要被撞到了。狮子警察把小猴送过马路，严厉地警告他，
5: 小猴子，你看刚才多危险呢，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规则，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3: 我知道了，警察叔叔，我以后再也不闯红灯了。
2: 小猴垂头丧气，心里又后悔又害怕。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过马路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千万不要闯红灯过马路，否则可是很危险的哦。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惊蛰。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正是个出游的好时节。这个周末，皮皮的爸爸妈妈带上皮皮去爬山，一路上到处都弥漫着花香和青草香，小路旁、田野里都是绿油油的，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到了目的地后，皮皮欢天喜地地向山上爬去，刚刚爬到半山腰，却听到咔嚓一声巨响，天上打了一声响雷。皮皮想起来爷爷的话，打雷的时候不能站在高处和树下，皮皮吓得赶紧往山下跑。到了山下，皮皮拍拍自己的小胸脯说，
4: 吓死我了，这雷声也太响了。
3: 妈妈赶紧把皮皮抱进怀里安慰他说，
5: 宝贝别怕，这是惊蛰节气的春雷。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4: 惊蛰，为什么这个节气的名字这么奇怪啊？
3: 皮皮暂时忘记了雷声，好奇地问妈妈。
5: 惊蛰的时间点在3月5号到6号，蛰是藏的意思，惊就是惊醒。惊蛰啊，就是春雷的响声把藏起来冬眠的动物惊醒。惊蛰节气，大地的温度和湿度都在逐渐的升高，接近地面的暖湿空气上升，和冷空气交汇，就会形成雷电。
4: 哇，原来雷电是这样产生的呀！那惊蛰时节，动植物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吗？
5: 惊蛰的时候，山桃花会盛开，漫山遍野就像花海一样，人们常说的桃红柳绿就是指的现在这个景色。而且这个时候，黄鹂鸟和斑鸠也开始唱起歌来，乡村里田野间到处都是它们动听的声音。
3: 这个时候，山上恰好有几只黄鹂鸟唱起歌来，

0: 皮皮高兴地直拍手。到了中午的时候，爸爸妈妈和皮皮吃完饭，爸爸递给皮皮一颗梨子，对他说：
1: 皮皮，来吃颗梨。要知道惊蛰时分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让人口干舌燥，引起咳嗽。吃梨可以止咳化痰，滋润肺部，缓解天气带来的不舒服，所以吃梨也就成为了一些地方的习俗。
0: 皮皮一边吃梨一边听着爸爸的话，不一会儿梨吃完了，皮皮新的疑问也来了：
2: 爸爸，那惊蛰时候还有什么习俗吗？
1: 在惊蛰节气中啊，会遇上农历节日2月2，人们认为这一天是主管云雨的龙抬头的日子。北方流行在这一天理发，俗称剃龙头。宝贝儿，到了龙抬头那天，我也带你去理发去，剃剃你的小龙头。
0: 说完，爸爸猛地把皮皮抱起来，开始在草地上奔跑，妈妈在后面看着他们，一家人幸福极了。
3: 惊蛰做河水，一声霹雳醒蛇虫，几阵萧萧染紫红，九九加南风送暖，融融翠野起农耕。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十二个跳舞的公主》。有个国王，他有十二个女儿，都长得漂亮。他们都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十二张床并排放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的房门就会被锁起来。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后，国王发现他们的鞋子都被磨破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哪儿去过？并没有人知道。于是，国王通告全国：
3: 如果有人能解开这个秘密，他就可以娶一个他最喜欢的公主做妻子，还可以继承王位。
2: 不久，从邻国来了一位王子，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晚上，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为了能听到、看到可能发生的一切。这房间正巧在公主卧室的隔壁，可王子却没能解开这个谜。在王子之后，又有

0: 几个人来试过，但他们的命运都和这位王子一样。一天，一个退役的老兵经过这个国王的领地，他在穿越树林时遇到了一个老婆婆。老婆婆问他要到哪里去，这位老兵回答说，
1: 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该干什么去。
0: 接着又自我嘲弄地说，
1: 也许我该去探听那些公主在哪儿跳舞才对，这样的话将来还可以当国王呢。
0: 老婆婆一听说道，
2: 对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不喝公主给你的酒，并且在他们要离开时你假装睡熟了就可以了。
0: 临别，老婆婆送给退役老兵一件披风，说道，
2: 只要你把这件披风披在身上，他们就看不见你的踪影了，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公主到他们去的任何地方。
0: 老兵听了这些忠告后，决定去试一试自己的运气。他来到国王面前，说他愿意接受这项冒险的任务。到了晚上，他到了国王安排的房间后，刚准备躺下，国王的大公主就给他端来了一杯放了安眠药的葡萄酒。老兵悄悄地把酒全倒掉了，一滴也没有喝，然后躺在床上，不久就大声地打起鼾来。十二个公主听到他的鼾声，便起床各自穿上漂亮的衣服。公主们打扮完毕后，大公主走到自己的床前拍了拍手，床马上沉到地板下面，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钻进了地板下面，这些全被装睡的老兵看到了。他披上老婆婆送给他的披风，紧随公主们而去。公主们下去后，走到一个大湖边，湖上有十二条小船，每条船上都有一个英俊的王子。公主们各自上了一条船，老兵则跟着小公主上了同一条船。湖泊的对面伫立着一座美丽的宫殿，宫殿里灯火辉煌，从里面还传来了愉快的音乐。他们上岸后一起走进宫殿，十二个王子都开始与公主们跳起舞来，舞一直跳到公主们的鞋子都已磨穿，公主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他们的卧室。早晨起来，士兵对晚上的所见所闻只字不提，他还想多看几次这样的奇遇，所以接连第二个夜晚和第三个夜晚他又去了。每次所发生的一切都和前一次一样，第四天的时候，他揭开这秘密的期限到了。他带着那根树枝来到国王面前，告诉国王，
1: 公主们是在地下的一座宫殿里与十二个王子跳舞。
0: 国王把公主们都叫来，问他们士兵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真的。他们见一切都已经被发现，只好全部承认了。秘密解开了，国王问士兵，他想选择哪一位公主作为他的妻子。他回答说，
1: 我年纪不小了。

0: 你就把大公主许配给我吧。
1: 于是他和大公主当天就举行了婚礼，士兵还被选定为王位的继承人。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9点到11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4: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1: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5: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1: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5: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1: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6: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1: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5: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1: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

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狗大迁徙。又到了大迁徙的季节，成群的海狗排着整齐的队伍，游向了另一片遥远的海域。一个个圆圆的小脑袋随着水流左右摇摆，看起来可爱极

0: 了。这支海狗队伍已经游了整整一天一夜了，身为游泳健将的他们也早已累得气喘吁吁了。游在最前面的海狗队长吹了一声哨，示意大家停下休息。
1: 我们从昨天早上就开始游了，大家也都累了，咱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补充补充体力吧。
0: 听到这个命令，海狗们一哄而散，到附近捕食去了。有一只小海狗却游到了远一点的地方捕食，它想把肚子塞得满满的，多补充点能量，待会儿游泳的时候冲在最前面，让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只能干的小海狗。小海狗正在探寻猎物，忽然看见一个修长的身影游了过来，他赶忙躲到了珊瑚礁后面，探出脑袋观察。等那个身影游近了，小海狗心中一阵高兴。
2: 哇，这么大一条鳕鱼，又肥又嫩的，真的是难得的美食啊。
0: 于是小海狗悄悄地绕到珊瑚礁的另一边，等鳕鱼游到旁边时，它纵身一跳，一口咬住了鳕鱼，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小海狗吃饱后，挺着圆鼓鼓的肚子，躺在珊瑚礁旁边，撑得直打嗝。这时，集合哨响了，海狗们又开始了他们的迁徙之旅。这一次，小海狗拼命地游啊游啊，终于游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海狗队长夸他说：
1: 这个聪明的小家伙，明年一定能变成这里最强大的海狗。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狗是一种非常可爱又聪明的海洋动物，它长得跟海豹很像，全身覆盖有绒毛，四肢呈鳍状，既能在水中游动自如，又能在陆地上缓慢行走。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奇怪的肉汤。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用鳗鱼和稻草人捉弄了姐姐维基尼亚。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回来了，他们的心情都很糟，因为他们知道了加尼诺捉弄维基尼亚的事情。
1: 加尼诺，你这个坏东西，什么事儿到你这儿就变坏了？你有没有自我反省？
2: 爸爸，稻草人的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错，我是好意呀。
3: 维基尼亚的胆子太小了，我是想帮他变得勇敢一些。
1: 胡说，哪有你那样帮忙的，你就是在做恶作剧。
0: 爸爸教训了加尼诺一个多小时，直到加尼诺保证不再捣乱，爸爸才放过他。
4: 加尼诺，马车已经到了，快点出发去学校，不要迟到了。
2: 好的，妈妈。
0: 临走前，加尼诺拿了一瓶红墨水。加尼诺的同学贝蒂今天穿的衣服有一个大翻领，加尼诺用笔蘸上红墨水，偷偷地在贝蒂的翻领上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是：
2: 不许说话，不许动，要是老师看见了，都得挨板子。
0: 过了一会儿，老师叫贝蒂到黑板上做题，同学们看到贝蒂领子上的字，哄堂大笑起来。当老师看到了贝蒂领子上的字，他生气地把黑板擦扔到地上，出门找校长去了。贝蒂气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不久之后，校长来到了教室里，马上开始了调查。很快，校长在加尼诺的课桌里找到了红墨水。校长拿着教鞭敲了敲加尼诺的课桌：
5: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上次把胶水放在贝蒂椅子上的人也是你吧？这次不能放过你了，必须告诉你的家人。
0: 校长给加尼诺的爸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加尼诺家。爸爸举着信，指着加尼诺的鼻尖吼道：
1: 你是怎么对我保证的？刚做完一场恶作剧，又来了一场更恶劣的。
2: 我写那些字是为了提醒同学们注意课堂纪律，我是好意。
1: 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这次必须惩罚你。
4: 亲爱的，你消消气，加尼诺确实做得不对，不如罚他写一个悔过书，交给校长和老师怎么样？
1: 写悔过书？这惩罚太轻了。你天天捣乱，看来是精力太旺盛了。接下来的一周，只准你吃面条汤，我看你还有没有力气捣乱。
2: 我不要吃面条汤，难吃死了。
1: 知道难吃就对了。你们都听着，接下来一周只允许加尼诺吃面条汤，其他的什么都不准他吃。
0: 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可怜的加尼诺每日三餐只能吃面条汤。他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心想，
2: 偶尔吃一次面条汤还是不错的，可是天天吃谁受得了啊。我好想念面包、水果还有肉汤啊，我又没犯什么大错，爸爸真是太狠心了。
0: 终于到了第七天，这天晚上，加尼诺喝完面条汤回到房间里写作业，突然他闻到从厨房里飘来的炖肉的香味儿。
2: 哎，我好想喝肉汤啊，爸爸妈妈真过分，我只能喝面条汤，他们却在吃炖肉，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0: 这时，加尼诺想到了一个坏点子。

0: 车6点就到家门口了，咱们坐车到那里至少需要2个小时，仪式需要半个小时，这样算起来咱们在11点半之前就能回来了。
1: 好吧，我会通知大家的。
0: 今天开饭有点晚了，还真有点饿，我来尝尝今天的肉汤怎么样。
2: 爸爸用汤勺舀出一块肉放到嘴里，可他刚嚼了几下就开始咳嗽喘气。
1: 怎么回事？
0: 你们尝尝看。
2: 大家尝了尝炖肉，都开始不停地咳嗽擦鼻涕。妈妈大声喊了起来，
1: 卡泰丽娜，卡泰丽娜，你做的炖肉快咸死人了。
2: 加尼诺躲在门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连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打开日记本写道：
3: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捉弄了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们，谁让他们一直让我喝面条汤呢？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大家好像明天早上要坐车出门，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儿。难道他们想撇下我自己出去玩吗？看来明天我得早早起床才行。
2: 小朋友们，加尼诺的家人到底要坐车去哪儿呢？他们为什么要瞒着加尼诺？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最近，彤彤爱上了战争题材的电影。每当看到主角一次次化险为夷、打破逆境的时候，彤彤都会激动地大声呼喊。这天，彤彤又看了一部战争电影，于是他冲向书房，对着古堡大声宣布：
3: 古堡，我以后长大了要当一名特别

0: 害的军人，保家卫国就像我看的战争电影一样。
1: 当军人是好的，但是战争还是算了吧，像现在这样和平的世界多美好呀。
0: 可是我想和电影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啊，做一个大英雄呀，拯救一切。
1: 那我带你去古代战争中看看，你需要了解一下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2: 听到古宝这么说，彤彤别提多兴奋了。他跟着古宝顺着白色的光芒一路来到了古代的战场上。刚来到古代，彤彤就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0: 古宝，我们这是在哪儿啊？这里也太冷了吧，而且四周这么荒凉，连草木都没有几棵，好像恐怖片里的场景啊。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1: 怎么了？我们勇敢的彤彤这么快就害怕了吗？
0: 谁说的？我可一点儿也不怕。
1: 那就走吧，我勇敢的彤彤。我记得前面就是军营了，我们快点过去吧。
2: 就这样，古宝和彤彤向前走啊走，走了好久才看到了军营的亮光。距离军营越来越近的彤彤听到了从军营里传出来的阵阵喧闹声。
0: 古宝，这军营里怎么这么吵啊？是出了什么状况吗？
1: 不是，那些将士们是正在吃饭喝酒呢。
0: 这里不是战场吗？他们怎么在吃饭喝酒啊？一点纪律都没有。他们……
2: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突然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身穿铠甲的将领，正在和一个文人模样的人在喝酒聊天。这样的场景真是太奇怪了，这行军打仗的战场上怎么会有一个文人呢？彤彤看着眼前的二人，轻声问古宝说：
0: 古宝，这也太奇怪了，明明是在战场上，怎么会有个文人呢？
1: 你还别说，那两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人。身穿铠甲的那个是这个军营的将军，而文人模样的那个就是唐朝的诗人王翰。
0: 大诗人王翰，他怎么会在战场上啊？看来是偶然嘛，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1: 你呀就别问了，我们快点过去听他们在说什么吧，说不定你就会有答案了呢。
3: 王大人，你这次突然前来，恕我没法好好接待。
4: 将军言重了，王某今日前来也是偶然之举，切莫太过放在心上。
0: 看来是偶然嘛，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1: 嘘，别吭气，继续听。
2: 遭到古宝呵斥的彤彤只能乖乖地闭上了嘴巴。这时王翰突然变了面色，有些严肃地对将军说：
4: 将军，此番征战胜算如何？
3: 胜算？实话说，胜算仅有五成。
4: 竟然仅有五成？那你为何今夜要大摆筵席，还请歌妓来弹奏琵琶助兴？
2: 王翰略带斥责的询问，并没有让将军有任何动容的迹象。只见将军仰头将杯中的美酒一饮而尽，然后笑着说：
3: 哈哈，王大人多虑了，我心里自有打算。
4: 可是
3: 王大人，请听我说，我们作为军人，杀敌报国是我们的责任，可是我们也会对死亡产生恐惧，我们也一样期望和平。明日我们将要跨马奔赴沙场，杀敌报国。面对仅有五成胜算的战争，这可能是我与手下战士们的最后一顿饱餐。所以如果不能尽兴，你觉得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相聚？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尼尔斯终于获得了雁群的认可，雁群首领阿卡答应带着尼尔斯一起旅行。今天的故事中，花儿姐姐要接着讲述旅途上遇到的奇妙事情咯。第六集，保卫黑老鼠城堡。因为要尽量躲着狐狸斯密尔，阿卡总是带着大家尽量往远的地方飞。这一天，阿卡带领着雁群一直飞到了斯康奈平原东南部的格里大楼附近，才带着大家降落下来，一起寻找食物。快到傍晚的时候，尼尔斯抬头向格里大楼望去，看见一群庞大的老鼠大军正沿着墙根飞快地往前移动着，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排接着一排，数量之多几乎把墙壁的下半部分全部都淹没了。尼尔斯原本就害怕老鼠，更别说他现在变成了巴掌大的小不点儿，更加害怕了。所以他看见这群乌泱乌泱的老鼠大军的时候，每根汗毛都直直地立了起来，不敢挪动半步。奇怪的是，大雁

0: 雁们也同样厌恶老鼠。当这群老鼠大军终于从格里大楼的墙上消失之后，大雁们全部都使劲儿地抖动起羽毛，好像身上沾上了什么脏东西，必须要摆脱掉一样。这时候，一只白鹳飞了过来，阿卡急忙整理整理羽毛，迎了上去。阿卡知道，鹳鸟向来只跟同族来往，今天的到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 白鹳先生，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您的家应该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吧？
0: 白鹳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对阿卡诉苦：
2: 哎，我的巢穴被暴风雪摧垮了，到现在都还没修好。更让人难过的是，我多年的老邻居黑老鼠今天夜里也会被赶走，我打算搬离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0: 阿卡不相信黑老鼠会从这栋大楼里搬走，因为他知道，打从这栋大楼建成以来，黑老鼠大家族就住在这里。他问白鹳：
1: 黑老鼠他们为什么要搬走？
2: 你们刚刚看到那只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军了吗？过了今晚，我的邻居就要变成他们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哎，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黑老鼠都动身去库拉山，准备参加今年的游艺会了。他们以为这里所有的动物都会前往库拉山，所以只留下了几只身体不太好的黑老鼠看家。但是你看，所有的灰老鼠都留了下来，想趁着黑老鼠一族不在家的时候霸占他们的城堡。
1: 那么白鹳先生，您向黑老鼠报信了吗？
2: 没有，就算送了信也没有用了。等不到他们赶回来，格里大楼就会变成灰老鼠的天下了。
1: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呢？让我来制止灰老鼠这种强盗行为。
0: 听完阿卡的这句话，白鹳瞪大了眼睛，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阿卡。也不怪白鹳的这副表情，因为阿卡已经老了，怎么能跟成千上万的灰老鼠大军战斗呢？而且大雁也没有用来参加战斗的利爪和尖嘴。再说，大雁是白天活动的鸟类，而老鼠们通常在深夜交战。白鹳很难想象，阿卡要怎么制止灰老鼠他们。
2: 好吧，阿卡，我马上回去告诉格里大楼的原住户们，大雁阿卡要来救他们了。
0: 说完，白鹳就飞走了。过了一会儿，阿卡背上尼尔斯，向格里大楼飞去。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楼顶。楼顶上集中了大楼里的所有住户，有猫头鹰，有老猫，还有十来只年迈的黑老鼠。他们并没有对前来帮助的阿卡表示欢迎，都一脸忧虑地望着远处的灰老鼠大军。阿卡询问猫头鹰夫妇是否愿意帮忙，猫头鹰夫妇立刻表示同意。于是阿卡就让猫头鹰先生去通知外出的黑老鼠，让猫头鹰太太到住在隆德大教堂的猴面鹰先生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很快，午夜就到来了。灰老鼠们在地窖的墙角找到了一条通道，在领头的灰老鼠经过探风，确认前方没有危险之后，他们一只接着一只地踩着彼此的肩膀向上爬，跳进了地窖。

最快的速度占领了第一层。一进门，他们就看到地上放着大堆大堆的粮食。不过，谨慎的灰老鼠们并没有立刻就开始享用美食，而是仔细地搜寻了每个角落。在确定没有任何敌人之后，他们顺利地进入了第二层。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层也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接着，他们又迅速地占领了第三层、第四层。将所有的楼层都占领之后，他们才高兴地回到地窖，扑到这一大堆粮食上。但是，就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嘴里的美食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口哨声。灰老鼠们恋恋不舍地从粮食堆上走了下来，跑了几步，似乎想要离开，然而还是舍不得到嘴边的食物，又转过身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时候，猛烈的刺耳的口哨声又再一次响起，灰老鼠们不得不放弃美食，飞快地向格里大楼外面跑去。大楼的院子中央站着一个小人儿，他正吹着哨子，身边围了一大群灰老鼠，他们像是喝醉酒了一样，身体不受控制地跟着哨声缓缓移动。这只哨子正是猫头鹰太太受阿卡的吩咐，从猴面鹰那里借来的，这是专门捕捉老鼠用的。灰老鼠抵抗不了哨子的魔力。尼尔斯吹着哨子朝着远处走去，一直走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队跟在后面，离格里大楼越来越远。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阿卡带着尼尔斯帮助黑老鼠保住了家园，接下来动物们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小不点人类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尼尔斯的精彩旅程。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又入险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去找小灯芯儿，希望他能赴宴。但是小灯芯儿打算去一个叫娱乐国的地方，并邀请匹诺曹一起去。车子终于到了，一路过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轮子上裹着破布和稻草。拉车的是12对小驴子，它们长得大小一样，只是毛的颜色不同，有些是灰的，有些是白的，有些是花的，有些驴子像斑马一样，一道黑一道白的。可是有一点奇怪的是，这12对驴子，也就是24头驴子，脚上不像其他牲口那样钉着铁掌，而是都像人一样穿着白皮靴。赶车的是一个小个子，脸红红的，头发也是油油的贴在头上，鼻尖像结霜了一样。但是所有的孩子看见他都不由得喜欢他，因为他可以带他们去娱乐国。车上所有的位子都挤满了，让人都快喘不上气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埋怨一声，因为他们知道，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到一个国家，那儿没有课本，没有老师，他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忍受，不觉得累，不觉得饿，不觉得渴，甚至不觉得困。车子一停，赶车的就向小灯芯转过脸来，做出了好几个怪象，笑着问他说：
4: 告诉我，好孩子，你也要到那幸福的娱乐国去吗？
5: 是的，当然要去。
4: 可是我要告诉你，车上已经没有地方了，你看都挤满了。
5: 没事儿，我可以坐在车辕上。
4: 那你呢，我的小乖乖？
3: 赶车的嬉皮笑脸地问匹诺曹：
4: 你打算跟我们去还是留下来呢？
3: 匹诺曹回答说：
6: 我留下，我要像所有的好孩子那样，在学校里做个好学生。
5: 匹诺曹，跟我们一起去吧，你会过得很开心的。
6: 不去。
3: 车上的同伴们一起说道：
7: 去吧，
8: 会
7: 过
8: 得
7: 很
8: 快
7: 活
8: 的。
6: 要是我去了，我的仙女妈妈怎么办？
3: 匹诺曹虽然这么说，但是心有点动摇了。
5: 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你应该想想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可以无拘无束，从早玩到晚。
3: 匹诺曹没有回答，而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最后他说：
6: 那给我挪点地方，我和你们一起去。
3: 赶车的回答说：
4: 都满了，不过为了欢迎你，我可以让你坐到赶车的这里来。
6: 那你呢？
4: 我可以在地上走。
6: 不行，那可不行，我宁愿坐在一头驴子上。
3: 说着，匹诺曹走进第一对驴子左边的一只，要骑在他身上。可是这驴子粗暴地往他身上狠狠踢了一脚，踢了他一个四脚朝天。所有的孩子看到这个场面都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

0: 并没有笑。他十分疼爱地走到驴子身边，装出要亲亲他的样子，却一口咬掉了他的右半只耳朵。这时候，匹诺曹赶紧爬起来，一跳就跳上了这头小驴。他跳得这样利索，孩子们都笑了，欢呼起来，还不住地拍手。可是驴子又一踢，把匹诺曹直接甩到了路中间的石子儿上面。孩子们又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依然没有笑，他还是装出十分疼爱那不听话的驴子的样子，要去亲亲他，一口又咬掉了他的左半只耳朵，然后对木偶说：“
1: 不用怕，我咬了他的耳朵，他就会温顺的。”
0: 匹诺曹骑着驴子就出发了。可是当驴子跑起来后，木偶听见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对他说：“
2: 你这个傻瓜，由着自己的性子做的话，你会后悔的。”
0: 匹诺曹有些害怕，想看看是谁在说话，可是他谁都没有看见。车子前行了一会儿，匹诺曹又听见那个声音对他说：“
2: 傻瓜，你要记住，孩子们不学习，只想玩，下场是很惨的。你有一天也会像我一样，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人救你了。”
0: 匹诺曹连忙跳下来，他看到这头驴子在哭，而且哭的声音和样子完全像个孩子。匹诺曹叫道：“
3: 那个赶车的先生，您看这头驴子在哭。”“
1: 没关系，一会儿到了目的地他就好了。”“
3: 他不会说话吗？”“
1: 不会，就会哼哼两句。快上来吧，咱们要走了，夜很冷，路还长着呢。”
0: 匹诺曹什么也没说，跳上了驴背，车子又继续走了。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到了娱乐国。小朋友，匹诺曹没有听仙女的话，来到了娱乐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

0: 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春分。这天晚上，皮皮吃过晚饭，就拉着爸爸去院子里玩耍。爸爸指着夜空对皮皮说：
4: 皮皮，你看，节气的变化还可以从天上的北斗星观察出来。春分这一天呢，北斗星的斗柄是指向正东方向的，往后依次变化，夏至朝南，秋分朝西，冬至朝北。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一直抬头看着夜空，然后问：
5: 春分，春分也是二十四节气吗？
4: 对呀，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四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在3月20号到21号。到了春分这一天呢，就代表了已经过完一半了。这一天，太阳直射在赤道上，所以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过了这一天呀，北半球的白天会越来越长，而夜晚会越来越短，因此就有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的说法。
3: 说完，爸爸搬了一张桌子出来，对皮皮说：
4: 宝贝儿，快去拿几个鸡蛋，爸爸一会儿教你玩竖蛋的游戏。
3: 皮皮一听，飞快地跑到厨房里，拿了好几个光滑匀称的鸡蛋出来。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桌子和椅子都摆好了。爸爸拿着鸡蛋，开始尝试着把它竖起来。皮皮好奇地问：
5: 爸爸，为什么你要玩竖鸡蛋这个游戏呢？
4: 早在4000多年前呢，我们国家就有了春分立蛋的传统，当时是为了庆祝春天的来临。立蛋除了有立住鸡蛋的本意，也有马上添丁的意思，蕴含着人们祈祷人丁兴旺、代代传承的美好期盼。
3: 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一个鸡蛋立了起来，可是皮皮已经沉入到春分的知识里。他继续问：
5: 爸爸，春分时候除了竖鸡蛋，人们还有别的活动吗？
4: 有啊，春分时候，海棠花开得热热闹闹的，大家都要开始出门踏青了。人们会带着美食美酒，拿着做好的风筝，和家人一起出门游玩。大家会在风筝上写上祝福，然后把风筝放得高高的，希望天上的神仙看到。男女老少还会在头上戴上盛开的海棠花，天空中也出现了燕子的痕迹。这些去南方过冬的燕子们都飞了回来，它们在曾经住过的屋檐下呢呢喃喃，飞来飞去，忙着修补燕巢呢。
3: 爸爸停了停，又说：
4: 别发呆了，你看，我已经竖起来好几个鸡蛋了，你也来试试吧。
3: 皮皮这才发现，桌子上爸爸已经竖起来3个鸡蛋了。皮皮马上拿了一个鸡蛋，尝试着把它立起来。爸爸和皮皮在院子里一直玩到了睡觉的时候，皮皮也终于竖起来了一个鸡蛋。你看，那颗鸡蛋立在那里，真是有趣极了。

0: 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2: DJ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画画我；如果你们爱我，

0: 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4: 准备吃午饭，
5: 好，
6: 吃午饭了，吃午饭了，吃饭！
4: 我去洗洗手，
7: 我也要去。
4: 你看，你看，泡泡出来了。
7: 卡乐比手上的肥皂变成了奶油，
4: 让我扔奶油。

0: 糖肉饼，大家都在排队等着洗手呢。
1: 对不起。
2: 今天是小青蛙的生日，它拿着红色的气球去哪里了呢？

0: 是吗，琪琪？老师上课时应该安静地听讲才对呀。
1: 对不起。
0: 明天我们要学习认时间，大家一起动手做时钟好不好？
2: 好。
0: 明天每个人从家里带一个盒子来学校吧。
3: 知道了。

0: 朋友们，盒子都带来了吗？
1: 带来了。
2: 什么盒子？
3: 老师，我没有带。
0: 是吗？昨天放学的时候，老师说的话，巧虎没有听到吗？
2: 啊，我在看蜗牛，没有注意听老师的话。
0: 如果上课开小差的话，最后还是自己有麻烦，对不对啊，巧虎？以后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说话。
2: 我以后一定注意。
0: 老师带了两个盒子，一个给你吧。
2: 哈哈，太好了。
0: 好，现在开始做时钟了。
4: 做好了，
5: 做好了，好了，比他漂亮时钟啊。
6: 快乐浅浅猫，
7: 世界真奇妙。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9: 可能

0: 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1: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2: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3: 从来没有。
2: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1: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3: 不，我见都没见过。
2: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3: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0: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2: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0: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2: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0: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2: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0: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2: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0: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2: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0: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1: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3: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2: 你想看看吗？
3: 特别想。
2: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1: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3: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2: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3: 没错，我在餐桌上。
1: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2: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3: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2: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0: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0: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3: 鳕鱼是擦靴子的？
0: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1: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3: 用鞋油啊。
0: 鞋油是什么？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3: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0: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1: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他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2: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1: 爱丽丝心想，
3: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1: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 他的脑

0: 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1: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0: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2: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0: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3: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1: 没什么呀。
2: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0: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1: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0: 假海龟插嘴说道：
3: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2: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0: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2: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1: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2: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4: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0: 怪兽喊道：
2: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0: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5: 审讯要开始了。
0: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1: 审讯谁呀？
0: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泥泞路上的脚印。鉴真是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僧人，他曾经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刚出家的时候做的是行脚僧，行脚僧每天要走很多路，非常辛苦，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做行脚僧。有一天，鉴真在房里睡懒觉，寺院住持去叫他，发现他的床前堆了一大堆破破烂烂的鞋子。鉴真告诉住持，
1: 别人一年穿不破一双鞋子，我出家一年就穿破了这么多双鞋子，是不是可以不当行脚僧了？
4: 住持明白了鉴真的意思，说道，
5: 昨晚刚下了雨，空气清新，咱们去走走吧。
4: 鉴真就和住持出了门，住持一边走一边问鉴真，
5: 你打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还是做个得道高僧？
4: 鉴真回答说自己想做个高僧。住持又问，
5: 你昨天从这条路上走过，你能找到自己的脚印吗？
4: 鉴真说，
1: 昨天这条路还是干硬平整的，怎么可能留下脚印呢？
4: 住持说，
5: 今天下过了雨，道路上应该留下了脚印。
4: 鉴真回答说，
1: 那当然了。
4: 住持接着说，
5: 大多数人喜欢走平整的大路，但是却不会留下任何脚印。泥泞的道路虽然难走，却能留下自己的脚印，而这种路通常都是艰难的。
4: 鉴真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于是开始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终于成为了一代名僧。小朋友们，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只有经历了痛苦的打磨并战胜困难的人，才会体验到丰富的生活意义，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一对好朋友》。今天下午，小兔子和小狐狸因为谁的橡皮更好看而吵了起来，两个好朋友越吵越凶，竟然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0: 你以为你的橡皮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吗？才不是呢，你的橡皮不过就是稍微特别了一点罢了。
8: 小狐狸，你真的太讨厌了，我再也不要做你的朋友了。
7: 两个人气呼呼地离开了，都在心里发誓再也不要搭理对方了。下午放学的时候，小兔子找来小松鼠一起回家。小松鼠有点奇怪，
8: 小兔子，平时你不是都和小狐狸一起回家吗？今天是怎么啦？
7: 小兔子仍然在生小狐狸的气，它大声地对小松鼠说，
8: 小狐狸再也不是我的好朋友了，你看它全身上下都红彤彤的，难看死了，还自以为

0: 常了不起，最讨厌了，我以后绝对不会跟他一起做任何事情的。
1: 这一下全班同学都知道小兔子和小狐狸这对好朋友吵架了。很快，森林庄园的狮子先生、土狼大叔还有麻雀大婶，就连小兔子的妈妈都知道了，小兔子现在最讨厌小狐狸了。等到小兔子回到家的时候，兔妈妈严肃地对小兔子说，
2: 两个好朋友吵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吵完架应该积极地想着如何解决分歧，而不是到处张扬，对同学们说朋友的坏话。你今天下午说的那些话，小狐狸听到了肯定难过极了，你得向他道歉，这样才是乖孩子。
1: 听了妈妈的话，小兔子后悔极了，他想起来，其实小狐狸平时对自己很好，不仅经常帮助自己，还总把好吃的东西分给自己一半。想到这里，小兔子连忙提着一篮美味的点心朝着小狐狸家跑去。就这样，两个小伙伴又和好了，现在他们正吃着点心，一起开心地聊着天呢。小朋友们，你们也要牢牢记住兔妈妈的话，如果大家也有了好朋友，一定要珍惜，即使发生意见不合的情况，也不能到处说对方的坏话，这样不仅会让朋友难过，也会损伤两人之间的友谊。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

0: 这是小犟驴。驴妈妈有个孩子叫小犟驴，又淘气又不听话。妈妈说，
1: 宝贝，你不要往西边走，西边有条河，水深流急，你过不去。
0: 小犟驴说，
2: 我走的方向是对的，那边根本就没有河。
0: 说着，小犟驴撒开四蹄就往西边跑。不一会儿，小犟驴喘着粗气回来了。驴妈妈问，
1: 小犟驴，你怎么回来了？
0: 小犟驴低着头轻声说，
2: 西边有条河，我过不去。
0: 后来的一天，天气非常好，蓝天飘着白云，阳光照着草原，小犟驴吃得饱饱的，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晒太阳。驴妈妈生气了，她用蹄子轻轻地踢着小犟驴，
1: 快起来，你一定要养成站着的好习惯。
0: 小犟驴说，
2: 我觉得躺着很舒服，躺着才是好习惯。
0: 驴妈妈说，
1: 你看看马叔叔，不管白天还是夜晚都时刻站立着，你要向马叔叔学习呀。
0: 小犟驴说，
2: 我不要学马叔叔，我要学虎大王，听说他就是经常躺在草丛中的。
0: 小犟驴的话惹怒了驴妈妈，她狠狠地踢了小犟驴一脚，呵斥道，
1: 立即站起来。
0: 小犟驴从没有见妈妈生过这么大的气，只好站了起来。小犟驴刚刚站起来，草原上就来了一只猎豹。草原上立即像天塌地崩一样，所有的动物都拼命地奔跑起来。过了好一阵子，草原上才安静下来。驴妈妈对小犟驴说，
1: 你看看多危险，如果你不站立起来还是躺着，那可就麻烦了，等你爬起来然后再跑便慢了许多，就有被猎豹吃掉的可能。
0: 小犟驴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逃亡，才知道好习惯的养成是多么重要。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狼和狐狸》。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特别贪心又特别凶狠的狼。这只狼的身边一直带着一只狐狸，无论狼想要干什么，狐狸都得去干，因为狐狸打不过狼，如果它不听狼的命令就会被狼吃掉。狐狸呢，特别希望能摆脱狼的束缚。有一天，狼和狐狸正在森林里散步，忽然狼对狐狸说，
11: 狐狸，你去给我找一些吃的来，不然我就吃掉你。
10: 狐狸没有办法，就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农庄里，然后狐狸跳进羊圈，抓住了一只小羊羔交给狼。
12: 狼大王，这只小羊羔是我抓来献给您的。
10: 狼看到羊羔，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连忙扑上去，独自把羊羔吃得一干二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还想再吃一只，于是呢，就自己跳进了羊圈里。没想到狼被赶来的农民抓起来狠狠地揍了一顿，狼一瘸一拐地回到狐狸身边。
11: 你个死东西，农民来了都不说一声，害得我被打了一顿，再有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10: 第二天的时候，狼又让狐狸去给自己找吃的，狐狸呢就跑到一个樵夫的家里偷了六个馅饼带给了狼。
12: 狼大王，我偷来了六只馅饼送给您享用。
10: 狼开心地把六个馅饼全部吃到自己的肚子里。

0: 可是他还想吃，就自己又跑到了樵夫的家里。不过樵夫早已经有防备了，他抓到狼，又把狼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次，狼怒吼着找到狐狸：
1: 你这只臭狐狸，你是想死吗？又害我被打了一顿。
0: 说完，狼就揍了狐狸一顿。狐狸在心里恨恨地想：
2: 还不都是因为你贪心，不然怎么会挨两次打？
0: 但是他没敢说出来，只能继续留在狼的身边。后来，狼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又让狐狸带他去找吃的。狐狸只好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地窖前面。这家主人在地窖里腌了整整一木桶的猪肉。狐狸带着狼七拐八拐地从一条狭窄的暗道钻了进去，开始吃木桶里的肉。狼津津有味地吃着，狐狸呢却只吃了一点点的肉，因为狐狸想要趁机摆脱狼对它的控制。过了一会儿，趁着狼专心地在吃肉，狐狸偷偷地从地窖里溜了出去。等到狼吃饱了，狐狸就大喊：
2: 有狼来偷肉了，有狼来偷肉了，快点来打

0: 窄的暗道里出来，最后呢就被人们打死了。狐狸就这样获得了自由。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2: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5: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2: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蛋壳的故事。噼噼啪

0: 小小的、非常可爱的蛋壳裂开了，先是裂出了一道细细的、短短的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一个毛茸茸的鸡宝宝从裂缝里钻了出来。很快，它就开始跟在母鸡妈妈的身后打转。母鸡妈妈张开大翅膀，鸡宝宝就赶快钻进妈妈的怀里，这就是它的新家呀。没有了鸡宝宝，小蛋壳觉得有点孤单。
1: 现在我不是鸡宝宝的家了，我要再去找一个小宝宝做它的家。
0: 说完，它就咕噜咕噜地滚走了。它先来到了花园里，一只小蜜蜂正在花丛中间忙忙碌碌采集着花粉。小蛋壳看见了，对着蜜蜂大声喊道：
1: 蜜蜂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0: 听到小蛋壳的话，蜜蜂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2: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蜜蜂宝宝，你应该叫我蜜蜂阿姨才对。我的家住在大树上，你看那个圆圆的蜂巢就是我的家。
0: 听到这样的回答，小蛋壳有点失望，不过他还是继续往前滚着，心想，
1: 肯定有小动物喜欢我，把我当作它温暖的家的。
0: 这时候，小蛋壳发现不远处有一只小蚂蚁嘿呦嘿呦地搬着食物。小蛋壳立刻大声地招呼小蚂蚁：
1: 蚂蚁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0: 小蚂蚁放下了手中的食物，擦了一把汗，笑着对小蛋壳说：
3: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蚂蚁宝宝，你应该叫我蚂蚁姐姐。我的家在田埂上，那个小小的泥洞就是我的家。
0: 谁也不要它，小蛋壳有点难过。它靠在一棵大树下，开始发起呆来。一只金龟子正好路过这里，看见了小蛋壳，立刻开心地大喊起来：
4: 太好了，我的宝宝正缺个摇篮，这只蛋壳做摇篮刚刚好。
0: 说着，金龟子衔来一片花瓣铺在小蛋壳里面，多舒服呀。金龟子把自己的宝宝小心地放进小蛋壳里，像睡在蛋壳摇篮里的小宝宝唱起了歌：
4: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0: 小蛋壳听着听着也睡着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也快睡觉吧，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1: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上衣。

您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5: 第二集，去郊游了。春天到了，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野外郊游。

0: 天的户外，万物复苏，生机勃发。乐乐深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
1: 哇，这儿的空气真清新呀，还有花香味呢。
0: 这时，天空中飞来了几只小鸟，它们停在一棵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笑笑拉着 Zoe 老师的手说：
2: 老师，你快看，树上有好几只小鸟，它们的身子是绿色的，嘴巴红红的，好漂亮呀。
0: Zoe 老师看了看树上的小鸟，对笑笑和乐乐说：
3: 你们还记得上次学习的英语句子吗？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你们现在数数看，树上有几只小鸟呢？
2: 一、二、三、四，有四只小鸟。
1: 老师，四只小鸟用英语怎么说呢？
3: 四只小鸟就是 four birds， four 四 bird 小鸟， four birds 四只小鸟。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接着说：
3: 咱们来野外郊游，这里有很多小动物，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除了小鸟，还能发现哪些动物？
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一个池塘旁边，池塘里跳出来几只大眼睛、白肚皮的小家伙，原来是小青蛙。笑笑和乐乐兴奋地跑了过去，乐乐转头问 Zoe 老师：
1: 老师，这有五只青蛙，你听，它们的叫声真有趣儿。
3: 对，青蛙用英语说就是 frog。 有几只青蛙呢？ five， 五只。 five frogs， 五只青蛙。你们记清楚了吗？Five， 五 ，frog， 青蛙。Five frogs， 就是五只青蛙。
2: 老师，我们记住了。哎呀，小青蛙怎么跳进水里去了？
3: 哦，可能是我们吓到它们了。咱们走吧，让它们休息一会儿。
0: 说完，Zoe 老师领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池塘，走进一片树林。笑笑和乐乐正在欣赏美景，突然被树下几个小家伙吸引住了。这些小家伙长着长长的耳朵，全身毛茸茸的，蹦蹦跳跳到处跑。它们是可爱的小兔子。乐乐和笑笑高兴坏了，他们刚想跑过去，就被 Zoe 老师拉住了。 Zoe 老师说道：
3: 你们现在跑过去，小兔子肯定会被你们吓跑的，你们就在这里观察吧。
2: 好的。一、二、三、四、五、六，老师，这一共有六只小兔子呢。
3: 六只兔子用英语表达就是 six rabbits， six 六 rabbit 兔子。六只兔子就是 six rabbits。
0: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到了傍晚。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树林，走上了回家的路。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着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学习了几个数字 ：four， 四 ；five， 五 ；six， 六。

0: 我们再来读一遍。Four, five, six. 非常好。另外，我们还认识了三种小动物。Bird, 小鸟。Frog, 青蛙。Rabbit, 兔子。大家再跟我读一遍。Bird, frog, rabbit. 大家读得真棒。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0: 百家姓故事之徐姓篇。徐姓起源于嬴姓，元祖可以追溯到武帝时代，今天是少昊。少昊有一个重孙叫百亿，百亿娶了舜帝的女儿为妻，舜帝就赐了嬴姓给百亿。后来百亿的儿子被封到了徐地，建立了徐国。经过很多年的时间，徐国最终归入了楚国的版图。徐国的子孙就以故国国名为姓氏，改为徐。徐姓中出现了一个大画家，叫徐悲鸿。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个徐悲鸿的小故事。徐悲鸿年轻时曾经去法国留学，他在法国的画室中学习画画，画室中同样还有很多外国人在此学习。有一天，一个外国人对徐悲鸿说：
3: 徐先生，我知道达阳先生很看重你，但是你别以为你进了这个画室就真的可以成为一个画家，你们中国人就是到天堂去深造也成不了才。
0: 徐悲鸿被激怒了，他说：
4: 既然你如此瞧不起我，那咱们就比一比，一年以后如果我画得比你好，你就要向我认错，如果你画得比我好，我就退出画室不再画画了。
0: 后来的这一年，徐悲鸿更加勤奋努力，他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勇往直前。一年后，那个外国学生看了徐悲鸿的作品，非常震惊。他找到徐悲鸿，鞠了一躬说：
3: 对不起，我收回我一年前的话，中国人是很有才能的，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0: 就这样，徐悲鸿用自己的行动为中国人赢得了尊严。后来，徐悲鸿就靠着自己努力学习的精神，成为了有名的画家。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3: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4: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3: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4: 粮食？粮食是什么？
2: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2: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5: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2: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十二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八位。
0: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9: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2: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10: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2: 兔妈妈只好说，
9: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2: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它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11: 快救火啊！

0: 胆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1: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她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他。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2: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1: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3: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1: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5: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李斯

0: 和肖邦。李斯特是匈牙利伟大的作曲家，他一生中创作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尤其是钢琴曲特别出名，因此人们称李斯特为钢琴之王。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在生活中完全没有大师的架子，就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1831年，身在巴黎的李斯特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音乐家了，但和他同龄的肖邦却只是个没有名气的小人物。独自流落异乡的肖邦经济窘迫，处境非常艰难。李斯特听说后想帮助肖邦，对肖邦说道：
1: 我知道你很有才华，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过段时间我要办一场独奏音乐会，到时候你可以和我一起演出，人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0: 肖邦听后很兴奋，很快又担心地问道：
2: 可是大家喜欢的是你，我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我怕把你的演奏会搞砸了。
1: 你要相信你自己，也要相信喜爱音乐的人们，你按我说的做就行了，放心吧。
0: 很快就到了音乐会的那天，城里的人们奔走相告，演出票很快销售一空，剧场里虚无坐席，绣着金色花纹的天鹅绒大幕缓缓拉开。李斯特站在钢琴旁向观众鞠躬致意，坐下后李斯特将双手轻柔地放在琴键上，如清泉一般的乐曲随即流淌开来。渐渐地，观众们完全沉浸在美妙的乐曲当中，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这时，舞台的灯光渐渐暗下来，乐曲就在这空灵的黑暗当中迸发跳跃，人们完全被音乐融化了。乐曲结束后，人们兴奋地大喊着李斯特的名字。这时舞台灯光亮了，人们大吃了一惊，站在舞台上的人不是李斯特，而是肖邦。原来趁着音乐停顿的间隙，肖邦上台来接替李斯特继续演奏，李斯特又走上舞台和肖邦一起向观众们行礼，观众们沸腾了。能够听到两位杰出的音乐家演奏，真是三生有幸。从此，肖邦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互帮互助的朋友。一天，公牛壮壮，绵羊咩咩，母猪胖胖在一起走，他们一路上议论着，寒冷的冬天就要到了，到哪里去找温暖的地方过冬呢？公牛壮壮说：
7: 我们一起建个小木房子吧，不然冬天一到，我们就要受冻了。
1: 绵羊咩咩说：
8: 我有暖和的皮袍子，瞧，这毛多厚呀，足够过冬了。
1: 壮壮又问母猪胖胖，胖胖说：
9: 我才不怕冷呢，我可以拱到土里去，就算没有房子，

0: 来了。过了一会儿，母猪胖胖也跑来了。
1: 壮壮大哥，让我进屋过冬吧。
0: 壮壮说，
2: 不行，你不是可以拱进土里去吗？你就那样过冬吧。
0: 胖胖说，
1: 你要不放我进来，我就用鼻子拱墙角，弄塌你的房子。
0: 壮壮想了想，也让他进来了。后来，老狼灰灰和大熊黑黑知道了他们住在一起的事情。灰灰说，
3: 咱俩把他们吃掉，房子让咱们来住吧。
0: 他们俩动身来到那座房子前。黑黑对灰灰说，
4: 灰灰，你比我灵活，你先进去吧。
0: 于是灰灰走进屋子，可是他才刚进去，壮壮马上用牛角把他插到墙边。绵羊咩咩冲过来朝他身子使劲地撞，母猪胖胖在边上大喊道，
1: 哎呀，太好了，我在磨斧子，我在磨刀，活狼我要吃个饱。
0: 外面的大熊黑黑听见里面大叫大嚷，吓坏了，赶紧逃走了。老狼灰灰争啊争啊，好不容易挣脱了身子，头也不回地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要爱护自己的朋友，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能战胜困难。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新家。芬爱威伯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

0: 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1: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那儿。
0: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2: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3: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2: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0: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2: 亲爱的，威伯已经五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1: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0: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3: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十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2: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3: 不，我不要。
2: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3: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2: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看他有什么意见。
0: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4: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他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0: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

0: 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布尔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布尔，想着，听着。威布尔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蜗牛爬山的故事。从前有一只小蜗牛，它有一个远大的理想，那就是爬上一座高山。可是他周围所有的朋友们都不支持他。
8: 你只是一个小蜗牛，你可能一辈子也爬不上高山，和我们一起做游戏喝露水不好吗？
7: 可是小蜗牛仍然想去爬高山，他整天想啊想啊，最后终于决定出发了。他爬了整整3年才来到一座高山的山脚下。小蜗牛看看高高的山峰，暗自给自己打气，
9: 相信你自己，你肯定行的。
7: 蜗牛就向山上爬去。又经过了好些年，也不知道遇到了多少困难，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爬到了山顶。小蜗牛站在大山的最高处，望着远方美丽的风景，兴奋地手舞足蹈。
9: 我终于到了高山顶上，我实在太棒了，太厉害了。
10: 爬一座高山有什么可骄傲的？我2天就可以登上这座山了。
7: 小蜗牛听见兔子的话，突然觉得很沮丧。山顶的大树伯伯听到小兔子的话以后，对小蜗牛说道，
11: 孩子，你一定不要看轻自己，你知道吗？大自然赋予我们每个生物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能爬上这座山的蜗牛多年来只有你一个，而能登上这座山的兔子那就多如牛毛了。
7: 听了大树伯伯的话之后，小蜗牛开心地笑了。后来受到鼓励的小蜗牛又爬上了一座更高的山峰。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拔苗助长》。春秋时期，宋国有个农夫，他的性子很急，春天插下禾苗后，他就一直巴望着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得快些。于是他每天都到田边去看看禾苗长高了没有。可是一天两天，农夫连着看了好几天都不见禾苗长高，他心里十分着急。他在田边焦急地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
18: 这禾苗长得也太慢了，我不能干等着，我必须要想个办法让禾苗长得快一些。
17: 从此以后，农夫每天都绞尽脑汁想办法。有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18: 是啊，我可以把禾苗从土里往上拔一拔，这样禾苗就能长得快一点了，我真是太聪明了。
17: 说干就干，农夫急忙跑到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往上拔，然后走到田边一看，禾苗果然长高了一些，他心中暗自得意。太阳挂在天上像一团火球，农夫拔了一天禾苗，终于把整块田地的禾苗都拔高了，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农夫开心地对儿子说，
18: 哎，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在田地里辛辛苦苦忙了一整天，总算帮助禾苗长高了一些。
17: 儿子一听，眼睛睁

0: 得大大的，崇拜地说道：
1: 父亲，真的吗？你好厉害呀，我明天早上要去田里看一看。
0: 第二天一大早，农夫带着儿子跑到田边去看，只见满地的禾苗全都耷拉着脑袋枯萎死了。农夫一下子傻眼了，瘫坐在地上懊悔地说：
2: 禾苗全都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0: 拔苗助长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做事太着急，不顾事物发展规律，结果反而把事情搞砸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勇敢的茜茜公主的故事。茜茜公主坐在王宫的花园里唉声叹气，她最好的朋友杰西公主搬走了，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她搬去了哪里。茜茜公主很想她。突然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茜茜公主面前，并对她说：
10: 茜茜，我是杰西，我被森林里的女巫变成了一只兔子，只有从女巫那里拿到复原药水，我才能变回来。
0: 茜茜公主一听，马上说道：
11: 我会帮助你的，我现在就骑马穿过黑暗森林，找到女巫的高塔，拿回复原药水。
0: 说完，茜茜公主就骑上自己的小马出发了。黑暗森林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邪恶的女巫把骑士们变成了大树，守卫在那里。茜茜公主骑着马来到黑暗森林，森林里的大树似乎都要伸出枝条抓住她，可是茜茜公主并不害怕。她对大树说：
11: 我知道你们不会伤害我，我拿到复原药水，肯定会把你们都救回去。
0: 穿过森林，茜茜公主来到了女巫的高塔前，她偷偷地藏好小马，溜进了女巫的高塔。茜茜沿着蜿蜒盘旋的台阶一步步向上爬，台阶旁有很多怪物，长着可怕眼睛的植物，带牙齿的书和装满昆虫的瓶子，房顶上还吊着一只大蜘蛛。茜茜公主暗暗给自己打气：
11: 没事的，别害怕，你肯定可以救回自己的朋友。
0: 来到台阶尽头，茜茜轻轻地推开门，幸好女巫这会儿不在。茜茜在药剂房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复原药水。可是茜茜刚走出女巫的高塔，就看见女巫骑着扫帚回来了。女巫对茜茜说：
12: 小姑娘，快把我的药水放下，不然我就把你变成一只癞蛤蟆。
0: 茜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女巫面前：
11: 女巫婆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你可以放我走吗？
0: 茜茜心里知道女巫不会放过她，于是他趁女巫正要开口的时候，狠狠地向女巫撞去，把女巫撞倒了，而且女巫的魔法棒也飞了很远。茜茜赶快骑上马，就冲进了黑暗森林。女巫骑上扫帚开始追，在森林里女巫朝四面八方念动咒语，黑暗森林里闪电般射出一根根箭。茜茜打开复原药水，把药水洒进了森林，奇迹出现了，所有的大树都变回了银盔银甲的骑士。

0: 他们举起盾牌冲向了女巫，把女巫给消灭了。西西回到了花园，把剩下的复原药水滴在小兔子身上，一阵银光闪过，小兔子变回了杰西公主。杰西公主感激地说，
1: 谢谢你西西，多亏了你我才能得救。
0: 西西笑着摆了摆手说，
2: 咱们是好朋友啊。
0: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邪恶的女巫。后来西西公主成为了一名女王，她的王国还拥有神秘的骑士军队。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汪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10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1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

0: 子像是睡着了，一点儿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1: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0: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2: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0: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3: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1: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3: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3: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猴进城》。这一天早上，天刚刚亮，小猴就起床了。今天他要进城买东西。他从小就住在乡村里，这可是他第一次进城呢。小猴坐着大巴车来到了城里，看着周围的高楼，他兴奋地说，
7: 哇，这里真漂亮，城里的路可真宽呐，路上还有很多车子，一辆又一辆。
6: 小猴走在人行道上，边走边看。这时，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从早上出门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他早就饿了。他看见马路对面有一家餐馆，于是他想穿过马路去餐馆吃饭。小猴四处张望了一下，发现最近的有交通灯的

0: 路口离他有好几百米远，他饿得有些走不动了，所以他想直接穿过马路。可是路上的车子实在太多了，他只好站在原地等车过完。等了很久，车子还是很多，小猴发起愁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哼，大城市确实跟我们的小村子不一样啊，车子一辆接一辆，这么多车，我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呀？
0: 又过了一会儿，车子终于少了一些，小猴急忙朝对面跑去。刚跑了两步，小猴就被河马交警发现了。河马交警立刻跑过去拉住他，对他说：
2: 你不能从这儿过马路。
1: 警官，现在路上的车子不多了，为什么不能走啊？
2: 别说车子很少，就是没有车也不行。你看左边那些白色的一条一条的线叫斑马线，你从那儿走过去才安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谢谢警官。
2: 不用谢，以后过马路一定要记得走斑马线哦。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这样才安全。
3: 过年喽！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

0: 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爸爸安慰汤姆说，
4: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啊。
3: 汤姆不开心地想，
5: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3: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5: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3: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6: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5: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它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3: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7: 再见。
3: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5: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3: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4: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3: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4: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3: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8: 你好，我叫艾玛，是你的邻居。
3: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8: 你好，我叫汤姆，这是我的爸爸，我今天才搬过来，你想来看看我的家吗？
3: 于是汤姆带着艾玛参观了他的新家。艾玛非常喜欢汤姆的卧室，还帮着一起装饰。就这样，汤姆和艾玛成为了好朋友。艾玛总是邀请汤姆去他家玩，还教会了汤姆滑旱冰，两个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 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7: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3: 二十四节气之清明。清明节到了，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到亲人的墓地前祭拜，皮皮的爸爸妈妈也带着皮皮回到了老家，去祭拜自己逝去的亲人。在路上，爸爸对皮皮说：
12: 清明祭祖扫墓的风俗很早就有了，入春以后，先人的坟墓有可能在雨季来临时出现坍塌，或者因为小动物打洞受损，所以人们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草，添加新土，供上祭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此表示对祖先的怀念。
3: 到了亲人的墓地前，爸爸妈妈在墓前摆好了水果和点心，又插上一根杨柳，寄托自己的哀思。皮皮像模像样地学着爸爸妈妈的姿势，向先人表示自己的怀念。回家的路上，皮皮忍不住问：
5: 爸爸，每年都有清明节吗？
12: 对啊，清明不仅是节气，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气的时间点在四月四号到六号之间，是反映物候现象的节气。清明有天清地明的意思，从这个节气开始，天气清澈明朗，阳光明媚，百鸟啼鸣，柳绿桃红，树木也开始繁茂生长，整个大地的生物都活跃起来了。
5: 那怎么才能知道清明来了？
12: 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桐花开，清明到，桐花一开啊，清明就来了。桐花开过后，春天繁盛的景象也就快过去了，因此古诗词中也常常用桐花凋落表达伤春的情绪。
3: 这个时候，天空中开始淅沥沥地下起了牛毛细雨，空气也变得凉爽起来。等皮皮和爸爸妈妈到了家，雨也停了，天边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皮皮高兴地跳了起来。
5: 彩虹？是彩虹！爸爸妈妈快来看呐！
3: 妈妈把皮皮抱起来，让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些，然后笑着说：
6: 宝贝，从清明开始，雨水啊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雨滴也变大了。太阳光照在雨滴上，就像通过一面三棱镜，分散出不同的颜色，就形成了美丽的七色彩虹。以后你多观察，也可以见到彩虹的。
3: 皮皮冲妈妈扬起一个甜蜜的笑脸，爸爸趁机给皮皮和彩虹拍了一张合照，留下了这美丽的画面。
13: 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水晶球的故事。从前有个女巫，她有三个儿子，这兄弟三人相亲相爱，可是女巫却不信任他们，总以为儿子们会夺走她的权利。于是她把老大变成了一只老鹰，只能生活在悬崖顶上。她又把老二变成了一头鲸，每天生活在大海的深处。兄弟俩一天之内只有2个小时可以恢复人形。小儿子由于害怕女巫把他也变成一只动物，就偷偷地逃走了。小儿子走啊走啊，走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市当中。他听见有人说，这座城市的国王的女儿中了魔法，被关在了金太阳宫，等着人去解救。之前已经有23个年轻人冒险去救他，但是都惨死在那儿了。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名额可以去救他，如果失败了，以后谁都不能去了。这位年轻人生性大胆，拿定主意后要去寻找金太阳宫。他日夜兼程地赶路，几天之后终于站在了宫门前的高山上了。年轻人走进宫门，挨个走过每个房间，在最后一个房间才找到了公主。可当他看着公主时特别吃惊，公主灰灰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双眼暗淡无光，头发也变成了红色。年轻人说，
3: 请问你就是那位人人都夸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吗？
4: 这可不是我的本来面目，人眼只能看到我这种丑陋的模样。你想见到我的真实模样，可以看看这面镜子，它会显露我的真面孔给你看。
2: 说着他把镜子递到年轻人手里，年轻人在镜子里看到了世界上

0: 最美丽的一张少女的脸，而且还看到她在伤心的哭泣。年轻人看了很难过，他对公主说：
1: 亲爱的公主，我什么都不怕，请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救你。
0: 公主说：
2: 谁能得到水晶球，把它拿到巫师的面前，就可以破除他的魔法，我也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0: 公主停了停又说：
2: 但是以前已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救我失去了性命，要是你遇到什么危险，我会很难过的。
0: 年轻人笑了笑，大声地说：
1: 公主，谁也阻止不了我救你的决心，快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0: 公主说：
2: 这座宫殿坐落在山上，山下有一口泉水，旁边呢会有一头公牛，你得和它搏斗。如果你运气好把它杀掉，一只火鸟就会从它的体内飞出来。火鸟的肚子里面有一颗蛋，烧得红红的，蛋黄中就藏着那水晶球，但火鸟不会放下蛋的，除非迫不得已。但是如果蛋落到地上，立刻就会燃起熊熊大火，烧毁周围的一切，蛋也会自己融化，里面的水晶球也就没有了。
0: 年轻人认真听过之后说：
1: 亲爱的公主，我一定可以救你的，等我回来。
0: 年轻人下山之后来到了泉水边，野牛喘着气朝着他怒吼。经过长时间的搏斗，年轻人打倒了野牛，转眼间他体内飞出了一只火一般的鸟儿。鸟儿刚想飞走，年轻人的大哥一只老鹰突然从云层里扑了下来，把他赶到了大海边，用嘴啄他。鸟儿只得无可奈何地扔下了那只蛋，不过蛋并没有落在海里，而是掉在了沙滩上渔夫的屋顶上。屋顶立刻着了火，眼看就要倾塌了。这时海里冒出一朵高高的浪花，盖过了屋顶，把火灭掉了。原来这是年轻人的二哥，那条鲸游过来掀起了浪潮。火被扑灭之后，年轻人幸运地找到了那颗还没融化的蛋，蛋壳因为被冷水这么一冲已经裂开了。他顺利地取出了水晶球，年轻人手握着水晶球，把它拿到了巫师的面前。巫师说：
3: 我的魔法已经被破除了，从今以后你就是金太阳宫的主人了。有了这个水晶球，你的哥哥们也可以恢复原形了。
0: 年轻人听过之后特别高兴，赶紧去找公主。他一走进门，就看到美丽无比的公主站在那里向他微笑。从此之后，年轻人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里德莫斯洛丹。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芬妮讲到他的曾祖父在战争中成了孤儿，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芬妮小姐继续讲故事，她说：
7: 我的曾祖父里德莫斯从战场回来，发现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坐在地上像个婴儿一样哭了起来。等他哭完了，他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他想吃一点甜的东西。

0: 他想吃一块糖。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由于他充分了解到战争的丑陋，所以他想给这个世界加一点甜美的东西。就这样，他站起来重新出发，一直走到佛罗里达州。他一边走一边计划着。
1: 计划什么？
0: 他计划盖一家糖果工厂。
1: 他真的盖了吗？
0: 当然，那个工厂现在还在费尔路上呢。
1: 就是那栋老房子，那间阴森森的大房子。
0: 那栋房子一点儿也不阴森，那是我家事业的发源地。我的曾祖父就是在那儿发明了世界有名的糖果，糖果的名字叫里德莫斯洛丹。
1: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糖果。
2: 我也是。
0: 唉，现在我们已经不生产这种糖了，不过我这儿还留了一些。
3: 芬妮打开书桌的抽屉，每个抽屉里都是糖。芬妮问欧宝和阿曼达，
0: 你们想要尝尝吗？
1: 好的，谢谢。
2: 当然好。温迪克是不是也来一颗？
0: 我也没有听说过狗喜欢吃硬糖，不过如果他想试试也可以来一颗。
3: 芬妮给阿曼达了一颗糖，给欧宝两颗糖。欧宝打开包装纸，把糖分给了温迪克。温迪克想把糖咬碎，但咬来咬去就是咬不碎。最后他只好把整颗糖吞了下去，然后对着欧宝摇摇尾巴，又躺了回去。欧宝慢慢品尝着糖果，他觉得这个糖很好吃，那味道有点像草汁，又有点像草莓，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一种让他觉得伤心的味道。
0: 你喜欢吗？
1: 喜欢。
0: 你呢，阿曼达？
1: 喜欢是喜欢，但是它让我想起了一些伤心的事。
3: 欧宝觉得很奇怪，他不明白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让阿曼达伤心。阿曼达又不是新搬来的，而且他有爸爸和妈妈。芬妮接着说，
0: 其实糖里面有一种秘方。
2: 我就知道，我尝出来了，到底是什么秘方啊？
3: 芬妮对欧宝和阿曼达说，
0: 糖果里德莫斯洛丹里面有一种秘方，这个秘方就是悲伤。不是每个人都尝得出来，小孩子更尝不出来。
1: 可是我吃出来了。
2: 我也是。
0: 这么说你们两个都有伤心的事儿吧？
1: 这个糖让我想起了卡尔。
3: 阿曼达好像快哭了，他站起来像逃难似的跑出了图书馆。欧宝问芬妮，
2: 谁是卡尔？
3: 芬妮摇了摇头，并没有回答欧宝，只是说，
0: 这是一个充满悲伤的世界。
2: 可是如果悲伤是秘方的话，那你的曾祖父是怎么把悲伤放进糖果里的呢？
0: 这是秘密。这个秘密让曾祖父赚了大钱，他发明了一种可以同时品尝到甜美与悲伤的糖果。
2: 那我可以带一颗糖带给我的朋友格罗利亚吗？
1: 哦，对了，还有爸爸和汤马斯，可以吗？
0: 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3: 芬妮给欧宝的口袋里装满了糖，欧宝向芬妮小姐道了谢，拿着那本很厚的飘和温迪克一起离开图书馆。欧宝骑车经过邓拉普家时，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正在院子里踢足球，欧宝正要向他们吐舌头，突然想起格罗利亚说不要太挑剔他们，于是向他们挥了挥手。他们站在那儿愣愣地看着欧宝，也向欧宝挥了挥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啦。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4: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快乐简简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简简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简简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简简猫电台开始广播。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生日蛋糕是谁做的？玻璃公主喜欢烘焙，特别喜欢烤蛋糕。她整天跟着厨娘贝卡在厨房里忙活着烤饼干、做馅饼。但是玻璃公主的妈妈很不喜欢她待在厨房，所以呢，玻璃公主的妈妈整天对玻璃公主说：
8: 你是一位公主，有的是人给你做蛋糕，你不能天天都待在厨房里。
7: 玻璃公主不愿意妈妈生气，只好把爱好当成自己的秘密。有一天，厨房贝卡正在忙活着做一个奶油蛋糕，玻璃公主就来帮忙了，称配料、倒面糊，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她的妈妈进来了。
8: 玻璃，你又来厨房做蛋糕了，妈妈是怎么告诉你的？
7: 玻璃公主吓了一跳，把面粉撒了一地。
8: 请你记住，公主是不用自己做蛋糕的，以后你不准再进厨房了。
7: 玻璃是个乖孩子，他只好听妈妈的话，再也不去厨房了。国王生日的这天，玻璃公主正在自己的屋子里换衣服，突然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9: 厨娘贝卡生病了，厨娘贝卡生病了，快

0: 去找一位能给国王做蛋糕的厨师。
1: 波利走出房门，遇见了王后。王后看见他，大声地抱怨：
2: 真是倒霉，贝卡生病了，没人给你爸爸做生日蛋糕了，客人们都到了，这可怎么办？
3: 母后，我可以试试看吗？我应该可以给父王做一个美味的蛋糕。
1: 王后想不出别的好办法，只好同意了。波利飞快地跑进厨房，开始工作，搅蛋液，做面糊，烘焙蛋糕胚。很快，一个三层的蛋糕做好了，并放进了烤箱里。国王和王后静静地站在旁边，笑容满面地看着这么有烹饪天赋的女儿忙前忙后。当蛋糕从烤箱里拿出来，波利又开始对它进行装饰，每一层都有美味的奶油，装饰着蓝色的星星、粉色的小花，最上面还用糖霜做了一个金色的王冠。参加宴会的宾客们见到这个美丽的蛋糕，都赞叹不已。
0: 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蛋糕，这是谁做的？真的是太棒了！
1: 没有人知道，这个蛋糕是波利公主为她的父亲做的，除了国王和王后。宴会结束以后，王后对波利说：
2: 亲爱的小波利，你真是太棒了，妈妈不应该阻挠你的爱好，以后你可以一直做你的喜欢的事情。
1: 波利听了妈妈的话，开心地跳了起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就是有个坏毛病，他早上起来不喜欢叠被子，他的被子乱七八糟地堆在床上，像一座小山。到了晚上，他爬上床，把被子一拉，就睡觉了。他还得意地说：哈哈，这多省事儿。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是就是有个坏习惯，他不喜欢整理屋子，喜欢把东西乱堆乱放。瞧，一篮竹笋放在路中间，凳子倒在桌子边上，几个苹果滚到了橱柜底下，房间角落里还堆放着一堆脏衣服。他的朋友小浣熊来做客的时候常说：康康，把屋子整理整理吧。康康总说：明天，明天。那一天，熊猫康康玩累了，想睡个午觉。他上了床，刚把脚往被窝里一伸，就被被子咬了一口。熊猫康康哇的一声叫了起来：啊，被子，被子怎么会咬人呢？他把被子使劲儿一掀，只见一只小老鼠正在他的被窝里啃面包皮呢。哎呀，脏死了！熊猫康康说：你怎么钻在我的被窝里还咬我？小老鼠摇头晃脑地说：
9: 这有什么了不起，你早上爬起来不叠被子，被子里暖烘烘的，正好让我躲在里面啃面包皮，白天我住，晚上你睡，这不挺好吗？要是你惹了我，我就咬你的脚趾头。
8: 熊猫康康气坏了，可小老鼠根本不理他，还是每天钻在他的被窝，还咬坏屋子里的东西。熊猫康康没法子了，有一天他把好朋友小花猫咪咪请来了。小花猫咪咪一进屋，小老鼠就吓得跳下了床。小老鼠一头钻进墙角的衣服堆里，小花猫咪咪把一件件衣服掀开，小老鼠又钻到竹篮背后。

0: 小花猫咪咪扑向竹篮子，小老鼠又躲到了倒在地上的凳子后面。小老鼠可得意了，它说：来呀，来呀，这里到处有我的防空洞。小花猫咪咪一不小心被放在路中间的大皮靴绊了一跤，头撞在凳子脚上，它捂住头上的大包哭了起来。小老鼠躲在橱柜底下啃着苹果，还高兴地唱起了歌：笨猫笨猫没有用，老鼠抓不到，撞个大青包。小花猫咪咪气得跑回家去了。这时，熊猫康康的好朋友小浣熊来了。他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的屋子太脏太乱，这样的屋子老鼠最喜欢了。你说的对，熊猫康康说，听你的话，我今天就整理屋子。在小浣熊的帮助下，熊猫康康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把地扫得干干净净，他再也不乱堆东西了。以后他每天清早一起来，就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把枕头叠在一起，床上又干净又漂亮，小老鼠再也别想来钻被窝了。没等熊猫康康再去找小花猫咪咪来，小老鼠就慌慌张张地扛着个小铺盖卷逃走了。他说：哎呀，这屋子太整齐了，而且连一点吃的东西也找不到，要是小花猫咪咪再一来，我准得完蛋，还是赶快搬家吧。熊猫康康请来了客人小浣熊和小花猫咪咪，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客人们高兴地说：这样干净整洁的屋子，我们会常来做客的。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海豚查户口》。海豚刚从水上公安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鱼类派出所担任户籍民警。为了更快地熟悉情况，他决定马上查一次户口。海豚先来到海马家，他看到海马的腹部下有一个育儿袋，里面的小海马好奇地望着这位客人。海豚心想，
4: 这一定是海马妈妈了。
3: 于是他上前说道：
5: 海马妈妈，我是新来的户籍民警，想查一下户口。
3: 海马一边取出户口簿，一边笑着说：
6: 我不是海马妈妈，我是海马爸爸。
3: 看到海豚惊讶的样子，海马接着说道：
6: 我们海马都是由爸爸来承担抚育后代的任务的。每到产卵季节，海马妈妈就把卵产到我腹部的育儿袋里，让我孵化。大约过十来天，小海马就出世了。他们会从育儿袋里游出来，遇到危险又会躲进去。
5: 哦，原来是这样，海马爸爸实在对不起。
3: 海豚十分抱歉地说。离开了海马家，海豚又来到了琵琶鱼家。一条胖胖的琵琶鱼迎了上来。海豚说道：
5: 你是琵琶鱼爸爸吗？我是来查户口的。
7: 不，我是琵琶鱼妈妈。
3: 琵琶鱼红着脸递上了户口簿。海豚感到很难为情，觉得自己太冒失了。他一边翻看户口簿，一边询问：
5: 请问琵琶鱼爸爸在哪里？
7: 他在我身上呢。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慢慢的就分不开了。
3: 海豚又开了眼界，查看完户口簿后，他告别了琵琶鱼妈妈。下一站是黄鳝家。这次海豚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小心翼翼地问道：
5: 请问你是黄鳝爸爸还是黄鳝妈妈？
3: 黄鳝神秘地说：
8: 我呀，先做妈妈后当爸爸。
5: 别开玩笑了。
8: 我没有开玩笑，我的确是先当妈妈

0: 后当爸爸，我们黄鳝从小都是雌性的，长大以后只产一次卵，然后就变成雄性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做一次妈妈，以后就永远做爸爸了。
1: 哎，看来水底居民的情况还挺复杂的，我得加油干了。
2: 海豚告别了黄鳝，又向下一家游去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好。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踏上寻找恶女巫的道路。那么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又会遇到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2集，寻找恶女巫。

0: 二天，那个长着绿胡须的士兵就将他们送出了城门，收回了他们的绿色眼镜，并告诉他们，一直往西走就能找到西方恶女巫了。于是，他们又出发了。渐渐的，翡翠城被他们抛在了身后。多罗西惊讶地发现，他身上的绿绸缎的衣服已经变成了纯白色。传说，西方恶女巫只长了一只眼睛，但那只眼睛却犹如望远镜一般，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这会儿，西方恶女巫正坐在城堡的大门口，偶尔向四周张望时，瞧见了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他十分恼怒地吹响了挂在脖子上的一只银笛。转眼间，从四面八方就聚集过来了一群恶狼，他们都长着长长的腿，瞪着恶狠狠的眼睛，露着白晃晃的牙齿。恶女巫吩咐他们，
1: 去把多罗西那群人撕个粉碎。
2: 是的，主人。
0: 说完，狼首领就带着队伍奔向多罗西他们。铁皮人看到这种情形，说道，
3: 我来对付他们，你们站在我身后，等他们逼近我时，我来跟他们战斗。
0: 说完，他拿起那把磨得十分锋利的斧子，待狼首领奔到前面时，挥起胳膊，一下子把狼首领杀死了。另一只狼上来了，铁皮人照样手起斧落，这头狼也倒下了。就这样，铁皮人连续砍杀了40头狼。第二天早晨，恶女巫来到城堡门口，用她那只眼睛朝远处瞭望。她看见恶狼们全都死了，而那些陌生人还在她的土地上行走，这让她更生气了。于是，她又吹响了银笛子，叫来了乌鸦和黑风。但是这些乌鸦和黑风没多久也被稻草人和铁皮人除掉了。恶女巫感到异常的愤怒，她叫来了12个温基奴隶，命令他们举起长矛去除掉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这些温基人天性胆小，但又不得不服从女巫的命令，于是就追了过去。胆小的狮子大吼一声，温基人就被吓得转身逃走了。恶女巫将这些奴隶痛打了一顿，然后拿出了藏在橱柜里的一顶金冠。这顶金冠无论是谁戴上都可以招来飞猴，让他们服从3次命令。这个恶女巫已经使用过2次了，只剩最后一次机会。恶女巫戴上金冠，然后左脚单立，慢慢地念着咒语。果然，一大群飞猴从天而降。恶女巫要求他们去对付多罗西等人。飞猴们马上追了上去，他们从天而降，一把抓住铁皮人，把他带到了一处布满坚硬岩石的旷野，从高空扔了下去。铁皮人被摔得动弹不得。飞猴们又抓起稻草人，将他身体里的稻草掏空，并把他的草帽、鞋子和衣服抛在了一棵树冠上。最后，他们把胆小的狮子抓进了女巫的城堡，关在了一个高大的铁栅栏里。飞猴大王正准备抓多罗西时，一眼看见了他前额上的那个印记，于是马上停止了无理的举动，并警告其他的飞猴也不要去侵犯多罗西。

0: 因为好女巫的魔力比恶女巫更强大。于是飞猴们小心翼翼地将多罗西抬在了肩上，穿过天空，一直飞到了城堡，将它放在了大门前的台阶下。然后飞猴大王对恶女巫说，
1: 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执行了你的命令，铁皮人和稻草人已经被我们杀掉了，胆小的狮子也已经被关在了你的院子里了，只是这个小女孩，我们不敢伤害她，也不敢伤害她怀中的那只小狗。你控制我们的魔法已经失效了，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0: 说完，所有的飞猴们互相打闹着，嬉戏着，飞上了天空，不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小朋友们，多罗西被带到了恶女巫那里，她的伙伴们也被伤害了。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将会遭遇到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唯有
5: 唯有暗香来。彤彤，你能不能用点心呢？就这四句诗你都背了一上午了。
4: 那这也不怪我啊，我又没有见过梅花，而且这诗句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明白啊，明明是写的梅花，又说什么雪啊、暗香什么的，这诗写的真让人搞不懂。
5: 写梅花的诗里出现雪有什么奇怪的？本来梅花就是在冬天开花的呀。
4: 姑宝，你又骗我。
5: 啊，你瞎说什么呀，我哪有骗你呀。
4: 哼，妈妈都给我说过，春天才是万物复苏、百花盛开的季节，可是你却说梅花是在冬天开的，怎么会有花在冬天这么寒冷的季节开呢？
0: 彤彤的反问让古宝又好气又好笑。不过彤彤确实没有见过梅花，这也不能怪他。古宝该怎么证明自己是对的呢？哎，有了，不如就带着彤彤去亲眼见一见梅花好了。想到这里，古宝笑嘻嘻地对着彤彤说，
5: 彤彤，既然你不相信我说的，那我就带你亲眼去看看冬天盛放的梅花好了。
4: 可是现在不是冬天啊，你怎么带我去看啊？啊，我明白了，你是要带我去古代。好啊，太好了，古宝，我们快走吧。
0: 彤彤的话音刚落，便看到眼前白光一闪，古宝和彤彤来到了大雪茫茫的宋朝。古代的冬天可真冷啊，彤彤觉得自己呼出的哈气都要冻成冰了，他双腿打颤，站在皑皑白雪上，哆哆嗦嗦地埋怨古宝。
4: 古宝，你下次能不能提前说啊，至少等我穿上个棉袄啊，每次都这么突然，我这下肯定要冻上命了。
0: 古宝看着冻得瑟瑟发抖的彤彤，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尾巴说，
5: 对不起彤彤，是我太欠缺考虑了，外界温度的变化不会影响到我们先人的身体，所以一不小心把你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彤彤，前面有个名舍，我们快去那里取取暖了。
0: 彤彤没好气地白了古宝一眼，便向古宝所说的民舍走去。你还别说，这民舍挺漂亮的，稻草铺设的房顶落满了白雪，看起来就像顶了一个棉花糖做的帽子。民舍门前那不大不小的院子里，放着石头做的桌子和椅子。

0: 看起来别有一番趣味。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树木上开着一朵又一朵的美丽的白色小花，从远处看去还以为是落在树上的雪花呢。瑟瑟发抖的彤彤抱着双臂站在民舍门前，也顾不得仔细欣赏这美丽的白花了，大声地喊道：
1: 请问屋里有没有人啊？可以让我进去暖和一下吗？我快要冻僵了。
0: 四周静悄悄的，除了北风呼啸的声音之外，没有一点动静。彤彤不甘心地上前敲了敲门，又喊了一遍：
1: 请问屋里有没有人啊？可以让我进去暖和一下吗？我快要冻僵了。
2: 来了来了，是谁在门外叫喊呢？
0: 屋内传来了一位老人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十分柔和，这让彤彤放下了心。随着屋门的打开，一个老人站在了彤彤面前。虽然这位老人满面皱纹，白胡子白头发，但是他的眼睛很特别，更像是一双年轻人的眼睛，十分有神。
2: 孩子，这冰天雪地的，你怎么会穿着单衣单裤啊？快进来快进来，我给你烧些水喝。
0: 彤彤顺着老人的邀请走进了屋内。这屋里可真暖和呀，炭炉的火烧得旺极了，把彤彤冻得苍白的小脸照得红红的。老人从屋里拿出了一件棉衣，轻轻地搭在了彤彤的身上，接着又给彤彤倒了一杯热茶。渐渐地，彤彤感觉好多了。
2: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这么冷的天，你怎么穿着这么薄的衣服出现在这里呢？
1: 我叫彤彤，至于我来这里的原因，我没法告诉你。
2: 哈哈，这孩子还挺神秘的。算了，你不想说，我也就不问了。对了，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王安石，是一个……
1: 停停停，你是王安石，那个北宋的大诗人？
2: 是我。怎么了，孩子？你知道我？
1: 当然知道了，你叫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是北宋的大诗人呢。可是你不是在朝廷当官吗？怎么自己住在这偏远的民舍里啊？
2: 这说来话长了，孩子，你愿意听我这样一个老人唠叨吗？
1: 愿意愿意。
2: 哎，这就要从宋神宗熙宁元年开始说起了。那时我身为丞相，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平民，富国强兵，进行全面改革。可是后来啊，我变法失败，反对我的人趁机在皇上面前诽谤我，导致我被皇上免了官职。之后我对此心灰意冷，放弃了改革，来到这里隐居了。
0: 说完，王安石平静地看着窗外的白色花朵，不再言语了。屋内静悄悄的，这让彤彤觉得尴尬极了，于是他赶紧岔开话题，向王安石问道：
1: 对了，王老先生，我来的时候看到院子的四周开了很多白色的花，那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2: 哦，白色的花？哦，那个呀，那些是梅花。
1: 梅花？原来梅花真的是在冬天开的呀。
2: 好，梅花原本就是在冬天开的呀，这梅花。

0: 高洁的品格。
1: 突然，王安石好像想到了什么，匆忙地跑到了院子里，直勾勾地盯着迎着风雪盛开的梅花。彤彤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也跟着跑了出去，大声喊道：
2: 王老先生，你干什么啊？外面太冷了，我们快进屋子吧。
1: 王安石却像没有听到彤彤的喊叫一样，站在冰天雪地里放声大笑起来。
0: 我懂了，孩子，你看着梅花洁白孤傲，面对别的花都不敢生长的冬季，面对如此恶劣的生长环境，梅花依旧是傲然挺立，毫不让步啊。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1: 王安石在这纷飞的大雪中大声地吟诵出了这首诗。
2: 王老先生，您是在说什么啊？怎么突然作起诗来了？
0: 孩子，你看到墙角的几枝梅花冒着严寒独自盛开着，虽然这梅花是白色的，但远远就能知道它不是雪，这是因为梅花会隐隐传来阵阵的香气啊。我这样说你明白吗？
2: 不明白。
0: 哎，这样说吧，我这首诗啊，是通过赞美梅花凌寒独开的高贵品格，来称赞那些处于艰难环境中依然能坚持操守、主张正义的人呢。
2: 那我明白了，王老先生，您是想借这首诗来表达，就算您现在变法失败，处境艰难，但是您不会放弃心中的信念，会坚持到底的。没错，王老先生，您会成功的。我以后也要向梅花学习，做一个跟梅花一样坚强的人。梅花，北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3: 梅花，北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上巳节。四日帝承春，京都伏羲尘，停车须傍水，奏乐要京尘。弱柳杖行旗，浮桥拥看人。油盐日上早，更向九龙金。暮春时节，草长莺飞，柳绿花繁，天气温暖宜人。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天，妈妈准备开车带着明明去温泉小镇泡泡温泉，欣赏一下繁花春色。刚吃完早饭，妈妈便对明明催促道：
7: 明明，快一点，今天是上巳节，温泉小镇的人一定很多，我们要早点出发。
6: 明明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回答着妈妈：
2: 来了来了。哎，对了妈妈，什么是上巳节啊？哦，
7: 上巳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啊，时间就是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民间啊有句谚语叫做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升轩辕，所以说有些人认为呢，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是祖先的生日，所以就有了上巳节。
6: 明明穿好了衣服从卧室跑了出来，接着问道：
2: 原来是这样，可是妈妈，这个上巳节

0: 泡温泉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就要说到上巳节的习俗了。在很遥远的古代，人们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一天会来到水边，并且呢用流水来洗濯身体。可是到了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聚会的河流了。于是人们慢慢的开始变成了在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泡温泉了。
2: 妈妈一边解释一边拉着明明坐到了车上。明明坐稳后不解地对妈妈说，
0: 可是为什么古代的人一定要在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洗澡呢？平常不是也可以吗？
2: 妈妈想了想回答说，
1: 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啊，寒冷是阴气，温暖是阳气，而上巳节正好在即将进入到夏天的暮春时节，于是人们就想借助上巳节温暖的阳气，通过春天温暖清澈的流水来洗除一整个冬天的污秽阴气。这种行为啊，也叫做伏羲，是为了去除灾祸、祈求幸福的活动哦。而且在古时的人们十分重视这个活动，甚至还有专门的女巫来掌管这件事呢。
2: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点了点头说，
0: 原来是这样，妈妈，上巳节只有这一种习俗吗？之前说的那些传统节日都有好多习俗呢。
2: 明明的问题一下逗乐妈妈，她微笑着回答道，
1: 当然还有了，不过都慢慢废除了。古时候的人们啊，在上巳节这天，除了要在水边洗除污秽，还要在水边宴饮歌舞呢。那时候的文人们会玩一种游戏，在流水当中放入装满酒的酒杯，让酒杯随着流水漂浮，等酒杯飘到一个人面前，就要这个文人吟诗作书，念行酒令。如果文人吟不出诗词，那这杯酒就要罚他喝下。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羲之，他写的《兰亭集序》就是描述文人们在上巳节的游戏呢。
2: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认为古代文人的游戏有趣极了。不知不觉的，温泉小镇就到了。明明欢快地跑下车，对妈妈说，
0: 妈妈快点儿，我要把我带的果汁飘在水上，跟温泉里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文人们的游

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7: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6: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它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4: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6: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它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4: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6: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他被人抓走了，他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8: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6: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9: 拔掉这朵雏菊吧。
8: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6: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4: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6: 百灵鸟悲伤地说，
7: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6: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

0: 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动物晒被子》。秋天到了，天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冷了，小动物们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做准备。在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里，很多小动物们都把自己的被子拿到了阳光下，准备晒上一天，把阳光的温暖保存下来，用来抵御寒冬。最先来到草地上晒被子的是胖小猪，接着小花猫、小山羊、小兔子，他们都来了。每个被子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还有的是三角形和心形的。它们被子的颜色也不同，有红的、蓝的、紫的，还有绿色的。更有趣的是，被子上还藏着另外的秘密。小猫的被子上画着小鱼，小羊的被子上画着青草，小兔子的被子上画着胡萝卜。只有小松鼠没有拿被子出来晒，它看到草地上忙忙碌碌的小伙伴们，好奇地问道：
4: 你们为什么要晒被子呀？
3: 胖小猪一边给被子翻面，一边回答：
5: 把被子晒一晒，冬天盖起来就会很暖和。
3: 小山羊一边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被子，一边回答：
6: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就会松松软软的，很舒服。
3: 小兔子干脆躺在自己的被子上，和被子一起晒着太阳。
7: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被子睡觉，就能闻见阳光的味道啦。
3: 于是小松鼠翘起尾巴，开心地说：
4: 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那我也来晒晒我的被子吧。
3: 到了晚上，小松鼠把又大又蓬松的尾巴盖在身上，准备睡觉了。
4: 哦，果然白天晒过太阳之后又温暖又松软，还有阳光香喷喷的味道，真舒服啊。
3: 就这样，小松鼠盖着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很快就睡着了。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

0: 乐群卷包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诊所的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病。一天，诊所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他要求阿凡提给他开一点能变聪明的药。阿凡提告诉他说，世界上哪儿会有这种药？可是这个人不相信，依然缠着阿凡提开药。阿凡提实在没办法，只好

0: 写了个方子，让助手给他包了十副药。
1: 这是十天的药，回去后每天吃一副，吃完后再来诊所找我吧。
0: 阿凡提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对他说。这个人很听话，十天一到，他就早早来到了诊所。
2: 阿凡提医生，我虽然已经吃了十副药，但怎么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0: 他一本正经地请教道。
1: 不要着急，这种药通常见效很慢。
0: 阿凡提强忍住笑安慰他说道。说完，阿凡提又让助手给他包了十副药，告诉他吃完再来。十天后，这个人又准时来到了诊所。
2: 阿凡提医生，为什么我吃了这么多药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0: 他有点着急了，气呼呼地说。
2: 你给我开的药不会是红枣拌冰糖吧？
1: 没错。
0: 阿凡提欣喜地说。
1: 看来你终于变聪明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竹海智龙王》。很久以前，舟山西南面的一个小岛上到处都埋着金子，人们称它为金藏岛。这件事被东海龙王知道了，他想独自占有岛上的金子，于是他派虾兵蟹将来到了小岛，用巨浪掀翻了岛上的房屋，人们哭喊着四处躲藏。金藏岛上有一座访花山，山上住着一位仙女，她看到龙王残害百姓，心中非常愤怒，于是她施展法术暂时挡住了巨浪，岛上的居民都逃往访花山避难。仙女对大家说，
10: 我有办法赶走龙王，你们一起织渔网，只要织好渔网就能战胜龙王。
9: 于是男女老少都开始织网，大家忙了49天，织出了一个81斤重的金丝渔网。渔网织成了，可是派谁下海斗龙王呢？这时人群中跳出一个小孩，拍着胸脯说，
11: 我去斗龙王。
9: 说话的孩子叫海生，他只有7岁。人们发起愁来，一个小孩怎么能下海斗龙王呢？仙女说，
10: 斗龙王最重要的就是有胆量，就让海生去吧。
9: 接着他拿出一套金线衣给海生穿上，又给海生传授了斗龙王的秘诀。海生穿上金线衣，说了一句口诀，整个人突然变得越来越高大，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海生拿着金线网跑下访花山，跳进了大海。海生游到哪里，哪里的海浪就为他让路。原来海生穿的金线衣是仙女为他编织的宝物，可以避开海浪。海生来到了海中央，取出金线网往下一抛，大声喊道，
11: 快快变大。
9: 金线网突然变得巨大无比，第一网收起来就抓住了龙王的鳗鱼将军。海生听仙女说过，只要抓住鳗鱼将军就可以得到竹海锅，有了竹海锅就能保全金藏岛。他命令鳗鱼将军交出竹海锅，鳗鱼将军为了活命只得乖乖听话。海生拿来了竹海锅 马上赶回了房

0: 花山。海生按照仙女的指点，在海边支起了煮海锅，舀了一碗海水煮了起来。很快，锅里的海水冒起了热气。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整个大海也像被煮开了似的，冒起了白色的泡泡。没过多久，龙王浮出了水面，他带着虾兵蟹将拼命地求饶。海生对龙王说：
1: 哼，饶了你也可以，但是你必须把海浪收回去，而且永远不再靠近金藏岛。
0: 龙王连连点头答应，下令撤回了海浪。于是海生端开了锅，熄灭了火。谁知龙王突然涨潮，用海浪把煮海锅给卷走了。海生急得直跺脚，这一跺脚跺得地动山摇，所有埋藏在地下的金子都被海生跺了出来，纷纷飞向了海岸。眨眼间，海岸变成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大海棠。海浪再大，海棠也纹丝不动。从这以后，龙王再也不敢兴风作浪了，乡亲们也过上了太平的日子，金藏岛也被人们改称为金堂岛。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啦。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番茄看病》。小番茄胖胖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油亮亮的皮肤也水灵灵的，谁见

0: 了都夸她漂亮。可是这天，小番茄生病了，水灵灵的脸蛋被小虫子咬了一口，留下了大大的伤口。于是他来到水果医院看病。医院里的人可真多呀，苹果姑娘的红彤彤的脸蛋上长了许多锈斑，满脸皱纹的橘子阿婆得了霉菌病，橘子皮上全都是绿点点，还有桃子妹妹肚子里生了虫子，疼得满地打滚。小番茄跟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着医生给她看病。等了好久好久，看到苹果姑娘、橘子阿婆全部都领了药，准备回家了。小番茄终于来到啄木鸟医生面前。小番茄刚想开口询问：“
1: 医生，您好，你看我的脸。”
0: 没想到啄木鸟医生立马打断了小番茄的话：“
2: 对不起，你不是水果，不应该到水果医院来看病。”
0: 小番茄急忙说：“
1: 我就是住在水果店里的呀，不信你可以问问苹果姐姐、橘子阿婆，我的位置就在他们旁边，很多人都来水果店里挑选我呢。你为什么说我不是水果呢？”
0: 有学问的啄木鸟医生很严肃地回答：“
2: 住在水果店里的不一定完全是水果，水果是花朵变成的果实，它们不仅多汁，而且味道都甜甜的。你虽然也有丰富的汁水，但吃起来并不甜呢。”
0: 一旁的桃子妹妹也插话说：“
3: 依我看，你应该上蔬菜医院去看病，饭店的菜单上不都写有番茄炒鸡蛋这道菜吗？”
0: 大家都被桃子妹妹的话逗乐了。小番茄被大家笑得羞红了脸，赶快离开这里去蔬菜医院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在库拉山的游艺会，完全被动物们接纳了。那么，尼尔斯会不会已经习惯了和动物们在一起的时光？会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作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呢？今天的故事就要从尼尔斯怀念过去的念头说起了。第八集，意外的惊喜。游艺会结束了，尼尔斯、大公鹅莫顿和大雁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空中旅行。第一场春雨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春雨把植物们从睡梦中唤醒，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尼尔斯也很高兴，因为飞行过程实在是太乏味了。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他觉得终于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非常讨厌。但是现在，从云层里面，从上往下看看，看到的景象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场雨持续了一个下午，路面开始模糊了，豆大的雨点拍打着大雁们的翅膀，冰冷的雨水渗透进他们的肌肤里。一连淋了几个小时的雨，大雁们浑身都湿透了，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 到了天色已经很晚很

0: 很晚的时候，他们终于降落在一片大沼泽地中央，准备休息。夜晚，尼尔斯躺在大公鹅莫顿的翅膀底下，湿漉漉的他感到全身都冷冰冰的。他想，
1: 要是能在那儿烤烤火，暖和一下，该多好啊！
0: 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想去有人住的地方暖和一下。可是，尼尔斯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在这片大沼泽地上，想找到有人住的村庄，可有点不太容易。他想起来，在空中飞翔的时候，自己曾经隐隐约约地看见沼泽地的东边有一个大村庄。他凭着感觉往村子的方向走去，没过多大一会儿就找到了一条大路。沿着这条路，尼尔斯走到了村子里的大街上。那条街很长，道路两旁栽满了树，院落也一个挨着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村民们的住房都是用木料建造的，十分精美别致，家家户户都亮着灯。尼尔斯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这些房子，他的耳边不断传来人们的欢声笑语，虽然听不清楚他们都在说什么，但他觉得人们围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动听极了。尼尔斯被冻得瑟瑟发抖，房子里透出来的温暖灯光和人们爽朗的笑声让尼尔斯开始想念做正常人的日子。尼尔斯走过一个小店铺，店铺门口停着一部红色的播种机，他左看看右瞧瞧，最后还是忍不住进驾驶室坐了坐。他想，
1: 我要是能开这样漂亮的机器该多好呀。
0: 离开了店铺，尼尔斯又接着向前走着。他走过邮政局的时候，想起了自己之前看过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当他看到药房和医生的住宅时，又开始感叹人类的伟大。越往前走，尼尔斯的心里就越焦躁不安，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担心被人类排斥而感到害怕。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尼尔斯爬上一座房屋的台阶，在大雨中坐下。他开始想，到底怎样才能变回正常人类。尼尔斯真的害怕，不能重新回到正常人类的生活。他甚至想到，
1: 我是不是应该去请教一下医生或者老师，他们的学识那么的渊博，一定有办法让我恢复原样的。
0: 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只大猫头鹰在街边的一棵树上落下，另一只在屋檐底下躲雨的小猫头鹰出来跟他打招呼。
2: 沼泽地来的猫头鹰，你回来了，在外面过得好吗？
3: 多谢关心，我过得很好。在我出门的这段日子，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0: 小猫头鹰挠了挠头，一脸兴奋地对他说，
2: 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日子和以前一模一样，不过在斯康奈平原倒是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听说有个小男孩因为调皮被小精灵施了法术，变成了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个小男孩骑上了他家的大公鹅，打算跟雁群飞到北方的拉普达去呢。
3: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小男孩现在怎么样了？再也变不回去了吗？
0: 小猫头鹰左看看，右看看，确认了四周没有人后，压低了声音对大猫头鹰说：
2: 嘘，这可是个秘密。小精灵说，除非小男孩能照顾好那只大公鹅，就让他平安地回到家，否则……
0: 大猫头鹰一听也来了兴致。
3: 否则怎么样？
2: 我们还是飞到教堂钟楼上去说吧，大街上说话不太方便，万一被人听到就不好了。
0: 小猫头鹰说完，就和大猫头鹰一起飞走了。坐在台阶上的尼尔斯恰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下尼尔斯高兴坏了，他兴奋地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还忍不住把自己的帽子抛到了空中。他放开嗓门大声地呼喊着：
1: 太好了，我可以变回正常的人类，回家去了。我一定会照顾好莫顿的，等我们从拉普兰回来，我就可以重新变成正常人啦。
0: 不管尼尔斯怎样放开喉咙大声地欢呼，住在房屋里的那些人也不会听到任何的动静，因为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变成正常人，尼尔斯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尽管身上还是湿漉漉的，他还是觉得衣服没有刚才那么讨厌了。他迈开双腿，踏着欢快的步子，朝着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走去。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如果你是尼尔斯，听到了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呢？我想肯定也会像尼尔斯一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责任感吧。为了保护大公鹅莫顿和雁群，尼尔斯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麻烦的火车之旅。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上路，发生了车祸，加尼诺的胳膊受伤了。克拉尔托医生邀请加尼诺去罗马养病，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又闯祸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出发前，加尼诺的爸爸临时有事，不能送加尼诺过去。于是，他把加尼诺交给了好朋友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正好要去罗马办事。
5: 克劳多，请你亲手把加尼诺交给克拉尔托，辛苦你了。
6: 不辛苦，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
5: 唉，你不知道，这孩子可一点也不省心，你得看着他，别让他捣乱。
6: 没问题。放心吧。
1: 火车出发了，克劳多一边整理他的行李，一边对加尼诺说：
6: 加尼诺，你来看看我的箱子，看到里面大大小小的瓶子了吗？这些都是墨水。
7: 这么多墨水啊，够我写一辈子了。
6: 是啊，这些墨水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它们的质量非常好，在全国卖的都不错。
1: 克劳多先生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他做生意的经验，加尼诺觉得很无聊，不久就睡着了。他醒来时发现克劳多先生也睡着了，他打呼噜的声音很大。
7: 哎，坐火车真无趣呀，我该干点什么好呢？对了，看看克劳多先生的箱子吧。
1: 加尼诺打开克劳多先生的手提箱，看着贴有各种标签的墨水瓶，觉得很有意思。这时火车停下了，火车外面人来人往。加尼诺看着车窗外的人，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
7: 嘿嘿，我要跟他们开个玩笑。
1: 加尼诺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一支钢笔和一个皮球，用笔尖在皮球上挖了一个小洞，接着他从克劳多先生的箱子里取出三瓶墨水，把墨水顺着小洞倒进皮球里。然后加尼诺回到车窗前，这时外面站台上正好有一位先生经过，加尼诺用手猛地挤压皮球，墨水喷了那个人一身。
8: 我的上帝，这什么东西溅了我一身，这是谁家的熊孩子？没有人管吗？
7: 哈哈，真有意思，太好玩了。
1: 这位先生生气地对加尼诺伸出了拳头，马上就要走过来教训加尼诺。可是火车已经发动了起来，缓缓地开走了。这时克劳多先生还在睡觉，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无聊地看着车厢的天花板。
7: 哎，天花板上怎么有个拉手？

0: 要拉一下，就能让火车停下来。
1: 加尼诺兴奋地爬上椅子，好奇地看着那个拉手，心想：
0: 如果我拉一下，真的会让火车停下来吗？不如我亲自试一下吧。
1: 加尼诺握住拉手，使劲儿向下一拉，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火车真的停了下来。车厢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0: 糟糕，可能是列车员，不能让他们发现是我拉的警报，我得躲起来。
1: 加尼诺站在椅子上，爬上了放行李的网架，蜷缩在上面。接着车厢两边的门被打开了，五六个列车员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推了推正在睡觉的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醒了，
2: 你们是谁？你要干什么？
3: 是你拉的警报吗？
2: 什么警报？没有啊。
3: 但是是这节车厢里的警报器响了。
2: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等一下，加尼诺呢？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3: 谁是加尼诺？
2: 是一个小孩子，一个朋友托我照料他的。我的上帝，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
1: 列车员和克劳多先生一起寻找加尼诺，找了好久也找不到。突然列车员叫了起来，
3: 快看，在上面。
2: 加尼诺，你为什么躲在上面呀？
0: 哎呦，我的胳膊疼得不得了。
2: 既然你胳膊疼，还爬到上面去干什么？
3: 先生，该不会是这个孩子拉的警报器吧？
2: 加尼诺，是你拉的警报吗？
0: 是我，我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玩。
2: 原来真的是你，你真是太胡来了。
1: 两个列车员把加尼诺抱了下来。列车员说：
3: 先生，您需要交罚款。
2: 我明白，可应该让孩子的爸爸来付款啊。
3: 这我们不管，您必须现在就付款。
2: 可当时我正在睡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是的，不过从你的朋友把孩子托付给你那刻起，你就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
0: 对呀，要不是因为您一直睡觉，我觉得很无聊，我也不会拉报警器玩了。您需要负全责。
1: 克劳多先生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交了罚款，然后打开箱子整理行李。突然他发现少了几瓶墨水。
2: 你这个小坏蛋，用我的墨水干什么了？
0: 我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
2: 什么？一封信？可我这儿少了三瓶墨水啊。
0: 好像是三封信吧，我记不清了。
2: 哎，有你这么个淘气包，你的家人怎么受得了啊？
1: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克劳多先生可不敢再睡觉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看着加尼诺，生怕加尼诺再闯什么祸。终于，火车到了罗马，克劳多先生把加尼诺送到了克拉尔托医生家里。
2: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我宁可少活十年，也不想再跟这孩子相处一天了。我的上帝啊，难怪人家都叫他捣蛋鬼。
1: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大声说：
0: 谢谢上帝，跟谁在一块儿也比跟您在一块儿强。
1: 克拉尔托医生赶紧向克劳多先生道歉。路易莎姐姐跑过来把加尼诺拉走了，带他来到了另一个房间。加尼诺打开日记本，把火车上的经历仔仔细细地写了下来。小朋友们，加尼诺终于来到了罗马。在罗马，加尼诺还会像以前一样闯祸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独角兽和拉拉》。

0: 小男孩拉拉在森林里玩耍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漂亮的独角兽。这只独角兽全身都雪白雪白的，几乎可以发光，头顶上还顶着一个闪着光的尖尖角。拉拉第一眼见到，目光就再也不能从独角兽身上移开了。拉拉问独角兽，
1: 我能和你做朋友吗？我叫拉拉。
0: 独角兽笑了笑说，
2: 当然可以，你就叫我独角兽吧。
0: 就这样，拉拉和独角兽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天天都在一起玩耍。有时候独角兽会让拉拉骑在他背上，带着拉拉到森林深处看小猴子打架、松鼠跳舞，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拉拉一直对独角兽的脚很感兴趣，因为那根尖尖的会闪闪发光的脚太吸引人了，让人忍不住想摸一摸。于是拉拉问独角兽，
1: 我可以摸摸你头顶上的脚吗？
0: 独角兽很严肃地回答，
2: 不行，我的脚不能让别人摸，一摸我就会死去的。
0: 听到独角兽的拒绝，拉拉有些不开心，他小声地嘟囔着，
1: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怎么摸一下脚都不行，真是小气鬼。
0: 虽然被拒绝了，拉拉还是很想摸摸小伙伴头顶的尖角。过了几天，拉拉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跑到一棵大树跟前，朝树洞里看了一眼，对独角兽大喊说，
1: 快来看呢，这个树洞好奇怪，里面会发出好听的声音呢。
0: 独角兽相信了，跑过去低下头看树洞里面。这下拉拉赶紧趁机抓住独角兽的脚，高兴地说，
1: 摸到了摸到了，我终于摸到你的脚了。
0: 这时候独角兽痛苦地大叫一声，然后就摔倒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艰难地对拉拉说，
2: 我要死了，从今以后你再也看不见我了。
0: 看着好朋友痛苦的样子，拉拉难过极了，
1: 我只是想摸摸你，你真的会死吗？
0: 独角兽虚弱地说，
2: 每个人都有不能让别人碰的地方，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的脚不能摸，希望你能记住这个教训，不要去碰别人不想让你碰的地方，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让别人碰不该碰的地方。
0: 说完这些话，独角兽就化成了一道白光，消失了。拉拉十分伤心，非常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听独角兽的话，摸了他的脚。从那以后，拉拉再也没有去过森林深处，只能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玩耍。小朋友们，除了独角兽的脚不能摸，大家也要牢记，自己的隐私部位，除了爸爸妈妈以外，谁都不能摸。如果有人想要摸自己被衣服盖住的身体部分，就要赶快大喊妈妈或者老师，请求大人的帮助哦。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苹果。
1: 从前有个国王，他拥有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花园中间有一棵苹果树，年年结出金苹果，但是年年被窃贼偷走，好多勇士守卫着它也无济于事。国王要砍掉这棵苹果树，然而小王子提出来让他来守夜，如果守不住再砍也不迟。小王子悄悄地躲在苹果树附近的丛林里，前两夜都没有事儿。到了第三夜，黎明来临之前，天空一片漆黑，一阵风吹得王子昏昏欲睡。这时他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似人非人的妖怪走进了苹果树。正当妖怪伸手摘下金苹果时，王子嗖的一箭射中了妖怪，妖怪仓皇逃跑了。王子拾起了金苹果放在盘子里献给了父王，国王高兴极了，他终于看到了金苹果。王子顺着妖怪留下的血迹去寻找妖怪，两个哥哥也跟着去了。兄弟仨来到了悬崖，悬崖下是万丈深谷，两个哥哥由于嫉妒，怕父亲让弟弟继承王位，于是起了歹心，把弟弟放下谷底后，他们想逃回宫殿。这时听到弟弟在谷底呼唤，
2: 哥哥，这里是妖怪的世界，现在有位美丽的公主，她将被迫嫁给妖怪，哥哥你们快把她拉上去吧。
1: 哥俩看到美如仙女的公主高兴极了，带着公主就跑回了宫殿，谎称弟弟已经摔死在谷底。小王子被两个残忍的哥哥抛在深谷里，他跟妖怪搏斗了几天几夜，把妖怪全杀死了。王子正在思索着怎样走出深谷，突然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哀嚎声，原来是一条恶龙盘在树上吞食小鹰。王子奋力将龙劈死，救出了一群小鹰。鹰妈妈知道了这件事儿，万分的感动，她要王子扑在自己的翅膀上带他飞出深谷。这时的王子已经是衣衫褴褛，像个叫花子了。他听说这个公主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只有给他献上金纺锤的人才能娶她为妻，而金纺锤呢就藏在金苹果里面。王子从金苹果里取出了金纺锤，放在盘子里献给了公主。公主流着幸福的眼泪说，
3: 就是这位勇敢的人把我从妖怪的魔爪下救出来的。
1: 国王高兴极了，亲自为小王子操办了盛大的婚礼，并且立即让他继承了自己的王位。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河狸和小黑熊。森林里的河边上住着一只小河狸，不远处有一棵大树，树洞里住着一只小黑熊。小河狸和小黑熊住得特别近，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来往，见了面连声招呼都不打。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小河狸摘走了小黑熊先看见的果子，小黑熊怀恨在心，小河狸也记恨小黑熊，因为小黑熊有一次打了它。冬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冷，小黑熊开始冬眠了，他躺在树洞里呼呼地睡着了。这天夜里刮起了大风，一棵大树被刮倒在地，

0: 大的树干正好堵住小黑熊的洞口，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小黑熊却不知道，仍睡得很沉。天亮了，小河狸出来找吃的，经过小黑熊的树洞前，看见堵住树洞的大树。
1: 这么大的树，小黑熊醒来了也推不开，它出不来可怎么办？
0: 小河狸想着，转身离开了。可是，才走了几步，他回过头想到，
1: 不行，我得帮帮小黑熊，不然他真的会被困死在里面的。
0: 看着树洞前的树干，小河狸走到树洞前，对着树干使劲啃了起来。沙沙沙的啃树声在森林里回荡着。寒冷的冬天，小河狸却累得浑身是汗。他啃了一整天，在天黑的时候，终于把堵着树洞的树干全都啃掉了，洞口又出现在了面前。小河狸看着树洞里面，小黑熊仍在安静地睡着，他转身轻轻地离开了。春天来了，太阳暖暖地照着，小黑熊醒来了，他伸了一个大懒腰，走出了树洞。他一眼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大树和洞口的木屑，他一下全明白了。小黑熊赶忙来到小河狸的窝前，准备感谢他，可是小河狸出去了。于是小黑熊对着远处大声喊道，
2: 小河狸，小河狸，谢谢你，等你回来，我们好好做邻居，做朋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

0: 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匹诺曹变成了驴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小灯芯和赶车的说服，骑在一头会哭会说话的驴子身上，来到了娱乐国。这个国家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全国上下都是小孩子，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最小的才六岁。整条街都是吵闹声、叫喊声，把人的头都搞昏了。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群群的捣蛋鬼，有打球的，有扔石片的，有蹬自行车的，有骑木马的，有捉迷藏的，有唱歌的，有朗诵的，有翻跟头的，总而言之，可以用混乱来形容。所有的广场全都挤满了孩子，所有的墙上都用炭写着“玩具万岁”，我们不要待在学校，打倒算术之类的乱七八糟的符号。匹诺曹、小灯芯和那一车的孩子一下车就投入这种大混乱之中。还没过多久，他们已经和所有的孩子交上了朋友。在没完没了的玩乐当中，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匹诺曹每次碰到小灯芯就说，
9: 天天都可以过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多好啊。
8: 小灯芯回答说，
10: 我说的没错吧，你还不想来呢，还说回那个什么仙女家，把时间浪费在学习上，现在你不用再为学校书本烦恼了，这事儿你得好好谢谢我，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帮你的。
9: 你说的很对，小灯芯，我成为了真正快乐的孩子，全都亏了你。
8: 他们就这样无忧无虑地玩啊疯啊，一下子五个月过去了。一天早上，匹诺曹清晨醒来，突然感觉全身什么劲儿都没有了。他伸手抓了抓头，突然发现自己的耳朵变得比手还大。原本他的耳朵很小很小的，小的平时照镜子的时候都看不见，可是今天却发现两只耳朵一下子变得那么长，都可以拖在地上了。他吓坏了，马上去找镜子，可是并

0: 没有找到，洗脸架上还有些水。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脑袋上长了一对驴耳朵。他开始大哭起来，用脑袋撞墙。可是他越是伤心绝望，他的耳朵就越长越长，直到耳朵尖都长出毛来了。听到匹诺曹的哭声，住在楼上的土拨鼠走了进来。他连忙问匹诺曹：
1: 你怎么了，我的朋友？
2: 我的土拨鼠，我觉得我病得很厉害，我觉得我自己快变成驴子了，怎么办？你会把脉吗？
1: 我试试吧。
0: 土拨鼠举起右前爪，把过匹诺曹的脉之后，叹了一口气说道：
1: 哎，我的好邻居，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发烧了。
2: 真的？
1: 嗯，是啊，是一种驴子的高烧，你在两三个钟头之后不再是木偶，也不是一个孩子。
2: 那会是什么？
1: 你会变成一头真正的驴子，跟拉你们来到这里的驴子一模一样。
2: 天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匹诺曹哭叫着，用手抓住自己的驴耳朵，拼命地扯着。土拨鼠为了安慰他说道：
1: 亲爱的，这是注定了的。调皮的孩子整天只想着玩，不认真读书，都早晚要变成驴子的。
2: 真的是这样吗？可是土拨鼠，你要相信我，这不是我的错，都是小灯芯儿怂恿我来的。
1: 小灯芯儿是谁？
2: 我的一个同学。我想去学校，可是小灯芯跟我说让我和他一起去娱乐国，到了这里我们就再也不用学习了，一天玩到晚，快快乐乐的。
1: 那你为什么要听这个坏同学的话呢？
2: 为什么？我的小土拨鼠，因为我没头脑没心肝，要是我有一点良心，就不会抛弃仙女妈妈了。她很爱我，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我走的时候他答应我还有一天我就是真正的孩子了，跟所有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一样。要是我碰到小灯芯儿，我真是要骂他一顿，骂得他没脸见我。
0: 他说着就要往外走，可是走到门口想起头上那对驴耳朵，实在不好意思让别人看到，于是他找到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一直拉到鼻尖那儿，把眼睛都遮住了。于是他跑去小灯芯儿家里找他，使劲敲门。小灯芯儿在里面问：
3: 谁呀？
2: 匹诺曹。
3: 等等，就来了。
0: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门才打开一条缝。匹诺曹看见小灯芯儿也戴着一顶大帽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匹诺曹看到他的样子，心里想：难道他也在发驴子的高烧？但是他假装不知道，微笑着问小灯芯儿：
2: 你还好吗，我的朋友？
3: 很好，就像狗住在一块骨头里。
2: 那你头上干嘛戴那么大的帽子？
3: 我有些不舒服。你呢，干嘛也戴这么一顶大帽子？
2: 我也有些不舒服。
0: 说完这句话以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匹诺曹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对小灯芯说：
2: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我亲爱的小灯芯，你最近生病了吗？
3: 没有呢，不过早上起来我的两只耳朵让我很不舒服。
2: 我也是的。
3: 啊，你也是不舒服吗？难道是同样的病吗？
2: 让我看看你的耳朵可以吗？
3: 好的，可是我也想看看你的。
2: 好，不过先看你的。
3: 不不不，先看你的。
2: 那我们同时摘帽子可以吗？
3: 好吧。
0: 匹诺曹开始大声数着：
2: 一二三。

0: 数到三，两个朋友同时摘下了帽子。这时候出现的场面就是，匹诺曹和小灯芯长着两个同样的驴耳朵。两个人发现遭遇的不幸是一样的，不但不觉得难过，反而还乐了，一直笑个不停，笑啊笑啊。可是小灯芯突然停住了，脸色大变，对他的朋友说，
1: 匹诺曹，我感觉我站不住了。
2: 你怎么了？
1: 哎呦，我站不起来了。
2: 哎呦，我也站不住了。
0: 匹诺曹说着也开始摇摇晃晃起来，他们两个都趴在地上，用手和脚在地上爬着，在屋子里团团转。他们跑着跑着，胳膊居然变成了腿，脸也变长了，背上还长满了亮灰色的毛，毛上还夹着黑斑点，后面长出了尾巴，最后完全变成了驴子的样子。他们伤心地哭着抱怨着，但是没有用，他们只是发出了驴的叫声。小朋友，匹诺曹和小灯芯先是长出了驴耳朵，然后完全变成了驴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6: 哦，
5: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7: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5: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8: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5: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9: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5: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9: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

0: 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蜘蛛有根苦恼的丝，从明天开始，小蜘蛛圆圆就要开始自己织网捕蚊虫了。圆圆信心十足地想，
5: 所有的蜘蛛都会织网，这难不倒我。
4: 天一亮，圆圆就开始忙活了，直一条，竖一条，竖一条，直一条，不知不觉一上午过去了。圆圆在两株花中间织了一张软软的小白网，等啊等，盼呀盼，半只蚊虫也没捕捉到。圆圆心想，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妈妈过来看了看，对圆圆说，
6: 你织的网眼太大了。
4: 吃晚饭的时候，圆圆坐在桌子前吃妈妈捕来的蚊虫，怪难为情的。早晨，太阳暖暖地照着，圆圆重新开始织网，左一道，右一道，右一道，左一道，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新网拴在两棵树中间，看上去真不错。可是今天网上还是空空的，什么也没捕到。圆圆纳闷地想，
5: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4: 妈妈过来摸了摸网，对她说，
6: 要用粘的丝织网啊，你怎么不用粘的丝织网呢？蚊虫都逃掉了。
4: 吃晚饭的时候，圆圆坐在桌前吃着妈妈捕来的蚊虫，低着头闷闷的，不想说话。又是新的一天，圆圆鼓足精神，在花秋树下织了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网丝黏黏的大网。可是，没有可是了，这一回呀，网上捕到了好几只蚊虫。
5: 好哎好哎，我捉到蚊虫了。
4: 晚饭时，圆圆跟妈妈坐在桌前，吃自己捕到的蚊虫，笑嘻嘻的，又自豪又开心。妈妈朝她竖起大拇指。夜里，圆圆睡得可香了，连外面下起了大雨都不知道。早晨起来，圆圆发现自己的网被大雨扯得破破烂烂，成了一张废网。
5: 呵呵，真倒霉，只好重新织一张新网了。
4: 可糟糕的是，圆圆吐不出丝来，吐出来的都是空气。圆圆急坏了，她赶紧去问妈妈，
5: 妈妈，我病了，吐不出丝了。
4: 妈妈想了想说，
6: 你没有病，昨天你吐的丝太多，把丝吐完了。
5: 那怎么办呀？
6: 把昨天的破丝网吃下去，再变成丝吐出来呀。
5: 啊，
4: 圆圆说什么也不肯吃昨天的破丝网。这天晚上，圆圆没胃口，苦恼地躺在床上，饿着肚子睡着了。太阳升起来时，圆圆也早早地醒来，她担心自己还吐不出丝，于是她对着树干小心地试了试，圆圆吐出来一根。

0: 亮晶晶的细丝。这次他精心地织了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网丝黏黏的，不大不小的银网。
1: 行了。
0: 从这天起，圆圆才算找到了织网的门道，他的苦恼总算结束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5: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着火了！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神出鬼没的小露珠的故事。

0: 在一片草原上，长满了小草和花朵。有一朵小野花长在草原边上，附近没有其他的花。它每天在微风中摇啊摇，觉得有一点寂寞。小野花想找一个好朋友聊聊天。有一天早上，小野花醒过来了，它突然看到自己的小花瓣上有一颗小露珠，冰冰凉凉的，非常晶莹剔透，好看极了。它对小露珠说：
1: 早上好啊，小雨点儿，昨天晚上下雨了吗？
0: 小露珠摇摇头说：
2: 我不是小雨点儿，我是露珠。
1: 露珠，你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吗？
0: 小露珠又摇了摇头说：
2: 不是不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呢，昨天我还给你揉过腰，给你挠过痒呢。
0: 小野花惊讶地问：
1: 什么？这附近只有我自己孤零零的，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和我一起玩呢？
0: 小露珠神秘地说：
2: 昨天天气暖和，我变成隐形的水蒸气了，到了晚上气温下降，我们碰到你冰凉的花瓣才会现身变成露珠呢。
0: 小野花恍然大悟，它开心地和小露珠聊天玩耍了好长一会儿，小野花交到了好朋友啦。到了中午，太阳暖烘烘的，晒着非常舒服，小野花觉得有点困了，闭上眼睛想要睡一会儿。忽然他听到一声：
2: 再见，小野花。
0: 小野花连忙睁开眼睛，花瓣上的小露珠已经消失不见了。他着急地喊道：
1: 小露珠，你去哪里了？
0: 一个声音传过来：
2: 我在这儿呢，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吧。
0: 原来小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又变成看不见的水蒸气了，小野花这才安下心来，明天早上又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耍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水蒸气在白天是看不到的，到了晚上就会凝结成露珠。下次小朋友们早起后可以去草叶或者花瓣上找一找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有一个老人在山里打柴时，捡到了一只模样奇怪的鸟儿，它和刚满月的小鸡一样大，也许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还不会飞，老人就把这只鸟儿带回家给小孙子玩。老人的孙子很调皮，他把鸟儿放在小鸡群里，充当母鸡的孩子，让母鸡养育着。母鸡没有发现这只鸟儿和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像个母亲一样照顾它。鸟儿一天天长大了，村里的人们发现它居然是一只鹰。刚开始很多人担心，
8: 这只鹰再长大一些肯定会把鸡吃掉的。
7: 然而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只一天天长大的鹰和鸡相处得很和睦。只有当鹰出于本能在天空展翅飞翔，再向地面俯冲时，鸡群出于本能才会产生恐慌和骚乱。时间久了，村里的人们对于这种鹰和鸡和谐相处的景象越来越看不惯。如果哪家丢了鸡，便首先会怀疑那只鹰。
1: 要知道，鹰终归是鹰，生下来就是要吃鸡的，肯定是那只鹰吃了我家的鸡。
7: 因为和鹰相处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老人一家自

0: 然舍不得杀它。于是他们决定将鹰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然而他们用了许多办法，都无法让那只鹰重返森林。他们把鹰带到很远的地方放生，过不了几天，那只鹰就飞回来了。他们驱赶鹰，不让它进家门，甚至将它打得遍体鳞伤。但是这些方法都不管用。最后他们终于明白，原来鹰眷恋它从小长大的家园，舍不得那个温暖舒适的窝。后来村里的另一位老人说，
1: 你们把鹰给我吧，我会让它重返蓝天，永远不回来。
0: 于是这个老人将鹰带到了附近一个最陡峭的悬崖绝壁旁，然后狠狠地将鹰向悬崖下的深渊扔去，就像在扔一块石头。那只鹰刚开始就如石头一般向下坠去，然而就在快要到底的时候，它终于展开双翅，稳住了身体，开始缓缓滑翔，然后轻轻拍了拍翅膀，飞向了蔚蓝的天空。它越飞越舒展，原来蓝天才是鹰真正的家园啊。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蜗牛的约定的故事。树林的东边住着一只蓝蜗牛，西边住着一只绿蜗牛，他们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绿蜗牛邀请蓝蜗牛来自己家吃下午茶。一大早，蓝蜗牛就朝西边出发了。蓝蜗牛努力地向前爬，到了下午，它已经走了一大半的路程。蓝蜗牛正打算找块大石头休息几分钟，突然它看到有一只大黄蜂正准备偷袭一只午睡的小甲虫。蓝蜗牛大叫一声，
5: 小甲虫，危险！
4: 被吵醒的小甲虫连忙飞进了花丛中，躲了起来。大黄蜂看到小甲虫飞走了，十分恼怒，
5: 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
4: 大黄蜂把自己尾部的刺亮出来，恶狠狠地向蓝蜗牛飞过来。蓝蜗牛连忙躲进自己的蜗牛壳里。过了好久，周围渐渐安静了下来。这时蓝蜗牛听到有人在叫它，
6: 蜗牛哥哥，蜗牛哥哥，没事啦，出来吧。
4: 蓝蜗牛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是刚刚的那只小甲虫。原来大黄蜂看无法伤害蓝蜗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飞走了。蓝蜗牛向小甲虫道别后便匆匆上路。等蓝蜗牛到达绿蜗牛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绿蜗牛还在家里等它，它还为今天的聚会准备了一大桌美食。蓝蜗牛低下头，难过地对绿蜗牛说，
5: 对不起我的朋友，因为在路上帮助小甲虫，我迟到了。
4: 绿蜗牛听了蓝蜗牛的话，笑了笑，
7: 亲爱的朋友，虽然你迟到了，但我为有你这样热心助人的朋友而骄傲，而且我们也完成了这个美丽的约定，不是吗？
4: 小朋友们，两只小蜗牛都遵守了和朋友的约定，虽然蓝蜗牛因为在路上帮助别人而迟到，但是它仍然坚持去赴约，而绿蜗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尔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尔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尔心想，
3: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2: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在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3: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2: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
4: 你错了，我的朋友。”
2: 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4: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3: 什么？说慢一点。
4: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3: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4: 那就是我要说的。
2: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

0: 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1: 自由的滋味如何？
2: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1: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2: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威伯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他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掘，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3: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他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2: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0: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1: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0: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维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4: 绕到他身后去，卢威，把他朝谷仓这边赶，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0: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2: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0: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路卫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祖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现在祖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伯走过来。
2: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分还不来？
0: 母鹅给威伯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1: 别傻站着，威伯，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0: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伯的后腿，威伯蹦着跑开了。路威冲上去抓威伯，祖克曼太太对路威尖叫起来：
3: 嘿，在那边！
0: 母鹅还在为威伯加油。威伯从路威的双腿间逃了出去，路威没有抓到威伯，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5: 往上坡跑，
1: 迂回前进，
5: 小心那条狗。
1: 小心，路威。
0: 可怜的威伯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

0: 不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稀饭桶时，才稍稍地宽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儿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1: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0: 威伯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2: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伯，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0: 威伯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石桶走了一步。
1: 小猪，小猪，
2: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威伯不在乎，他还在朝石桶走。
2: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0: 威伯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伯能很容易地进去。威伯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细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伯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扫着威伯的后背。
3: 他真是一头猪。
1: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0: 威伯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4点钟，威伯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4: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0: 威伯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5: 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蜗牛找房子的故事。小蜗牛背个大房子，房子沉甸甸的，它走起路来慢吞吞的，无论去哪儿都要走很长时间。
10: 唉，妈妈，我们为什么出门一定要带房子呢？
3: 带着房子多好呀，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休息，都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在自己家里。
10: 可是我们不能像别人那样到很多地方去干很多事，太不方便了。哼，我以后出门不带房子了。
8: 于是小蜗牛把房子一扔，出门找新房子了。小蜗牛看见蚯蚓大婶正在翻土，上前问道：
10: 蚯蚓大婶，你出门不带房子住哪里呀？
8: 蚯蚓大婶说：
11: 我可以在土里钻来钻去，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休息的时候到了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0: 我也能像你那样，多好呀！
1: 说着，他也学蚯蚓大婶钻土，可是就是钻不进去。蚯蚓大婶笑着说：“
2: 你看，我的头要比身体坚硬一些，钻土又快又轻松。”
1: 小蜗牛叹了口气：“
0: 我怎么就没有坚硬的头呢？”
1: 小蜗牛继续找新房子，他看见七星瓢虫飞了过来，上前问道：“
0: 哎，七星瓢虫大姐，你出门不带房子，你住哪里呀？”
1: 七星瓢虫说：“
3: 我背上有个薄薄的盔甲，盔甲下面呀，又有一对翅膀。想飞的时候张开翅膀，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休息的时候翅膀收起来，身体缩到盔甲里，盔甲就成了我的家。
0: 我也能像你那样多好，可是我没有盔甲和翅膀呢。”
1: 小蜗牛继续找新房子，他看见蜈蚣迈着大步跑过来，上前问道：“
0: 蜈蚣大哥，你出门不带房子，住在哪里呀？”
1: 蜈蚣说：“
4: 我身体下面长着很多脚，想到哪儿去，每只脚都加一把劲儿，就能飞快地跑起来。休息的时候啊，脚都缩到身体下面，就变成了我的床。我的身体表面还有一层毛刺，休息的时候毛刺竖起来，变成一个帐子，既挡风又挡雨，那就是我的房子呀，小蜗牛。
0: 我也能像你这样多好啊，可是我没有那么多脚，也没有那样的毛刺。”
1: 小蜗牛继续找新房子，哎呦，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小蜗牛被雨淋得湿透，它又害怕又伤心。雨啊，越下越大，地上形成了很多小溪流，小蜗牛在小溪流中飘过来飘过去，它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3: 好孩子，别哭，妈妈来了。”
1: 小蜗牛的妈妈来了，还给他送来了房子。小蜗牛躺在自己的房子里，真舒服。蜗牛妈妈说：“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本领，可不能扔了呀。
1: 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优点，就像小蜗牛的房子一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要去羡慕别人。小朋友们，你们说对吗？”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0: 哎，巧虎，今天要上幼儿园了，快起床吧，快点儿。
1: 对呀，今天是上幼儿园的日子，我要快一点儿。
0: 赶快去刷牙洗脸吧。
1: 嗯。

0: 嘿嘿，
1: 嘻嘻嘻嘻，我把笑脸洗干净。啊，
2: 呵呵，妈妈，我刷完牙，洗完脸了。
0: 好，我们去换衣服吧。
2: 好。
0: 先穿上衣，啦啦啦啦，哪边是前面？
2: 这边是前面。

0: 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巧虎的肚脐还露在外面呢。
1: 嘿嘿嘿，上衣塞进小裤裤，小肚脐藏起来，藏好了。接下来穿袜子，
2: 穿袜子的秘诀是
0: 分清脚跟和脚尖，
1: 脚跟脚尖
0: 分清了。巧虎，出门前还要记得做一件事哦。
1: 对了，上厕所。嘿嘿，妈妈，帮我拿一下书包，我去上厕所。
0: 好。
1: 哪只脚穿哪只鞋才对呢？
0: 巧虎，妈妈在你鞋子里贴了贴纸哦，你看看。
1: 我明白了。
0: 真棒。
1: 嘿嘿，都穿好了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八集，馅儿饼盗窃案。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怪兽拉着爱丽丝去看审讯，因为什么事儿要审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和怪兽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法庭。

0: 看到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坐在宝座上，身边围着一群扑克牌士兵和各种鸟兽。被铁链捆绑住的红桃杰克正被两个士兵看守着。那只白兔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喇叭，另一只手攥着一卷羊皮纸，站在红桃国王旁边。法庭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看起来非常美味。爱丽丝盯着馅饼心想，
1: 好饿呀，希望他们早点结束审判，把馅饼分给大家吃。
0: 爱丽丝摇了摇头，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只好东张西望打发时间。这是爱丽丝第一次上法庭，可是她从书本上了解过，法庭上的一切她差不多都叫得上来。她小声嘀咕道，
1: 戴着假发的红桃国王一定是法官，红桃国王旁边的那十二只鸟兽一定是陪审员。
0: 事实证明，爱丽丝的猜想是对的。那十二个陪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都埋头在自己的石板上写着什么。爱丽丝小声地问旁边的怪兽，
1: 审判都还没开始，有什么可写的呀？
0: 怪兽小声说道，
2: 他们在写自己的名字呢，以免审判结束前忘了。
1: 这也太蠢了吧。
0: 说完，爱丽丝马上意识到这样说很没礼貌，不再嚷嚷。这时白兔喊道，
3: 全体肃静。
0: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红桃国王大声发布命令，
4: 传令官宣读控告书。
0: 白兔听后使劲地吹了三声喇叭，然后把羊皮纸展开，大声地读道，
3: 炎炎夏日，红桃王后做了些馅饼，可没想胆大包天的红桃杰克居然把他们全偷走了。
0: 红桃国王转头对陪审员们说，
4: 现在判决吧。
0: 白兔急忙插嘴道，
3: 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判决前还有程序要走呢。
4: 那好吧，叫第一位证人进来。
0: 白兔又吹了三声喇叭，大声喊道，
3: 请第一位证人上来。
0: 爱丽丝伸着脖子向门口看去，只见风帽匠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第一位证人。只见他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一片面包，向红桃国王解释道，
5: 陛下，我不是故意要带这些东西上来的，可是我被传唤的时候正在吃茶点，既然没吃完，当然要拿着了。
4: 你早该吃完了，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份茶点的？
5: 我想应该是3月14号。
0: 三月兔纠正道，
6: 是15号。
0: 睡鼠连忙说道，
7: 不对，我记得是16号。
0: 红桃国王让陪审员们把这三个日期都记了下来，接着让风帽匠把头上的帽子摘了。
5: 我头上的帽子不是我的。
4: 既然不是你的，那一定是你偷来的。
5: 我是个做帽子的，这些帽子都是要卖出去的，所以我说这帽子不是我的。
0: 红桃王后戴上眼镜，上下打量着风帽匠，这让风帽匠感到非常不舒服。红桃国王对风帽匠说道，
4: 你不用紧张，你只要好好提供证词，就不会被关进监狱。
0: 可是红桃国王的话让风帽匠更害怕了，他不安地看着红桃王

0: 后，在慌乱中，他没咬到面包，却把手中的茶杯咬掉了一块。突然，爱丽丝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喝了桌子上的茶水，她的身体又开始慢慢变大了。她本想快点逃走，可是她又很好奇到底是谁偷了馅饼，只好继续待下去。睡鼠在爱丽丝身边抱怨道：
1: 天哪，你挤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2: 我也无能为力，我在长大。
1: 你没权利在这里长大。
2: 别瞎说，你看看你自己，不是也在长大吗？
1: 是，我是也在变大，但是我长大的速度合情合理，不像你那么莫名其妙。
0: 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座位，走到了法庭的另一边。红桃王后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风帽将，他吩咐身边的士兵：
3: 去把上次音乐会的歌唱演员名单给我拿过来。
0: 听到这句话，风帽将吓得浑身颤抖，连鞋子都掉了。红桃国王愤怒地朝风帽将吼道：
4: 别墨迹，快说证词，否则就把你关进监狱。
0: 风帽将结结巴巴地说道：
5: 陛下，我是可怜人啊，我喝下午茶没几天，奶油和面包都没了，茶还发着光。
4: 茶会发光？
5: 不不不，是茶杯会发光。
4: 茶杯会发光，我当然知道，你可别想糊弄我，快点接着说。
5: 我真是不幸，茶杯发光后，所有的东西都跟着发光。三月兔说。
0: 三月兔赶忙插嘴说道：
6: 我可没说过。
5: 你说过？
6: 我才没有说过呢。
4: 既然三月兔不承认，那你就换个话题吧。
5: 好的，睡鼠说过。
0: 风帽将边说边环顾四周，想看看睡鼠会不会站起来否认。碰巧睡鼠又睡着了，没有站起来争辩。风帽将接着说：
5: 在那之后，我吃了些面包和奶油。
0: 红桃国王突然问道：
4: 睡鼠跟你说了什么？
5: 哦，我给忘了。
4: 你必须记起来，不然我现在就让人把你关起来。
0: 可怜的风帽将吓得手上的茶点都掉到了地上，他单腿跪下，悲痛欲绝地说道：
5: 陛下，我多么不幸啊。
4: 你真是个可怜的狡辩者，你要是说完了就下去吧。
0: 风帽将听后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跑了出去。红桃国王只好宣布：
4: 传下一个证人进来。
0: 小朋友们，下一个证人是谁？爱丽丝跟这个馅饼盗窃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汉斯是新西兰著名的影星，曾经成功地主演了影片《生命的奇迹》，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他刚出生时，下半身就无法活动，当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则比较冷静，安慰妻子说：
5: 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绝望。
4: 一岁半时，汉斯做了两次手术，但腰以下的神经根本无法恢复。当其他同龄的孩子已经能满地跑时，他却连坐都成问题。但在几个月后，在父母的帮助下，汉斯竟然奇迹般地坐了起来。没多久，汉斯开始尝试用双手走路。汉斯开始上学了，他每天都要装上重达5000克的假肢和一节假痛体去上学。他在学校有很多

0: 多不便，尤其是坐轮椅上厕所很不方便。好在每次都有同学帮他。在这种环境下，汉斯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残疾而怨天尤人，而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学习。他喜欢摄影，一有时间就带着照相机，摇着轮椅到附近的公园里拍照。当他给人拍照时，总是不停地赞美着：
1: 你真漂亮，等照片洗出来，我要把它挂在我的房里做装饰。
0: 他的每个模特都特别高兴。汉斯并不因为自己的残疾而偷懒，他经常帮助妈妈干活，有时也帮邻居剪草、洗车。他靠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永不言败的性格赢得了大家的喜爱，每个人都喜欢他。他的一位邻居说：
2: 我们热爱汉斯，因为他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0: 只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哪怕因为身体残疾而限制了自由，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汉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地生活，积极地学习，即使身体有缺陷，也同样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走神的毛毛》。秋天到了，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一群天鹅准备飞往南方过冬。这天早上，首领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他们要讨论一下今年的飞行路线。首领对大家说：
7: 去年的飞行路线选得不好，飞行时间太长了，有几个小伙伴累得差点没有跟上队伍，我看今年还是换一条路线吧。
6: 天鹅妍妍问首领：
8: 那您想好新的飞行路线了吗？
7: 我觉得咱们可以从大山的东边飞过去，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不过我还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6: 于是大家叽叽喳喳地说着自己的想法，只有毛毛一直东张西望，一会儿看看云彩，一会儿梳梳羽毛，并没有关注开会的内容。最后首领开始总结大家的意见：
7: 那就这么说定了，咱们就从大山的东边飞过去，不过中间要在天鹅湖那里停下休息一会儿，在那里我们可以……
6: 首领的话还没说完，毛毛突然大喊了一句：
8: 大家快看，天上那朵云彩多好看呀！
6: 首领的思路被毛毛打断了，他对毛毛说：
7: 咱们等会儿再看云彩吧，先等我把话说完。那么咱们可以去天鹅湖旁边的树林里摘一些野果。
8: 太好了，我最喜欢吃野果了，咱们赶紧出发吧。
6: 说完，毛毛展开翅膀准备飞上天空，可是他被妍妍拉住了。他有点不高兴，对妍妍说：
8: 你拉着我干什么呀？咱们不是要去摘野果吗？
6: 妍妍无奈地摇了摇头，对毛毛说：
9: 你根本就没有认真听我们说话，今天咱们讨论的是去南方过冬的飞行路线，不是去摘野果，你是不是又走神了？而且刚才首领还没有说完，你就打断了他，这样是很没有礼貌的。
6: 听到妍妍的话，毛毛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挠了挠脑袋说：
8: 对不起，我再也不乱插话了。
6: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能随意打断，这样是很不礼貌的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木偶大智慧》。小木偶长着一个木头脑袋，转起来不太灵活，因此小木偶总是显得笨笨的。小木偶去上学，老师问三后面是几，他瞪着木头眼睛，一下说是五，一下说是七，同学们听了都笑得喘不过气。五一联欢会上，大家都表演了节目，老师请小木偶也表演一个。小木偶想给大家唱歌，可刚一开口就跑调，听起来像在锯木头。小木偶只好表演翻跟头，可他刚一翻，人就不见了。原来他糊里糊涂地翻到台下去了。不用说，这回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小木偶很伤心，觉得自己脑袋笨死了，所以他决定要去寻找智慧。可是智慧在哪儿呢？有一天，小木偶路过一个菜园子，看到兔奶奶在摘草莓，就跑了过去。
10: 兔奶奶，我来帮你摘草莓吧，不过我不会数数，您得教教我。
9: 兔奶奶笑眯眯地说，
11: 你摘一个草莓就数一个数，

0: 慢慢就学会了。
1: 小木偶就一边摘一边学数数，
2: 一、二、三、四，
1: 一个菜园子的草莓摘完了，小木偶也学会了数数，不但能顺着数，还能倒着数呢。小木偶告别了兔奶奶，继续寻找智慧。天快下雨了，鸟妈妈站在树上，急得叽叽喳喳地叫，
3: 哎呀，这该怎么办呀？雨水会把我的鸟窝淋湿的，我的宝宝们就没有地方睡觉了。
1: 小木偶看见了，对鸟妈妈说，
2: 鸟妈妈，您别急，我把我的草帽送给您，不过您可以教我唱歌吗？
1: 鸟妈妈很感谢小木偶的草帽，就和鸟宝宝们一起唱起了好听的歌。小木偶一遍遍用心地听，用心地记，很快就学会了。就这样，在寻找智慧的路上，小木偶通过自己的善良和努力，学会了很多东西。当小木偶回到学校，把学到的智慧展示了出来，大家都惊讶得不得了，而小木偶却瞪着两只木头眼睛，转着他的木头脑袋，憨憨地笑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年的故事。传说年呀，是我国古时候的一种怪兽，它头上长着四个长长的触角，牙齿特别尖锐，眼睛呢会放出恶狠狠的光芒，大家都很害怕它。年这头大怪兽平常啊住在海底，到了除夕的这天，它就爬上来，把老百姓养的牲畜给吃掉，有时候呢还会伤害人。所以每到除夕的这天，村里的人们就会躲到山里去。后来一位老神仙知道了这件事，他不忍心看到百姓这么受苦，就在除夕的这天变成了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村子里。这时村里的人们正要去逃难呢，乡亲们有的封锁门窗，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这位老神仙在人群中拉住了一位老婆婆，对她说道，
8: 老姐姐，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咱们村子里，现在又累又饿，你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呀？
7: 这位老婆婆很善良，虽然她马上就要去逃难了，她还是给了这位老神仙一些食物，然后对老神仙说道，
9: 老大哥，年兽马上就要来了，我这儿也只有几个馒头，你吃完也赶紧上山逃命去吧。
7: 老神仙接过馒头对老婆婆说道，
8: 老姐姐，我不怕年兽，今天让我在你家待上一晚，我有法子把年兽给撵走。
7: 老婆婆满脸都是不相信，但是老神仙坚持要住下，老婆婆只好把老神仙留在了家里，自己去逃难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年兽

0: 浑身发抖，狼狈地逃走了。第二天，村子的人们从山上回来了，他们发现村子里竟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老婆婆想起来昨天的那个老大爷，就给乡亲们说了这件事儿。乡亲们一起跑到老婆婆家，只见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啪地炸响。老神仙从屋子里走出来，告诉乡亲们，
1: 你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以后除夕的这天，大家给屋门上贴上红纸，再放鞭炮，年就不敢来了。
0: 乡亲们为庆贺这件喜事，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呢，很快在周围村子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呀贴红对联，燃放爆竹，这风俗呢就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过的春节就是这样来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帮助爸爸妈妈给家里贴上红色的春联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3: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

0: 下都坐着一只狗。
1: 巫婆接着说，
0: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1: 士兵好奇地问，
2: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1: 巫婆说，
0: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1: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2: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1: 女巫说，
0: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1: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2: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1: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它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2: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1: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3: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1: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他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0: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1: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2: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1: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小狮子理发》。小狮子的头发长得太长了，上面沾满了灰尘。狮子妈妈几次要带它去理发，可它怎么也不肯。它想，理发一定很不舒服。没过多久，小狮子觉得自己的头皮痒痒的，它用爪子挠，往树干上蹭，可是越挠越痒，越蹭越痒，难受极了。这下它开始想去理发了，然后又不好意思跟妈妈开口，只好自己去。森林边的小河旁有一家螃蟹理发店，穿着白大褂的小螃蟹看到小狮子，便热情地迎了上来，请他坐到理发椅上。对面墙上有一面大镜子，小狮子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不由地说道，
2: 呀，我的头发太脏太乱了，怪不得妈妈总说我不卫生。
9: 他望了望四周理发店的步骤，觉得有些奇怪，
2: 为什么理发店里没有理发的工具呢？
9: 理发师小螃蟹像是看穿了小狮子的疑问，举起双手上的大钳子，笑着对他说，
10: 我的双手就是我最得力的工具。
9: 说着他给小狮子围上了罩布，防止剪下的头发掉进衣服里。然后小螃蟹开始用两只大蟹钳咔嚓咔嚓地剪起来，一会儿功夫，小狮子的长头发就变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小螃蟹又并拢细长的爪子，像梳子一样梳着小狮子的头发。接下来该洗头了，小狮子看水池边没有香皂，便对小螃蟹说，
2: 我的头发很脏的，得擦些香皂才能洗干净。
9: 小螃蟹微笑着说，
10: 你别着急。
9: 只见它从口里吐出一串串白色的泡沫，涂在小狮子的头上，然后再用爪子不轻不重地抓挠着。小狮子痒痒的头发被挠得舒服极了，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小螃蟹又请小狮子回到椅子上，用蟹钳将它的头发又仔细地剪了一遍，再并拢爪子梳梳整齐，然后对小狮子说，
10: 剪好了，你看看满意吗？
9: 小狮子站了起来，他对着镜子左照右瞧，原来又脏又乱的头发变得又整齐又干净，可漂亮了。小狮子满意极了，他向小螃蟹道谢后高高兴兴地往家跑去。他想，
2: 这下妈妈一定会夸我是个讲卫生

0: 爱干净的好孩子。
1: 小朋友，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祝你好梦。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第十三集，三只小兔。一天下午，学校放学了，笑笑和乐乐的家人因为有事不能来接他们，于是拜托 Zoe 老师把笑笑和乐乐送回家。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走在大路上，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笑笑对 Zoe 老师说，
5: 老师，咱们还要走上很久呢，不如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6: 是啊，我也想听故事。
3: 好啊，那我就讲一个三只小兔的故事。你们要注意学故事里面出现的英语单词哦。
6: 好的。
3: 从前，森林里住着小兔三兄弟和一只大灰狼。三只小兔分别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有一天，大灰狼看见了正在往家走的三只小兔子，他心想
7: I'm hungry, 我真是饿坏了，我要抓只小兔子来吃。
3: 于是大灰狼来到小白兔家门口。大灰狼很高兴，因为小白兔盖的房子啊，是一座草房子 ，straw house, straw, 稻草 ，house, 房子 ，straw house, 草房子。
6: 草房子，听起来很不结实啊。
3: 是啊，大灰狼吹了一口气，就把草房子 straw house 吹倒了。小白兔吓得赶紧跑，它逃到了小黑兔家。小黑兔的家是一个木头房子 ，wood house。wood， 木头。wood house， 木头房子。
6: 木头房子应该没事吧？
3: 木头房子也不行。大灰狼运足了气，呼呼两下就把木头房子 wood house。吹倒了，两只小兔吓得撒腿就跑。他们来到了小灰兔家。大灰狼一看，小灰兔家是一座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bricks， 砖头。bricks house， 砖头房子。
6: 砖房子最结实了，这回大灰狼肯定失败了。
3: 没错，这一回啊，大灰狼拼命地吹，可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还是纹丝不动。很快，大灰狼累得精疲力尽，他只好放弃离开了。三只小兔终于得救了。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这三只小兔子里谁最聪明呢？
6: 当然是小灰兔最聪明了，它盖的砖房子最结实，砖房子保护了他们三兄弟。
3: 说得对。好了，现在咱们回忆一下故事里出现的单词吧。房子 house， 故事里一共有三种不一样的房子，它们分别是草房子straw house, 木头

0: 房子 wood house， 还有砖房子 bricks house。 记住了吗？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房子 house，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百家姓故事之延姓篇。延姓源于闽姓，是中国南方典型的姓氏之一。根据史书的记载，闽姓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国姓，楚国在楚庄王时期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所以楚庄王的后代都非常推崇楚庄王。在楚庄王的孙子辈里，有一支就以庄为姓氏，以此来纪念楚庄王。这支庄姓繁衍到了东汉时期，由于与汉明帝刘庄的姓名相同，为了避讳，所有的庄姓就改成了延姓，流传到了今天。说起延姓，不由得想到了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严复。严复从小就很勤奋，七岁进入私塾，九岁的时候在宗仪书馆跟随当时很有名气的老师黄绍君读书。那时候书馆下面就是戏园子，热闹极了，每天唱戏咿咿呀呀的声音，听戏的人们喧哗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严复从不被戏园子的热闹所吸引，仍然安心地读自己的书。有时候楼下实在是太过吵闹，严复只好用手捂着耳朵，然后专心地读自己的书。小伙伴们有时会偷偷溜下去看戏，走之前总是在严复的耳朵边小声地说道：
5: 严复，我们一起下去看戏吧，真的可好看了。
4: 严复总是一脸认真地说：
6: 说过多少次了，我真的不去，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了，我要读书呢。
4: 小伙伴们走后，严复开始了认真的思考。
6: 楼下的戏园子实在是太吵了，就算用手捂住耳朵，多少还是会影响读书，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被影响呢？
4: 严复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他有了一个好主意，不由得说：
6: 有了，每天傍晚到夜里戏园子最吵，我可以在这段时间早早地上床休息，等到了半夜戏园子停止演出时，我再爬起来学习，这样就不会被干扰了，我真是太聪明了。
4: 后来热爱读书的严复不断地努力，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担任过上海复旦工学校长等师范学堂校长，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严复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严复还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文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国家总理李克强称严复为放眼看世界的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

0: 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1: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0: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2: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0: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3: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十二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七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七位。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 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7: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0: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2: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0: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你好，
11: 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13: 妈妈，怎么了？

0: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1: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0: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戴了，我这就给他戴上啊。
2: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0: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3: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系牢，每天出行系新鲜，不争不抢每一秒，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
4: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5: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6: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奇特的备忘录》。世界科学史上有这样一条备忘录，尽可能站着，这样裤子就能够穿到明年春天。写这条备忘录的人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德弗列斯特。当时有人就问他，
7: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条奇怪的备忘录呢？
6: 德弗列斯特回答说，
8: 我年轻的时候家里穷，白天四处奔波，靠做各种零活谋生，晚上就回到自己简陋的小屋里搞发明创造。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研究无线电波和火焰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时间出去做零活，所以穷的身上只剩下一条旧裤子，当时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我才写了这样一条备忘录，随时提醒自己尽量站着做实验，尽可能减少裤子的磨损。
6: 那人接着问道，
7: 我看你还光着脚，那是为了节省鞋子咯？
6: 德弗列斯特笑了笑说道，
8: 被你发现了，哈哈哈。
6: 就这样，经过艰苦奋斗，德弗列斯特的研究终于成功了，他发明了一种新奇的玻璃管，这就是三极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科学史上的创造发明是与科学家的执着追求分不开的，没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没有德弗列斯特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就没有世界上第一支三极管的诞生。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会植树的鸟。从前森林里有一只什么也不会干的无名鸟，无名鸟因为自己没有本领，心里很难过，他希望像穿山甲一样会捉白蚁，做一个森林卫士。无名鸟对穿山甲说，
10: 你教我捉白蚁吧。
9: 穿山甲郑重其事地说，
11: 学本领要练基本功，你先挖3333个坑再说吧。
9: 无名鸟很奇怪，就问，
10: 为什么要挖这么多坑呢？
9: 穿山甲笑了笑，在一棵树下挖了起来，挖了很深才把一窝白蚁挖出来吃掉。无名鸟这才明白了，他用嘴

0: 也挖起坑来，挖一个坑就在坑里插一根自己爱吃的甜柳枝做记号。挖呀挖呀，一个春天竟然插了3333根甜柳枝。无名鸟说，
1: 现在该教我捉白蚁了吧。
0: 穿山甲回答说，
2: 你还要学闻白蚁的气味才行呢。
0: 穿山甲抓了一些白蚁让无名鸟闻了闻，接着指着一棵树说，
2: 你闻闻。
0: 无名鸟闻了闻说，
1: 是烂树叶的气味。
0: 穿山甲指着另一棵树说，
2: 你闻闻这棵树下面。
0: 无名鸟闻了一会儿，
1: 树下的野花真香啊。
0: 穿山甲无可奈何地说，
2: 哎呀无名鸟啊，这些地方都有白蚁你却闻不出，这怎么能行呢？算了。
0: 无名鸟回到家里伤心地哭了，哭着哭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一阵吵闹声把他惊醒了，一睁眼他的邻居小喜鹊正在对他喊，
3: 嘿无名鸟，你成森林卫士了。
0: 无名鸟愣住了问，
1: 啊为什么呀？
0: 小喜鹊高兴地说，
3: 你插的3333个甜柳枝全都活了，转眼就会长成一片树林了。
0: 从此无名鸟开始积极挖坑种树了，大家都叫它植树鸟。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了各位小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领和特长。各位小朋友，你们的本领和特长是什么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3: 六点半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点钟结束。那7点到8点，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2: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点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3: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2: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3: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2: 6点半，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芦苇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芦苇说，
4: 来吃吧小猪。
2: 威伯动都懒得动，芦苇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3: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5: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儿，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3: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2: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

0: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1: 一只羊羔说，
2: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0: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2: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3: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谭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0: 你愿意和我玩吗，谭普尔曼？
4: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0: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4: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儿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3: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佐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地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卢伟对祖克曼先生说，
5: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3: 当卢伟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6: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0: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3: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6: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3: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妈妈，我要听故事。
1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9: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熊不刷牙的故事。小熊哈利觉得刷牙真是一件麻烦事儿，他恨透了所有的牙刷和牙膏。
2: 有那么多牙齿呢，怎么可能把所有的牙都刷到嘛？早上要刷牙，晚上也要刷牙，每天都要刷牙，真是麻烦。
12: 哈利，我的乖儿子，你该去刷牙了。
2: 哎，我知道了。
10: 哈利看着自己脏兮

0: 西西的牙齿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
1: 今天就不用刷牙了，明天多刷一次不就行了吗？
0: 可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哈利每次都说明天多刷一次就行了嘛。不过到了第二天，他又把刷牙的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一天，哈利又像平常一样不刷牙就去睡觉了。他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忽然觉得嘴巴里怪怪的，他跑下床照了照镜子，原来所有的牙齿都不见了。哈利高兴极了，他兴奋地跑去找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想让大家分享他的快乐。
1: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现在一颗牙齿都没有了，
0: 哈利骄傲地宣布。
2: 什么？牙齿没有了？
0: 兔子和狼都感到十分奇怪，接着他们就大笑起来。
3: 什么？真的假的？可是你如果没有了牙齿，你还算是一只熊吗？
1: 你们根本就不懂。
0: 哈利继续往前走，遇到一只啄木鸟。
1: 啄木鸟，你看，我的牙齿不见了，突然一下子全部都消失了，多好呀！
0: 哈利一边炫耀，一边把嘴巴张得大大的。
4: 可是哈利，没有牙齿一点都不好玩哎！你不能吃东西，说话也含糊不清，大家都会笑你的。没有牙齿是很糟糕的呀！
0: 哈利愣愣地想了想，又挠了挠脑袋。是啊，啄木鸟说的话一点也没错，没有了牙齿真的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哈利回到家里，发现桌子上摆了许多好吃的东西，坚果、鲜鱼，还有他最爱吃的干蘑菇。哈利好想吃啊，可是没有牙齿他什么都咬不动了。哈利难受极了，跑到屋外哭了起来。
1: 我该怎么办呀？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有牙齿，只有我没有，我看起来也完全不像一只熊了。我该怎么做牙齿才能回来呢？谁能帮帮我呀？
0: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过来对他说，
5: 哈利，没有牙齿很痛苦吧？你应该去把牙齿找回来呀。可是找回了牙齿，你能保证把它们刷得干干净净吗？你能做到每天早晚都刷牙吗？
1: 是的是的，我保证，我一定能做到。
0: 哈利大声说。这时哈利醒了，其实所有的牙齿都好好的长在嘴巴里呢。从这一天起，小熊哈利每天都把牙齿刷得干干净净，爸爸妈妈也很高兴，他们称赞说哈利真是个好孩子。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闭门思过》。西汉昭帝时，英国人